0: 办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一张纸最多只能对折七次。你或许曾经尝试过将一张纸对折多次，但你可能会发现，无论纸张多大多薄，似乎都很难对折超过七次。这是因为每次对折后，纸张的厚度会翻倍，而长度则会减半。随着对折次数的增加，纸张的厚度会迅速增加，而长度则急剧减小，使得继续对折变得几乎不可能。以一张普通的 A4 纸为例，经过七次对折，厚度已经达到了128层纸张的厚度，而长度则只有原来的128分之一。此时纸张的厚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长度，再进行对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其实蕴含着数学和物理的原理。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不妨拿起手边的纸试试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绝育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呢是星期一，咱们来看一看本周的天气情况啊。目前来看呢，本周大多都是以多云为主，但是呢也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过程。具体来看呢，像今天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呢相比于昨天呢是有所下滑，温度最高是在25度，最低呢是在21度，风力和缓，所以说你要是长时间出门的朋友的话，不仅就带个雨具，万一有分散性阵雨呢。
1: 是的，周二到周五呢仍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也是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啊。这未来几天说不定啥时候可能就会下一场，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有可能还会出现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但是气温方面呢是非常稳定的啊，未来几天呢最高气温都是在26度上下，还多舒服。晚上只有21到23度，昼夜温差非常的小，哎，一早一晚的天气啊非常的凉爽舒适，中午的前后多少有点天气闷热，大家及时的多注意补水就可以了。今天偏南风4到5级，风力也非常的和缓。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关于什么呢？就是近嫁远嫁的事儿啊，就是自己家的女儿啊，有没有这个嫁得比较近的？或者您自己本身呢，就离自己的娘家比较近，都享享什么福啊？
1: 对，
0: 都可以说一说。
1: 嫁得近还是好，是不是？啊，东东也说了，他说我妹妹就是。

0: 远嫁呀，嫁到了杭州啊，家里要是有啥事儿，他都回不来，
1: 那可不
0: 对吧？父母去也不方便，回来也不及时，是吧？
1: 对。
0: 还有都跑，好多朋友发鞋过来啊，发鞋有惊喜啊，发一个鞋子过来啊，看个样式喜欢不喜欢。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杯吧，因为这是咱们这么多年世界杯以来呢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啊，所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一点啊。总共呢分12个小组，每组呢是4个队伍来单循环。那么目前来说呢32强已经产生的啊，从48到32淘汰了48到16支球队，对吧？淘汰了。
1: 对，这个赛制是完全不一样了哈，分组从 A 一直到 L 哈。出现的规则呢是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哎，这48就进了24了吧，对吧？另外呢，这个八支怎么进呢？是12个组里面的第三名成绩最好的八个队，哎，就是24+8，
0: 对，
1: 就是32支队伍，
0: 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32强已经产生了。如果说咱们之前呢很多比赛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关注到的话呢，咱们把整个这个名单跟大家伙来说一说。这样的话，即使你没看比赛，也能知道谁晋级，谁出局了。来看看 A 组啊，第一名墨西哥，三战全胜积9分，排名第一晋级。第二名呢是南非，积4分排第二啊。出局的是韩国，这个韩国出局很意外。还有捷克，
1: 哦
0: 啊，韩国很意外，
1: 韩国不是踢得很好吗？
0: 而且你知道吗？原来这个只有32强，这次才来32强都没有进，按照以往来说，相当于就没进入世界杯是一样的，对吧？
1: 对，那按原来那么说，按
0: 对呀
1: 的数量来说，
0: 所以说这次非常的不满啊！这次那个韩国的，无论是球迷啊，还是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都非常的不满。
1: 那没有办法呀，
0: 对，
1: 这是比赛嘛，
0: 确实。
1: B 组呢，来看一下，是这个瑞士啊，是7分，小组第一名；加拿大是4分，小组第二；波黑呢是4分啊，是以第三的成绩晋级的。说了还有8个最好的第三
0: 对
1: 晋级的，出局的唯一的一个是这组的卡塔尔，
0: 卡塔尔
1: 出局了啊。
0: 再往下看看 C 组呢，是巴西积7分第一，摩洛哥7分第二啊，出局的是苏格兰和海地。
1: 哦，那看来巴西应该是2-1，是吧？
0: 巴西呢，应该在明天凌晨吧。对阵的应该是日本队，这场比赛呢极为关注，
1: 那应该是很精彩啊！
0: 因为日本呢是学着巴西的足球，所以说相当于一个徒弟和一个师傅，一个是老牌的巴西，一个是新进的这个力量日本。日本现在实力非常强，那么到底是说饿死了师傅是吧？这个徒弟厉害了，还是说呢师傅叫徒弟做人？这个很有意思啊！明天凌晨1点，
1: 哎，摩洛哥的足球这么厉害吗？
0: 是，摩洛哥挺厉害的。
1: 摩洛哥这个国家特别的小嘛，
0: 但是可能对手苏格兰和海地还是比较弱一点吧。
1: 苏格兰足球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很厉害，
0: 英格兰还行，苏格兰
1: 都属于英国那边的嘛，对吧？英格兰、苏格兰、
0: 北爱尔兰、
1: 威尔士。再来看看 D 组啊 ，D 组第一名是美国队啊，6分。这个小组第一，澳大利亚呢是4分，小组第二啊，巴拉圭4分啊，是以最好的第三来晋级的。土耳其出局，这个挺意外吧？
0: 土耳其出局了，
1: 土耳其也很厉害啊。
0: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这次还行。其实按照以前来说，澳大利亚每次在世界杯里面打的都不是很好，很快就会出局。但这次至少把那晋级32了，能不能往下走就得看情况了。
1: 再就是这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好像就技术比较糙的那一种，
0: 个儿大，
1: 人高马大，所以说细活比较差。
0: 就咱中国打澳大利亚的话也不怵，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1: 对，所以说没想到土耳其和巴拉圭也属于说南美比较强的队友吧。
0: 但是澳大利亚吧，他能进吧也有一个好处，至少给这个亚足联呢还算争点光，不然如果他都不进的话，本届世界杯亚足联就只剩下日本一支球队了，其他的亚足联球队全部被淘汰，
1: 也挺有意思。澳大利亚
0: 跑亚洲来
1: 了，代表亚足联。
0: 对，一组呢是德国6分排第一，科特迪瓦6分排第二啊，厄瓜多尔4分，第三晋级。出局的是库。

0: 个第八名的身份，小就是第三，就是最好成绩第三的那个小组里面第三名，最好的那个第八排能进去。
1: 嗯，
0: 但是就在最后一刹那的时候，被就是挤下来了，就非常的遗憾。
1: 是。我觉得伊朗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0: 对啊，
1: 都知道在这个政治上啊，
0: 嗯嗯，还得打仗呢，
1: 对呀、啊，他这个、还发生战争呢。
0: 对，最新消息是美国又开始攻击打伊朗了、又打起来了。
1: 嗯，是，咱政治上事咱就不提了，咱先说说球啊。
0: 嗯，
1: 到了 H 组了啊，西班牙七分第一名啊，福德角真不容易啊，
0: 福德角居然晋级了，
1: 晋级了，三分第二名啊。
0: 你要知道这一组里面居然有乌拉圭啊，
1: 嗯，
0: 那乌拉圭是传统强队。愣给挤出去了。
1: 那沙特也厉害啊，
0: 沙特不行，
1: 沙特不行吗？
0: 沙特就在亚洲吧，还能凑合。中国也不怵他，也能踢一踢。
1: 不怵吗？
0: 能跟中国踢的，你想想，
1: 中国不怵的少吧？
0: 沙特是怎么样？是每届世界杯基本都能进，
1: 嗯，
0: 进完之后呢，基本上就是给其他球队，做这个垫脚石的了。
1: 哎呀，那就够厉害的了，回回都能进
0: 啊。对，
1: 嗯，
0: 包括卡塔尔，
1: 不像有些队伍回回都
0: 进不了。是，反正基本都能进，但基本上都回达到回府的。
1: 这个福德角啊，建议大家可以多了解了解，
0: 嗯
1: 啊，尤其是这次比赛当中啊，这个门将啊沃基尼亚，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励志的这样一个经历，引发了全世界的这样的关注，
0: 是、
1: 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1: 福德角这么一个小国家，现在好多的这个历史老师啊，还有这个网红啊，都在讲福德角啊具体在哪么一个位置，特别小。就上海那么大。人数呢，只有上海的2%，
0: 几十万人，
1: 54万人吧，
0: 对，
1: 特别少。
0: 嗯，
1: 再来看到了 I 组了 ，H I 啊，法国队三战全胜积9分，当之无愧第一名啊，晋级了。挪威是6分，第二名。塞内加尔是3分啊，以第三的成绩晋级了。
0: 嗯
1: 啊，伊拉克出局了，
0: 这是咱亚足联的啊。
1: 嗯，
0: 勾组，哈哈，这是阿根廷三战全胜9分第一、阿根廷确实是厉害，梅西啊还是这么强啊。梅西的那个就是定位球吧，你看这球打的真漂亮啊！
1: 梅西是不是这几场都进球了？
0: 基本都进球。
1: 第一场比赛还帽子戏法，对吧？
0: 一个人一己之力啊！排第二的是奥地利4分，然后呢是阿尔及利亚是4分，第三也晋级了，出局的也是咱们亚足联的约旦。嗯，
1: 到了 K 组了啊，哥伦比亚是7分第一名，葡萄牙是5分第二名，刚果金4分以第三的成绩晋级了、
0: 出局的依然是我们亚足联的乌兹别克斯坦。
1: 乌兹别克斯坦，
0: 咱的亚足联的真是不行啊！L 组的英格兰7分排第一，克罗地亚6分排第二，加纳4分排第三都晋级了，出局的是巴拿马。
1: 巴拿马不是亚足联的。
0: 哎，终于有个不是亚足联的是吧？嗯，
1: 好了，这就是32强的大名单就产生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还是欧洲厉害，欧洲有13支球队，
0: 确实厉害，
1: 对吧？你看传统的德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这都是克罗地亚、英格兰。
0: 嗯，
1: 非洲呢有9支队伍，南非、摩洛哥、科特迪瓦不容易的，你像福德角、刚果金，这都进到下一轮了。南美的5支球队，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拉圭、厄瓜多尔。亚洲呢有两个火苗，日本、澳大利亚。
0: 是
1: 中美美呢有3个队伍，
0: 东道主、
1: 三大东道主
0: 全晋级了，
1: 晋级了。美加墨。
0: 对对对对。那么目前来看，咱们可以总结总结吧。这个小组赛整体全结束了啊。首先，全胜的顶级强队3场啊零丢分，稳定大胜的啊，墨西哥、法国和阿根廷3支球队都是3战全胜得9分，稳稳锁定小组第一名。进攻端呢，发挥的是统治力，很厉害。
1: 本届呢最大的黑马就是黑州军团爆发，非洲军团爆发了啊！10支非洲球队参赛，9支闯入32强，
0: 确实厉害。
1: 尤其是这个福德角，历史首次进了世界杯。
0: 淘汰赛
1: 就
0: 进去了，
1: 然后还往下进了。摩洛哥、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全都是稳定突围啊！这个非洲整体实力在大幅的提升。
0: 对，第三点就是咱们亚洲的这个球队啊，全线低迷，仅2队存活啊。9支参赛队伍，因为我们是8.5个名额，但最后呢，这个约旦也进去了，所以说我们就是9个名额，8.5嘛，有一个0.5是可以跟竞争一下，但是我们还进来了，但是进来之后呢，现在也都出去了，就是日本跟澳大利亚了，韩国、伊朗、沙特、卡塔尔、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全都是小组出局，伊朗呢差那么一丁点儿啊，可惜了。
1: 传统的这个欧洲美洲的强队啊，没有大面积的翻车，就乌拉圭翻车，
0: 就乌拉圭翻了。
1: 对，欧洲强队啊，德国、西班牙、荷兰、英格兰、葡萄牙、法国这些，全都是顺利的出现了。南美洲巴西、阿根廷也是稳居上游，阿根廷还是全胜，对吧？
0: 对。

0: 仅是乌拉圭止步了。
1: 嗯，
0: 三大东道主美加墨也是依托主场优势，
1: 嗯，
0: 全都晋级了。
1: 对，小组赛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大比分出现，比如德国10-4，啊，库拉索，
0: 哦，
1: 荷兰10-4的突尼斯，
0: 哦，
1: 啊，法国10-2的伊拉克，加拿大单场8球。啊，这等等，
0: 强弱分差非常的明显啊。
1: 对，
0: 积分焦灼的组也是很多的啊。你像 C 组的巴西、摩洛哥同积分是7分 ，K 组的哥伦比亚、葡萄牙同积分啊，是依靠着净胜球来区分一二名的。八个小组啊，第三竞争也是非常的白热化啊。像这个 G 组就勾组，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啊，末轮绝平拿分的，把伊朗给挤掉了，
1: 嗯，
0: 拿到了最后的晋级的名额，嗯。
1: 那么全部出局的16支球队汇总分别是捷克、卡塔尔、海地、土耳其、库拉索、突尼斯、伊朗、新西兰、乌拉圭、沙特、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巴拿马、韩国。你看韩国这个确实挺可惜啊，还有苏格兰。
0: 嗯，这是出局的，
1: 出局的，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呢，八支是最好成绩的第三名，一共是8个嘛，
1: 嗯
0: 啊，波黑、巴拉圭、厄瓜多尔、瑞典、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刚果金和加纳。
1: 嗯，接下来呢就是残酷的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了。啊，淘汰赛之后看看32进16、16进8、8进4、4进2、2进1。
0: 嗯，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比赛比往年要多很
1: 多很多场
0: 。
1: 对，嗯，多了很多。
0: 是，
1: 嗯，
0: 如果喜欢看球的朋友啊，看好这个时间吧。

0: 最近江苏常州有一个景区，一个拉面店，哎，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刷屏了全网。简单大伙复盘一下过程啊，就是有个游客开开心心的逛景区，花了全款买了一碗拉面。
1: 买拉面还分全款和分期付款吗？所以我听说，哎，这拉面我是花全款买的。
0: 哎，全款买的。
1: 哎，我没有按揭，
0: 这不讲究吗？哎，拉面呢，给他进行了赋能。
1: 我跟拉面的颗粒度对齐了。
0: 哎呀，他们实现了一个，就是他吃完之后啊，饱了。啊，实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吃拉面讲这么多，
0: 现在的不就讲究拿拽词儿吗？
1: 对，而且认认真真的执行了一个光盘行动。
0: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非得给你拽词儿，哎，不拽词儿好像就不那么高大上了一样。就现在也能看得出一些浮躁的东西在里边哈。
1: 这拉面这个买完了，吃完了，汤也都喝干净，这不挺好吗？哎。这个游客本来觉得自己啊挺好的，勤俭节约，也没浪费粮食，结果拿起空碗准备放餐盘，你看餐盘我都主动放回去，低头一看碗底儿，妈愣了，只见这个碗底儿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碗底儿上啊印了一行大字儿
0: 啊，
1: 那么能吃？你是猪吗？
0: 很多人看完之后傻了，什么碗底儿居然有字儿？是搞秘密特工的吗？在这儿？事情发酵之后啊，大伙儿就炸了锅了啊！吐槽点高度一致，说商家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干什么啊？顾客进店来吃饭来了，完你骂我是猪，
1: 对呀、啊，在碗底上印的
0: 这
1: 个字，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是觉得大家可能都得剩点汤，剩点面，
0: 是
1: 看不见，搞这一个噱头
0: 是
1: 吧？面对这个质疑啊，景区和这个商家呀，火速的出面回应，官方的原话是这样的，说这不是骂人，这是品牌联名的餐具。主打碗底儿啊，惊喜趣味的设计。我骂你是猪，
0: 哎，
1: 惊喜不惊喜？
0: 搞不搞笑？
1: 趣味不趣味？
0: 刺不刺激？
1: 去你的吧！
0: 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些餐馆啊，在有些地方设计一些这种挺有意思的话，但是呢，这个话可能会让人不舒服。而且呢，更搞笑的是，这个景区火速的上门清查了门店，一共找到了25只同款骂人碗。骂人碗啊，
1: 就上面写你是猪嘛，或者说有其他的类似的吧，
0: 对，
1: 不多不少25个，哎，说是精准限流，精准随机抽奖，哎，进店吃面全靠运气，运气不好随机获赠一句啊人身的嘲讽，这个店里肯定这个碗呢不止25个，对吧？
0: 对，
1: 你不像咱们自己家，
0: 但是有字儿的是25个，
1: 对，有的有，有的没有。
0: 以前吧，有些餐饮店嘛，做这个碗底儿的文案，哎，主打一些暖心呐、治愈啊，比如说要好好吃饭。

0: 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今天你开心吗？类似这样咱也见过，是吧？
1: 嗯，
0: 这挺好的，主打一个双向温暖。现在这个网红玩梗有点跑偏了吧，叫冒犯式的幽默。
1: 对，
0: 把没教养当有趣，这个有点太低级了，
1: 把贬低顾客也当做一种特色。
0: 嗯，
1: 你说你这一句，我们是为了惊喜趣味设计，游客傻吗？
0: 嗯，
1: 游客分不出来什么叫做人身攻击，什么叫做搞笑幽默吗？
0: 嗯，
1: 如果说我把这饭吃干净了，下面有一行字说，哎，你真棒，没有浪费粮食。
0: 对，
1: 大家看完说，哎，会心一笑，
0: 挺好。
1: 哪怕说，哎，你挺能吃啊，
0: 嗯，
1: 棒棒的，
0: 也行，
1: 也行。
0: 嗯，
1: 你是猪吗？这么能吃？
0: 嗯，
1: 哪个人能觉得这是店家在夸我？
0: 是，
1: 哎，夸我像猪一样。
0: 嗯，
1: 这是开玩笑，谁能这么想？
0: 虽然有网友也跟他洗牌呢，洗白呢，说，哎呀，太玻璃心了吧，就个玩笑而已啊，没有必要大小题大做了吧。但是还是会让很多人不舒服。
1: 嗯
0: 嗯，可能自己没赶上吧。你这么说这话的人没赶上。
1: 所以说，就说你是猪，
0: 嗯，你乐意啊？
1: 你开心吗？
0: 不开心，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有人说了，不懂这些部分网红商家的营销的逻辑，对不对？
0: 嗯、
1: 哎，有人说了，客观的聊一句吧，什么玩笑有边界呀？熟人之间打趣调侃一下饭量，那是朋友之间、熟人之间开玩笑，俩人非常熟，对不对？商家面对陌生的这个消费者，收钱服务的一方，然后你在碗底上印上一个字儿，说人家是猪，
0: 嗯，
1: 夸人能吃，贬低食客，
0: 嗯，
1: 这就不是玩梗，这就是没礼貌，
0: 对，
1: 这失礼，人家要跟你这个较真儿，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来问问大家呀，有没有买过洞洞鞋啊？买洞洞鞋有没有踩过雷？这双鞋啊，买过来要么质地硬邦邦的，穿起来硌脚；要么呀，它洞洞鞋它也不透气儿啊，闷汗闷久啊，闷脚，穿久了呢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建议啊，大家买一个好点的牌子，比如说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拓者呀，它的体验感呢真的是不一样啊！你踩上脚的一瞬间就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这种感觉。采用的是品牌专利啊树脂的材质，摸起来呀软乎乎的，又有支撑力。单只鞋呢比一只手机啊还要轻，暴走一整天呢，那脚啊也不酸不累，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用的实用设计啊，配有可调节的这个后跟的带儿，将这个后跟带儿啊你可以放在前面，那就是随性舒适的一个凉拖，日常通勤散步穿，哎，轻松自在，穿脱很方便。然后你把这后跟带儿啊放在后边，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运动鞋的模式了，哎，贴合你的脚步，不容易掉跟儿，赶路啊、出游啊、通勤的运动啊都非常的合适。
1: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卡洛驰家这个洞洞鞋呢一直不便宜啊，平时买这么一双呢得500多块钱啊，毕竟是专利的材质加上明星同款嘛，这底气在哪啊。今天呢品牌方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意呢是从奥莱仓呢调了这么一批货啊，一批库存最低呢是169就能够拿下了。你像泡芙的、云朵的、明星的等一些爆款的全都有，多款的多色可以选，而且呢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包啊鞋花，这个款式呢是随机的，这鞋花呢是插在小洞洞里边的啊，这个鞋就各种各样的很漂亮，随机搭配啊，100单库存，现在没有断码啊，发送一个字鞋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赶紧下单吧。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7: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5: 唤醒沉睡的记忆。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怕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啊！哈哈
1: 哈哈！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生活在水中的鱼也会感到口渴吗？
6: 你瞅瞅你问的这个问题。他天天泡在水里啊，他怎么还能感到口渴呢？
5: 是啊，他渴不渴呢？
6: 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
5: 哎，
6: 咱来说说呀，水那可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没有任何人你说我不喝水我能好好活的，这不可能。但是你是否想过，这其他的生物是不是跟我们人类一样啊，也非常的依赖水呀？比如说就生活在水里的鱼，他喝不喝水？
5: 对呀、啊，
6: 他不喝，他渴不渴？
5: 感觉他天天在水里边张嘴，
6: 他造不造的话，
5: 他是不是得喝水？
6: 没事，他是不是也得补点水？嘿嘿，
5: 渴这个词呢，是指啊想要喝水的一种欲望。喝水呢，为了保持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和盐分，但凡你喝水不足，可能会造成脱水。那鱼是否会口渴这个问题呢，就非常有趣了。也许你可能要说啊，鱼这常年在水里生活的生物，每天都在水里，嘴一张一合，那不得喝水呢吗？
6: 对呀、啊，
5: 它能渴吗？
6: 不能啊。
5: 事实上啊，问题上没那么简单。这个问题应该分成两个方面来考虑。
6: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指淡水鱼，它们长时间呢生活在淡水里，淡水的含盐量啊，并不像海水那么高。而淡水鱼血液当中啊，本身的含盐浓度啊就高于周围的淡水。哎，如果淡水鱼喝水的话呀，它们的血液呀就会被稀释，它们体内的水和盐的比例啊就会失衡。哎，淡水鱼说，我本身就挺咸的，哎，我再一喝水你就给我泡淡了，对吧？因此呢，淡水鱼啊并不会主动的去喝水，而是利用渗透作用，通过皮肤，通过鱼鳃吸收一些水分，然后再排除更稀释的这样一个混合物。哎，这也就是说呢，淡水鱼不但不会主动喝水，还会主动排出体内过量的水分，也就是不存在呀什么口渴啊不口渴这样的问题了。淡水鱼不喝。
5: 第二方面呢，就是海水鱼了啊。海水都是咸的啊，由于它们体内含的这个盐的量啊比较周围的海水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此它们随时都有着脱水的危险，所以说他们呢需要不断的主动去喝水。然而由于他们的这个鳃的特独特的结构，虽然说他们可以直接喝入盐水，但是他们却可以经过处理之后将多余的盐分是排出体外。
6: 哦，
5: 哎，
6: 所以你看这还真是不一样。咸水鱼和淡水鱼啊喝不喝水还真不一样。
5: 对，
6: 淡水鱼不喝，
5: 咸水鱼得老喝，
6: 咸水老喝。这你就理解呗，是不是？你吃咸了吧，你也喝。
5: 对，
6: 你本身就淡了，人家再给你拿瓶盐水你也不喝。
5: 对的，所以说这么一看就得分情况、啊、淡水鱼不喝，
6: 不喝，
5: 他也不渴，
6: 他不渴。
5: 海水鱼
6: 得喝，
5: 得喝水，
6: 因为他本身就喝咸了。
5: 朋友们，这回你知道了吗？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天路横亘雪域，丰碑镌刻山河。青藏铁路建设纪事，在世界屋脊的皑皑雪域之上，一条钢铁长龙蜿蜒千里，贯通天际，这就是被世人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建设，这一历史性时刻终结了高原千年交通闭塞的桎梏，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雪域圆梦夙愿，成为新中国基建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早在百年之前，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便勾勒出修建高原铁路的宏伟蓝图，但彼时国力孱弱，时局动荡，这份愿景只能尘封史册，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始终牵挂雪域高原的发展与各族群众的福祉，青藏铁路的建设征程缓缓开启。1958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动工修建，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启动勘测工作。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物资条件和自然环境，工程历经缓建、停工、复建的波折，直至1984年，西宁至格尔木段814公里铁路正式通车，为后续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翻越昆仑、深入藏地的核心路段，依旧静待攻坚时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三大难题，是世界性工程禁区。曾有外国学者断言，铁路永远无法抵达拉萨，这片雪域绝境让无数工程望而却步。但在中国建设者眼中，没有不可逾越的天险。进入新世纪，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基建技术日趋成熟。2001年，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项目被纳入国家15重点规划。6月29日，格尔木、拉萨两地同步举行开工典礼，总投资330.9亿元，全部由国家出资的超级工程正式启动，酝酿近半个世纪的雪域通途梦想正式迈入攻坚新阶段。格拉段铁路全长1142公里，全程穿越昆仑山脉、唐古拉山口、可可西里无人区，沿线含氧量仅为平原的一半，冬季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冻土路段长达550公里，土层冬冻夏融，极易塌陷，施工难度前所未有。数万建设者告别故土，扎根高原，以钢铁意志对抗极端环境，为破解冻土这一核心难题，科研团队历经无数次试验，创新采用片式通风路基、热棒降温、保温隔热层等全新技术，通过主动降温、主动保护的方案稳定冻土地层，攻克了困扰世界数十年的高原冻土施工难题。在攻坚克难的同时，建设团队始终坚守生态底线。青藏高原是亚洲重要生态屏障，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且难以修复，工程建设中施工方专门开辟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优化施工路线，避开核心生态保护区，采用无污染施工工艺，严控污水垃圾排放，最大程度保留高原原生地貌与生态系统，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

和谐共生，为世界高原生态工程建设树立了中国标杆。历经五年日夜鏖战，无数建设者不畏艰险，顽强拼搏，顶风雪，抗缺氧，战冻土，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完成一项项艰巨任务。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试运营，全长1956公里的天路全线贯通，彻底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千年历史，刷新了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高原铁路的世界纪录。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有着跨越时代的深远意义。从民生发展来看，天路打通了西藏与内地的物资、人员通道，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让高原特色物产走出深山，让优质资源赋能地方发展，极大改善了青藏两地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带动了旅游、商贸、农牧等产业蓬勃发展，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封闭落后，迈入现代化发展快车道。从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来看，这条铁路是连接汉藏各族人民的联系路，它打破了地域隔阂，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与情感交融，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青藏高原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筑牢根基。从国家实力层面来讲，青藏铁路的建成彰显了中国过硬的基建实力、强大的统筹能力和攻坚克难的民族精神，打破了国外对高原工程的技术垄断与认知偏见，成为中国基建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名片。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五年拼搏铸就辉煌，从百年愿景到落地成真，从天险阻隔到天路通途，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贯通雪域的交通干线，更是一座镌刻初心、彰显担当的精神丰碑。它孕育出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这条雪雾天路依旧奔腾不息，承载着时代发展的浪潮，守护着雪域高原的安宁与繁荣，见证着祖国边疆日新月异的蜕变，续写着民族团结、国泰民安的崭新篇章。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呢，还是由我主持的打开城市。
0: 哎，这个得听一听啊，今天这个是玉雷主持打开城市啊，大家要支持一下。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0: 拜拜。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7: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8: 对啊，
9: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8: 天哪，你怎么知道？
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1: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2: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1: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13: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11: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各位啊，在上午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代班主持人于雷。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啊，这一周新的开始，天气呢将会与是多云天气为主。这一周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的过程，所以说提醒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做好一些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准备。具体来看呢，今天周一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和昨天相比呢是略有下落。市区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左右，风力比较和缓，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周二到周五呢仍将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注意防范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气温方面呢都比较稳定，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是21到23度之间。一早一晚呢天气比较凉爽舒适，中午前后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打开城市，打开人生，也打开每一份认知。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我们就来聊聊聊天的事儿，聊聊说话的事儿啊。我们有的时候啊，可能会在别人背后啊，就嘀嘀咕咕的啊，就是说某些人可能太不会聊天了。比如一个特别自以为是的人啊，但是好多年前呢，就有人说聊天是一种啊已经消失的艺术，那就等于说大部分。

人呢，可能都不怎么会聊天。但今天呢，这个愉快的聊天啊，可能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经常听到有人在背后说这个人不会说话，情商比较低，聊着聊着把这天啊就给聊死了。啊，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是会聊天的人吗？在一个社交的场合当中，只要有你在啊，就能进行到一个快乐的聊天的氛围当中啊，这个话啊永远不掉地，然后天永远也聊不死，聊得大家都很开心。你是这样的人吗？其实能聊下去啊，需要很多的条件啊，时间上的、空间上的以及品味上的。林语堂先生啊，在《生活的艺术》当中啊，这本书当中就说过啊，说和朋友的一席快谈是难得遇到的。谈天这桩事啊，只是在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写意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办得到。面对面的交流对人际关系和个人发展呢，确实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少有机会进行对话了。我们都忙着互相发送表情符号，忙着用手机更新朋友圈，根本无暇顾及日常闲聊这种比较老式的社交方式。有些人呢，聊天可能不太讲礼貌，让人没法呀跟他们聊天啊。用时髦的话来说呢，有些人呢就是叫做聊缩力太强了，就聊着聊着呀就缩水了啊，没有什么聊的，让人呢是敬而远之。来总结一下呀，有大概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有的人呢特别爱聊自己。啊，我们说聊天的时候呢要善于倾听，有的人呢他是只愿意倾诉，他不喜欢倾听，他呢是把别人呢当作自己的琐事和不满情绪的垃圾桶，他们呢过度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连绵不绝地讲述他家的狗怎么怎么样了，猫又怎么地了啊，车子呀，房子呀，孩子呀，老人呢，工作呀，生意呀，亲戚呀，闺蜜呀，啊，他就认为呢凡是属于他的东西啊，那肯定会引起别人的兴趣的。无论别人多么坚决地试图改变他的谈话方向啊，打断他呀，往其他方向去引呢，但是你们都必须听下去，因为我还没有聊完呢。所有不停地谈论自己烦恼的人呢，确实让人感觉到很厌恶啊。这类话题也应该去找他们的爸爸妈妈说，或者说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心理医生啊，因为心理医生就是靠这个倾听来赚钱的嘛。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夸奖自己的孩子啊，我觉得这无疑是一种啊可爱的弱点啊，但有人说了，我仍然建议他们尽量少这么做，因为无论他们多么疼爱那些啊脸颊红润呐、卷发的小脑袋瓜啊这些唠叨鬼啊，其他人呢很可能觉得这些宝贝们很无聊。因为无论怎么样，在你的眼中，你的孩子都是最可爱的，他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适可而止的去跟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去聊你的孩子，因为那是你的孩子啊，你觉得很好，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只是敷衍一下，你的宝贝还不错吧。生活当中啊，还有第二种人，就是特别爱打听别人的事情的人啊，闲聊的一个作用就是和你交换八卦，但是确实应该适可而止。朋友们，你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好多人说了，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人，他特别愿意聊八卦，传一些闲话啊，用东北话说就是愿意嚼老婆舌，这种话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反正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哎，你听说了吗？那谁家那个小谁昨天干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哎呀妈，没想到他是那样事儿人。反正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啊。有人说了，我们闲聊的时候啊，就像猿猴之间啊，互相梳理毛发，是在干什么呢？安抚人心啊，消除威胁，传递一种啊超越逻辑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就和你聊天啊，会让人感觉很安心、很放心、很舒适。有人说了，闲聊啊，是你睡前的和爱人之间呢发出的一些轻声细语，是你对狗狗说的那些不求回应的话，是你啊对着哭闹的婴儿耳语的那些无意义的低语。一次稍微打听到的一些八卦，就能足够获得的安全感啊。但是我觉得打听太多太深，自己和别人可能会反而感到害怕，
有些时候人们可能就不愿意和你去分享他的事情，因为和你分享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把你朋友和你分享的话变成了一个八卦，甚至变成了谣言，变成了添油加醋，变成了你和别人沟通时的一个无聊的谈资，把这个事情添油加醋地说出去。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啊，特别爱炫耀自己无所不知的人。有的人呢，以为自己是一个特别全面的达人啊，我是一个理财达人啊，投资方面、股票方面，哎，特别的懂。我是一个时尚达人，日常的这个穿搭特别明白。我是育儿达人，我是职场达人等等啊。可谁呢不会在磕磕绊绊当中学到点东西呢？法国呀，有一位格言作家就说了，说谈话的魅力啊，不在于炫耀自己的机智和才华，而在于激发他人的潜能的能力。和你促膝长谈之后，如果有人呢对自己的谈话当中的表现感到满意，那他便是你最热情的仰慕者。人们呢并不在意你是否值得仰慕，他们只是希望你能让他们感到愉悦。他们并非啊从你的谈话当中啊寻求教益或者是娱乐，而是希望你能了解他们的才华和谈吐。真正的天才之人会巧妙地让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微妙的满足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谈话当中获益良多。

还有一种呢，就是过于谦恭冷漠的人。前一种人觉得呀，自己必须时刻是聊天时的焦点，不能接受一刻的冷场。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全程的唯唯诺诺啊，甚至是沉默。聊天时啊，还是要诚恳大胆一点，伪装出来的谦恭啊，比赤裸裸的自大更让人难以接受。哎，正如伪善比放荡更可憎，请务必确保你的美德呀是真挚的而朴实的。不想听对方唠叨的时候怎么办呢？实在是啰里吧嗦的不想听了啊，也不必忍着，然而呢又事后去吐槽他怎么怎么样。如果呢你不想谈论某件事啊，你可以直接的说出来啊，你需要保护自己的精力，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你说的事情我觉得让我觉得很烦心，让我的心情很不好。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婉转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有的人呢可能很直接的就告诉对方啊，咱们换一个话题吧，咱们就不聊这个事儿了。哎，然后让对方理解你的想法，对吧？转移话题，或者委婉的暗示他换一个话题，或者直接说，哦，我现在有事儿，咱们下次再聊吧。

0: 你对大连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是山，
0: 是海，
1: 是建筑，
0: 还是这座城市的人？你对大连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是山，
0: 是海，
1: 是建筑，
0: 还是这座城市的人们？对话是语言的交流，情绪的表达，倾听是温暖的分担，心灵的沟通。全新融媒体访谈节目《打开城市》，把对这座城市的感受交给你。

这座城市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他目睹过你孤独的样子，也看到过你找工作的路上给自己打气，他也陪着你在约会后的深夜散步回家。城市像一本日记，记录着我们的过往和未来。打开城市，打开每一个自己。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打开城市啊！我是代班主播于雷。打开城市，打开人生，也打开每一份认知。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聊天的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愿意和别人聊天吗？你觉得你身边的朋友啊，会不会聊天啊？有没有那种一聊天就特别开心的人，或者是跟他聊天啊，你觉得特别的闹心？有人三句话啊，就把这个天给聊死了。刚才呢，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啊，生活当中啊，大概分这么几类。有的人聊天啊，特别爱聊自己啊；有的人聊天啊，特别特的爱打听别人家的事儿；有人爱聊天呢，特别炫耀自己，哎，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有的人呢，聊天的时候非常的谦恭啊，非常的冷漠。你聊天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再给大家来举几个例子吧。日常生活当中啊，聊天的时候啊，还有特别愿意乱开玩笑的人。聊天时候的这个氛围啊，最好是轻松自在啊，心境平和，既不会说过度的亢奋，哎，喧闹到失控，也不会沉闷到死气沉沉。要是能在一个庄重并愉快、严肃和宁静之间来回切换啊，开朗又沉稳这种感觉，大家遇到过吗？幽默呢，应该是靠机智，而不是靠复述网上看来的一些笑话。连夸奖别人呢，都要慎重啊，永远不要说赞美女性说脖子以下的任何部位，首饰、围巾和头发，这个赞美起来是比较安全的啊。如果再往下，很容易就显得猥琐了。所以说，你是会开玩笑的人吗？你是会夸奖别人的人吗？日常生活当中啊，还会遇到一些叫爱叫板的人。这类人呢，特别爱跟别人呢争论个短长，而且往往啊只是为了争论而争论。他们会反对别人说的任何的话，或者是提出的任何的建议，无论提供多少证据或者数据，都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这人就是特别犟，就是为了争而争，为了叫板而叫板。他们会专门寻找自己啊想要争论的词语、短语或者是话题。即使他们同意对方的大部分的观点，也会对那些他们不认同的词语、短语或者是话题啊吹毛求疵。哎，你说某个电视剧或电影不错，哎，他就会把它贬得一文不值。你说最近呢，我觉得某个明星长得挺漂亮，哎，他就会说这个明星啊有某某的缺点。你说应该呀早睡早起，哎，他就非得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适合一个人思考问题。日常聊天当中啊，有没有碰到过特别毒舌的人啊？舌头的舌，这类人说话呀，不考虑言语对他人的影响，对别人的外貌、选择或者处境啊，做出一个非常尖锐、直白的评论，让人感到尴尬或者是产生戒心。别人诉苦或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其实只是在宣泄一下，不一定啊是寻求他们的建议。等他们自己啊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不那么淡定了。对那些说话尖刻或者攻击、鄙视自己的人呢，我们可以呀坚决予以反击。哎，桑德维奇勋爵呢说，激进派记者约翰·威尔克斯啊说，要么死于梅毒，要么死于绞刑架。啊，梅尔克斯呢就迅速的反决，他说，那就取决于我拥抱的是您的情妇还是您的信念。这话多狠！可能啊还会遇到给别人挖坑的人。有些人呢在聊天的时候啊喜欢搞伏击啊，先夸奖你，然后又锤你。正常的聊天啊是为了建立连接，而他们聊天啊是为了收集证词，或者会问一些啊看似是漫不经心，实则是暗藏玄机的问题。哎，听说你们这次完成任务比以前快了三倍。哎，潜台词就是，哦，你这事做的是不是太快了，是不是做的潦草了，以及哎，那为什么以前你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呢？美国有位学者啊叫做宝拉科恩就说过，说好的谈话呀能释放你的内啡肽，类似于慢慢体验爱情带来的温暖和满足感。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杏仁核主导的时代，追求的是激起愤怒。我们通过跟人的聊天，分享彼此的故事来学习知识，培养幽默感和同理心。谈话应该是悠闲的、愉快的。争强好胜、自恋、炫耀自己、好打听，都是在浪费时间。

这座城市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他目睹过你孤独的样子，也看到过你找工作的路上给自己打气，他也陪着你在约会后的深夜散步回家。城市像一本日记，记录着我们的过往和未来。打开城市，打开每一个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它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它又是另一种模样。或许城市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以它的丰富，在不同的人眼里，不同的时间里，展现出多样的姿态，给予游走其间的人以不同的安慰和治愈。我是高若星，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于城市里的人、动物、机械、自然，稍纵即逝，却永不停止。它们是城市精神的密码，能精准地打开一座城市的魅力之门，记录它们，聆听它们。打开城市的声音。

现在的都市生活当中啊，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呢患上了心理疾病啊。近些年来呀，好多人呢说原来都没有听过这些病，什么所谓的叫 ADHD 呀，什么 ED 呀，就是进食障碍，还有抑郁症、焦虑症、原生家庭创伤等等心理问题啊，这个存在感呢越来越强了，甚至成为一些网红病，大规模的流行开来。另外一方面呢，随着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的与日俱增，有心理问题的群体的年龄啊也在不断的下探。当身体的温饱得到满足，人们就会开始注重精神世界的健康。正因为如此呢，在诸多行业当中啊，被 AI 冲击的摇摇欲坠的时候，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反而是一片蓝海。在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当人们呢想预约一名医院科室的心理咨询师时啊，常会发现是一号难求，堪比是春运抢火车票。市面上的心理咨询师呢，则通常也是报价不菲啊，大多都是在500到2000

就是每50分钟这么一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呀，这无疑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要花上1-2千块钱去和心理咨询师去聊聊天儿。难预约，高定价，那见到心理咨询师之后呢，那么我们存在的各种心理上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这个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社交媒体上啊，吐槽心理咨询师无用的声音呢是不绝于耳，大多数人呢花了几千甚至是上万，最后落得是一场空。更有甚者要看完心理咨询师啊，反而是受到了2次的创伤。一个疑问呢渐渐就萦绕绕在许多人的心里了，就是心理咨询它真的有用吗？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有用啊？在2026年的5月下旬呢，有一名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呀，连线了大兵的直播间啊，决定啊曝光行业的黑幕。他自称啊是某知名家庭教育与心理咨询机构的中层，经常啊观看大兵的直播，得知呢说太多的家长啊怀疑自己的孩子啊有心理问题啊，比如说厌学、叛逆、躺平、手机成瘾，于是呢家长们呢试图寻求各种机构的心理辅导。这个大兵啊真的是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啊，但谈到心理咨询行业的暴力和内幕的时候，也罕见的表示出了一个震惊的状态。因为很多打着心理辅导的机构其实呢就是割韭菜的骗局，他们常年呢铺天盖地的打着广告，先以9.9、19.9这类啊低价的课程吸引眼球，等到家长上钩之后呢，便安排一批啊分析师来制造焦虑，不断的放大孩子的心理问题，以此诱导家长进一步的消费。随后呢就开始介绍一些所谓的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将他们的那些几千上万甚至是10几万的课程套餐包装成拯救孩子的唯一希望。面对价格高昂的费用啊，家长啊往往会犹豫，但这个时候呢，不管是群里还是线下的教室机构，都会安排大量的水军，哎，他们通过讲述亲身的经历，营造狂欢的消费的氛围，病急乱投医的家长们在冲动之下就掏钱买了课了。据这名内部人士透露说呢，这些所谓的心理咨询专家往往是销售、微商、保险等等职位啊转岗过来的，培训过一套标准的营销话术之后就可以上岗再就业了。至于能不能帮助家长和孩子，他们完全也不在乎，甚至会为了完成某一个啊20-30万的 KPI， 一步步的把家长和孩子引导向深渊的深处。正因为如此呢，许多家庭啊不仅掏空了家产，孩子的心理问题反而是愈发的严重了，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在2025年的春季啊，汪女士的母亲因为生活经历不顺，这个精神呢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于是呢在另外一位女儿和女婿的引荐之下呢，报名参加了一堂线下的叫做心灵觉醒这么一节公益课。看似是免费的公益项目，实则暗藏着贪婪的欲望。课程一开始啊，这个所谓的心理导师就会组织60-70个人坐在空旷的瑜伽室内，先静坐听1个小时沉闷压抑的歌曲，再让大家呢挨个倾吐自己生活的境遇，最后心理导师呢就会暗示大家，哎，唯有自己哎一对一的咨询才能解决问题，报名培训课堂才能疗愈你心里的创伤。所谓的课堂培训呢，学员和导师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然后遵循呢固定的一个作息表，比如说清晨3点钟就开始起床上早课了，上午到下午分别参与茶艺、禅舞、释放心灵、提升能量的这样一个课程。这些课程啊价格不菲，一对一咨询治疗的费用啊都是以每小时10000开头的。7天的培训课程啊下来之后，这个价格就更高了。根据汪女士的回忆呢，说母亲呢、姐姐还有姐夫参加这个课程之后啊，仿佛就陷入了某种啊盲从的这样一个状态，整天呢将这个心灵觉醒、将这个组织就挂在嘴边，而且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当中啊，不断的向导师啊上供培训费。汪女士自己就觉得呀，这已经背离了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范畴了，更像是一伙啊有预谋的传销组织，专门坑人钱财。另外呢，还有女生啊因为感情破裂陷入到了焦虑的状态，于是在网上啊找到一家心理机构寻求心理疏导。交钱之前呢，对方信誓旦旦地保证啊说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电话视频联系，
然而呢，等这位女生交过钱之后啊，对方啊便当起了甩手掌柜。女生每次寻求帮助的时候，对方啊便丢来一份呢情感资料，哎，你自己看吧。显然呢，他遇到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啊，不过是打着专家名头的骗子，根本不懂心理治疗，只是会用杜撰或者扒来的一些虚假资料啊来蒙骗病人。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说不少的人呢遭遇过同样的套路啊，被骗8000的，甚至更多的有骗了30000多元的。有一个残酷的真相啊，市面上很多的心理咨询师啊是假的。大兵的直播间的爆料人呢直接就袒露了，他说原本呢他是一名美术班的辅导老师，听了5节专家讲座，并在有督导的情况下做了一段时间的咨询之后，哎，他也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了。他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心理咨询的经验呢也不算丰富，而且呢督导啊给他的评价也不高，形容啊他只会表面的情绪安抚，无法深入挖掘病人的内心的创伤。可即便如此，他在加入公司之后仍然被包装成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成为一个又一个家庭最后的希望。而这样的心理咨询师啊正在大量的充斥在社会上，只因为门槛太低了。在2017年呢，人社部取消了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证，这就意味着呢，心理咨询师啊，再没有国家主导的统一资格考试，也没有权威的认证门槛了。人们无法呢，像查询律师职业资格证一样来查询呢心理咨询师的真伪，这使得一些人呢看见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一夜之间呢，各式各样的心理培训班啊，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证书泛滥成灾，他们利用信息差，把自己呢包装成权威官方的渠道，然后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心理咨询师。当人们刷手机的时候啊，总能看到这样的广告，说偷偷的考个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吧，每天30分钟即可以年薪达到30万，国际认证，给你的履历镀镀金，7天拿下心理咨询师3级证书。在这些招生广告的描述之下呢，心理咨询师啊是似乎是一个完全没有门槛的行当了。无论是什么职业什么学历，只要报名速成班或者缴纳报名的费用，这个背背题就可以拿到证书，俨然呢比考这个驾照还要简单百倍有余，可谓是交钱就有。这些证书啊是真假难辨，有的自称是美国的叫 ACI 认证啊，受美国和中国心理学协会的认可，看起来含金量十足。结果呢，焦点访谈呢亲自下场打假，扒出了这个 ACI 不过是美国注册的一家培训公司啊，专门打着发证机构的招牌在骗钱。有的呢则称自己的证书啊已经在人社部备案了，属于绝对的权威啊，后面就被证实这是 P 图作假的。此外呢，市面上还充斥着大量的避雷某证书，考完没有用，考完这个才有用等等的软广告，自诩是权威背书，同行认证，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包括有的证书呢更是顶着国家的名义，比如呢中国心理协会的心理健康辅导员证书，中国卫生心理协会的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证书，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咨询专业技能证书。他们看似权威，实则无用，因为啊都无法作为职业资格认证，仅仅只是培训认证而已，拿着他们去找工作，只能是碰到一鼻子灰啊。

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感受，大约与阅读一本书很像。书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书的作者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每个人。一本书里总有几个重点章节，就像我们每天往返的家、公司、学校、超市，它们的存在

在是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重点。书里的字句是我们每天经过的街道巷陌，而那些触动我们灵魂的金句，或许就是一座城市里我们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地标。平时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现在我们用耳朵来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这本书。

有人说呀，在现在这个时代呀，人们面临着比上一代更加复杂的环境。孩子们一出生啊，就被互联网所包围着，他们生存环境更好，接受的教育更加的优质，但接触的信息也就更加的庞杂了。随之而来的是更早的焦虑，更深的孤独，更难以言说的迷茫。失控的网络环境也在进一步的放大这一切，不断散播焦虑的短视频啊，加塞各种信息的笔记推文，使得 NPD、ED 还有 ADHED 等等啊，双向障碍呀、高敏感综合征啊，这些啊原本需要专业医师才能诊断的病症是屡见不鲜，并发展成为网络流行病。似乎生活当中啊任何的不顺都应该归咎于某种心理疾病。很久之前呢，没有心理咨询的行业，但是以前的人呢，面对人生的风雨的时候，要自己的信念来支撑。前方很难，但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很多事情无法一蹴而就，所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丧下而求索。或许这辈子生而清贫，那么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人生起起伏伏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命运难知难料，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许我们还要学会分清一些东西，到底是我们需要的，还是欲望想要的。放下一些负累，试着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去晒晒太阳，去吹吹海风，去面对下一段不被预设的旅程。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一定要寻求正规专业机构和资深人士的帮助，而接下来自己的路还要自己走。愿你走着走着，一些沉重的包袱就掉到身后了。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打开城市，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范憨憨主持的就是这个范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0: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9: 对啊对啊。
1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9: 天哪，你怎么知道？
1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4: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8: 我能保护你。
1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9: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人在睡觉的时候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身体其实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在进行着一系列重要的生理活动，这些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在睡眠期间，身体的器官仍在运转，细胞在修复和再生，免疫系统也在工作。例如，大脑会对白天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储存，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保持着基本的功能运作。相比之下，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身体的活动量相对较少，新陈代谢速度也较慢。所以别以为睡觉就是在偷懒，实际上身体在默默地努力工作，消耗的卡路里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6: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0: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6: 时代在飞速发展，
20: 人们要紧忙追赶。
21: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6: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0: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6: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0: 大千世界，
16: 万千姿态，
20: 我有我的范儿，
16: 我有我的范儿，
22: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就这下我刷的就是牌儿，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0: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啊，先问候各位，今天迎来了又一个工作日，不知道各位上班愉快吗？这个问题问起来好像有点贱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稍微打破一下习惯的惯例啊，我们通常在每周五的时候呢，会跟各位来玩一个游戏，这就是邀请不同的嘉宾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去玩叫做人生当铺卡牌的游戏。但是今天啊，有一个朋友从北京回到了大连，我突然说了，哎，你过来跟我上一期节目吧，正好聊一聊，碰撞一下。于是呢，我们今天就把人生当铺卡牌从每周五搬到了今天的周一啊，小小的进行了临时的改变，也让这位朋友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啊。你好，宇轩。
1: Hello， 大家好。
0: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宇轩呢，他是我关系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他现在呢是在北京一个知名的品牌做直播带货，其实相当于和我现在完全走的是两条路了啊。
1: 对，
0: 他更多走的是新媒体的行业，而我现在相当于是在这个传统媒体之上啊，所以其实两条路它是有分支的，再加上你可能会走了一条我比较向往或者很多人曾经想过的一条路，就是去北京，这算作一种北漂，对吧？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围墙，就每个人都想突破自己的空间。
0: 那你有没有在最初的时候，就是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有幻想过说自己我要去到哪里呢？就是当时有对这个城市做过一个设定吗？
1: 城市吗？城市没有设定，工作有设定，就是不太，就还是想接触新媒体。
0: 想接触新鲜的事物。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把你邀请来直播间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碰撞的火花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之间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我都不能理解啊，就是说为什么会成为朋友的那种感觉，是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你是属于那种非常闯，而我是属于那种非常保守非常稳的，你的性格可能是非常向上的，而我有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向下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包括像是之前所谓的这个什么16人格测试，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完全 E 的，而我是完全 I 的。
1: 我还真不是。
0: 你不是 E 人？
1: 我不是 E 人。
0: 你这就突破了我的认知。
1: 我是 I 人 ,ISFP。ISFP。
0: 你社恐在哪里？就是你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外向的，包括其实在生活当中吧，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这种父母会拿你和你身边的人进行对比，就是我觉得他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难以突破的心魔了，算是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组，就是凡事都是说，哎，你看看人家宇轩多闯，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在说那自己又差在哪里了，但是仔细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很好奇，两个性格行为处事其实甚至是有点截然相反的人，我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所以就把你邀请到了直播间来和我们共同做了这样一期节目啊。首先我想先问你，当初是怎么样决定说要去北京去北漂的呢？
1: 当时其实也是偶然的机会，就是当时毕业的时候参加春招，然后是招到了北京，所以就顺其自然的到了北京。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就刚才你说的，我是一个，其实我相对来讲是一个主体性比较强的人，所以我就会自己来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跟家里去商量过吗？
1: 可能没有太沟通，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来决定的。
0: 你觉得从小到大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刻多吗？就包括到现在，
1: 挺多的。
0: 如果家里人给了你一个完全截然相反的意见，或者说就是说，我就不允许你这么去做，你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可以参考，
0: 但是这个意思大概率就是不会去执行，对吧？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主体性还比较强的人。
0: 那你去到北京之后和你想象当中的那种生活一样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都会幻想说，我一定要去北京，我一定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我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可能很多人刚刚出发的时候是雄心壮志的，是怀着满满的期待和憧憬，但是真正到了那边，你可能会见识到的是生活的这个生活成本，然后以及

0: 工作的节奏上的压力，你有面临到这些吗？
1: 有，我肯定有。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各行各业都会有，无论是任何的工作、任何的领域、任何的职业，都会有到一点点或者是或多或少的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压力，这个很正常。
0: 那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说，哎呀，我后悔做这个决定了，我有点待不下去了，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1: 没有，
0: 从来没有过。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就可以寻求改变。
0: 你所谓的寻求改变是在当下我去做出比方说工作的一些变动，然后生活节奏的一些变动，还是说我就彻底的离开这个城市了？
1: 都可以选择，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
0: 那你是怎么选择的？
1: 我选择的是在工作，就很简单嘛，就是状态不理想，那就换嘛，就调整。所以我选择的是在我的工作领域里面去做调整。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之前他们就是说，在如果说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啊，你想那个工资上面有变动的话，基本上是得靠跳槽。因为在小地方可能大家就是基本上在一个单位待的比较习惯了，那我就等着升职加薪啊。但是说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更多的机会它是靠跳槽换来的，是这样吗？
1: 对，会有。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里面，比如说互联网这个行业，
0: 你的互联网新媒体行业啊，
1: 对，或者是电商这个行业里面，其实跳槽是一个比较快的去升职加薪的机会。
0: 那你其实现在我觉得应该算是做到了，比方说有个词儿叫做头部主播，算是做的。
1: 那也没有啊，
0: 没到这个地步是吗？那你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新媒体，因为你之前也是这个播音专业毕业的，
1: 对，
0: 也在传统媒体进行过实习，那你会感觉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1: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可能即时性啊，互动性啊，包括一些对于新兴发生事物的反应速度可能都有一些差距。
0: 就是你能够更敏锐的去捕捉到现如今当下的一个最新潮的东西。
1: 对，
0: 或者说
1: 我举个例子啊，咱们现在面前能看到比如说实时的听众人数吗？有多少个人在听这个直播和这个广播？
0: 这个得是靠后台的数据，对。但是你是比方说在直播间，我就能够直观的去看到。
1: 对，比如说多少人，然后就每一分每一秒多少人进来，多少人离开这个直播间。
0: 所以当出现了大的波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现在的节奏什么的是需要调整的了。它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反馈，
1: 对，
0: 对吗？
1: 对。
0: 哦，我觉得这个确实说的有道理。那你也听说过一句话吧，就是说新媒体它都是一个吃青春饭的东西，或者说尤其是像这个直播带货的主播，对吧？说哎呀，很多人，咱实话实说，对吧？冲着你这张脸去的，是不是也有？肯定也有。那当有一天新的人出现了，更年轻的一代出现了，更优质帅气的脸庞出现的时候，你会为未来的这种事情去担忧吗？
1: 不太会。其实不管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你在新媒体也好，在传统媒体也好，就媒介这东西本身就你要去寻求你作为一个播音员主持人，然后在新媒体的领域里面可能叫主播，可能叫其他的这个名称，你要去寻求你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这青春饭这东西吧，其实我说实话，我脑海当中过一遍所有的职业，我觉得除了运动员没有什么是要求是青春饭。
0: 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词，我觉得我突然觉得很认可，就是不可替代性。就是包括像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的，你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准自己的风格，你这个风格被大家喜欢，那么可能后来的人他再怎么模仿，甚至啊说自信一点或者自负一点说，那别人就是东施效颦，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它是不可替代的。那你现如今在整个做主播的这个历程当中，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哎，自己出现了怎样的一个不可替代性？有

0: 反映到你的结果导向上。
1: 嗯，
0: 就简单来说，就比如说你一场直播的业绩，
1: 嗯，
0: 要求他会直接给到反馈。
1: 你觉得这场直播下来都有什么因素在牵动着？就是从你自身的角度去出发的话，
0: 其实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就太多了。比如说人、货、场景都会有牵动。
1: 嗯，那如果就是单从你的个人的这个自身出发的话呢？
0: 嗯，
1: 你当下的状态、情绪、
0: 状态啊、情绪啊、引导啊。话术啊，
1: 包括其实我觉得就是人是视觉动物嘛，
0: 嗯，
1: 你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你的妆容是怎么样的，其实或多或少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些的影响
0: 啊？对，因为本身啊，就是直播这件事情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事情，就是它很细节，
1: 对，
0: 它要求到每一个点啊，所以这些点也会可能细化到我们平时的所有的工作流程和审核这个各方面当中。
1: 哎，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好奇，你说作为一个算是比较优秀的或者说比较有知名度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直播的主播，那你的整个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包括像是这个我们这个主持人对吧，啊，那你上节目你播完节目你说就下班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对于你们的流程是怎样的？
0: 我们的流程可能是它可能会分为比如说提前一周要怎么样，然后替简易要怎么样，就是提前一天要怎么样。比如说你遇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场次啊，可能要
1: 比方说618大促啊这之类的，
0: 对，
1: 是吧？
0: 可能要提前一天沟通一些细节呀，就是包括细节到妆发，然后在直播当天的
1: 就是你们的妆发，你们是有专属的化妆师的是吗？
0: 对
1: 啊，就是，但是这个也是分公司是吧？就是分公司的大小。
0: 嗯，对对，但一般吧。
1: 哦，
0: 对对，也会分，也会区分。
1: 哦，所以你每次那个上直播的时候，都是有专门的妆发的团队去给你制作的造型。哦，
0: 对，
1: 服装搭配也是吗？
0: 那不是，服装搭配的话，遇到一些重要的场次
1: 啊，
0: 会有要求。
1: 哦，
0: 他会要求你穿什么样的类型、风格、颜色，
1: 但是都是你的自己的私服。
0: 对，
1: 哦，
0: 对，
1: 明白。那比方说如果你们碰到了一个新品上市的话，你们的这个流程又会有怎样的变动？
0: 新品上市的话，那就是提前一周要熟悉，然后开始。
1: 这个熟悉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0: 包括预习啊，然后每一个产品的理解啊，然后内容啊都要去记住。
1: 哎，你们是需要强行的背下来这些词儿的吗？
0: 其实不是，很多都是自己的理解。一些基本信息需要记，但是比如说，
1: 比方说这个产品的名字，它的产品的这个
0: 信息，
1: 或者说它的意义表达这种的是背下来还是你自己发挥的？
0: 其他的意义跟表达延伸性的东西，那是自己的理解。对。
1: 那在你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其实互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包括你也说了，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直观的看到了在线人数，它也是有利有弊的，对吧？有利的一点之后，就是我可以直接现场及时性的去进行调整，但是弊端的就是当你出现了大幅的人数上的波动的话，它其实直接会影响到你的内心的波动。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弊端。
1: 它不是弊端吗？
0: 对，我觉得这件事儿它就只有利没有弊。
1: 那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他的人数变动了，怎么突然变少了？是不是我出现了问题啊？然后开始出现一些内耗啊？
0: 那你就自己调整。你要调整不了的话，那就可能还不太适合这工作。
1: 你觉得你抗压能力是不是很强？
0: 对，我觉得相对来讲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一个慢慢去熟悉的过程。
1: 就是一个行业吧，我们就说深耕。行业领域，就是当你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它就会变得游刃有余了。但是其实还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自认为我游刃有余的时候就会变油了，就是会变成那种怎么说呢，哎呀，信手拈来吧，随便吧，小意思。那你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吗？
0: 不太会，就是其实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时间节点包括每一个新的事物的产生，其实你都是在慢慢调整的。可能这个行业10000小时定律，但是你总会在这10000个小时里面找到一些新的一些方向跟需要调整的地方，
1: 新的突破。

0: 是吧？那如果你在放眼整个你在北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可能我会比较感兴趣的点就是在于说了，我之前有去过北京实习嘛，那在北京的时候呢，其实我能够感受到的它的压力是来自方方面面的，甚至可能就在上下班的这样的一个地铁之上，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哎，就是突然一瞬间的不开心，突然一瞬间的 emo 呢？
1: 这个情绪谁都会有吧？
0: 那你平时会怎么去疏解它吗？
1: 其实不需要疏解。
0: 哎，你不会感觉到在那边生活压力非常的大是吗？
1: 嗯，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跟北京或者跟几线城市没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个人的生活的心理的承受能力，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嘛。然后就是你说的情绪这件事情。这个情绪这件事情它不可能是很平很平的，
0: 对
1: 啊，它不可能是就像心电图一样，它是有跳动的嘛，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情绪你去接受它就好了，就是你不开心的情绪、伤心的情绪，包括开心的，对吧，兴奋的、激动的，是失落的，这些都很正常，太正常了。
0: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的，就是你觉得你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的时候有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吗？因为我知道哈，就是跟大家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说宇轩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爱足球的，毕竟是从咱们大连走出去的人啊，所以包括是这次之所以能够回来也是因为看球回来的，嗓子已经喊哑了是吧？
1: 经常
0: 就是只要大连主场的球就会回来。
1: 嗯，咱不能说是每一次吧，可能但是就会经常
0: 重要的场次，
1: 对
0: 吧？那你在北京那边的话，能踢上球吗？因为
1: 会啊，每周
0: 对你
1: 去踢个球。
0: 嗯，和谁踢呢？
1: 和认识的朋友，但是这个说来也很巧啊，就去踢个球。
0: 嗯，和谁踢呢？
1: 和认识的朋友，但是这个说来也很巧啊，就是我认识的踢球的朋友的那个球队的队长
0: 啊，
1: 就刚刚好是我在北京。第一次搬家之后认识的房东，
0: 嗯，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是你的兴趣爱好，然后呢，结合上了你的生活，两个一碰撞，就让你产生了又一群新的化学反应，认识了，结交了一群新的朋友，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兴趣爱好的话，它是能够让我们在一个城市，在不经意间，有可能就又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群人，他不是你的家人，他不是你的这个工作上的人，他可能就是你的额外生活。
1: 对。但是，这个啊，就是有一点是因为足球这个运动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多人运动。
0: 哦。
1: 啊。那你要是说平时，
0: 但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比方说啊，就是我喜欢看这个，就是有人可能是拉乐器的，那他可能会喜欢看音乐会，对吧？看音乐会，然后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他看音乐剧，又是结合上了一起，就是认识了一群新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你觉得人有一个除了工作以外的额外的兴趣爱好，
1: 还是
0: 比较
1: 有必要的。
0: 嗯，比较重要的是吧？
1: 对。
0: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每一个来采访的嘉宾我都会问他的，就是到目前为止给自己的人生打一个分，一到十分的话你大概能给自己打到几分呢？
1: 十分。
0: 啊，好，本节目当中第一个十分啊在今天诞生了。哎，你会给自己的人生的分到现在你现在26岁打得这么满。
1: 我觉得
0: 没有什么遗憾，没有什么，
1: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情绪都很正常，所有的遗憾也很正常，反正这些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嘛。比如说不管是遗憾也好、
0: 哦、
1: 对吧，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0: 就是9.9分都不打，我0.1我都不给自己预留、
1: 啊、
0: 我就是要打10分，
1: 就10分。
0: 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1: 这个我觉得不是自信啊、就是你要去接受就是所有的一切。
0: 那就换句话说你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就是万物皆可。之前前段时间我采访高日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允许。他到现在感受到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叫做允许。允许万物经过我，允许万物穿透我。
1: 对。就是这个十分他不是说自信，也不是说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完成得很好。
0: 嗯，
1: 就是可以接受，比如说有些事情完成的不是那么好。
0: 嗯，

0: 那就也 OK 啊，对吧？不一定所有事都要做满嘛。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有遗憾，有些事情啊，你觉得当时没有做好，那我觉得它对于你的人生来讲，不是说一个减分项。
1: 所以说满则亏嘛，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要把任何的事情都做得那么满满当当的，适当的留有，无论是遗憾也好，或者是缺点也好的话，那它其实才是一个更适应我们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也是给我们的未来留有余地。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预期吗？
0: 嗯，没有。
1: 我觉得阿姨应该也在听节目啊，就是有成家立业的这个人生计划吗？
0: 嗯，没有，暂时。我觉得不太想，就是我觉得啊，就常跟自己说的，
1: 嗯，
0: 就别去想24小时以后和2000公里以外的事儿。
1: 这个，我保持一个这个中立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能明白你所谓的这个道理，不要为了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度焦虑。
0: 嗯，
1: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事情你是需要提前去做计划的？虽然我知道啊，张张你也说了你的这个16人格特性，你是一个 P 人 ，P 人是一个完全不做计划的人。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和你很多观念上的一个冲突，就是在于我觉得我是一个严格的 J 人，我会把未来的一切，也不至于未来的一切吧，但是很多可能短期内的1年2年的所有的计划，我会。不能完全按照它过活，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给它分裂出来了。
0: 嗯，
1: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面对很多你未知的情况之下，24小时之后的事情你从来不会去忧虑吗？
0: 不太会，因为没有用。
1: 嗯，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好吧，那其实在你身上我觉得我也应该学习的就是这一份，这算不算一种松弛感？
0: 也不叫松弛感吧，就是可能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
1: 好吧，那我大概也了解了。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正好是要进入到了我们的人生当铺卡牌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时间啊。更多的话题，更多细节内容，我可能会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边玩边聊。那也是需要给宇轩一首歌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先来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人生当铺卡牌，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游戏？有一段时间没玩了啊，大家可能都有点忘了。首先呢，我们模拟的就是重活一世，你要有怎样的人生？重活一世呢，其实它就是一种模拟啊，你可以完全自己去掌控你的人物，你的性格啊。我会给你18张卡牌，在这个18张卡牌当中，你要抽取10张作为人生底牌，这里面可能会有智商啊，颜值，你要不要吗？
0: 我想知道这个是可以选的吗？是抽取还是选啊？
1: 人生底色卡牌是你去选择的
0: ，OK，
1: 就自己选啊，要什么留什么，不要什么啊，
0: 可以。
1: 但是呢，当模拟人生正式开始的那一刻，我们就是进入到了抽取的环节。接下来的就是抽取了，我们把人生分为了0到10岁、10到20、20到30、30到40以及人生的迟暮之年的5个阶段。每个阶段你要抽取一张卡牌，可能是代表着你在这个人生阶段你有可能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挫折。而这个挫折呢，有大有小，有的挫折它其实你会觉得说经历了没什么，但是经历之后会让我成长。但有的挫折你会说，哎呦，无论是这辈子下辈子我都不希望去碰。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有我能接受和不能接受的两个分支选择嘛？能接受抛掉一张手里的人生底色卡牌，不能接受要拿2张来进行抵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玩到最后了，就是看你最后还能够留下怎样的品质，也是慢慢的我们去了解你这个人，你更看重的个人品质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大概明白了哈。
0: 嗯，
1: 那剩下的具体的游戏规则呢，我们也是在边玩的时候大家也就慢慢的理解了。好了，先给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过后我们看看宇轩从18张人生底色卡牌当中会选取哪10张呢？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雨轩也做出了他的选择。你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吧，从十八张底色卡牌当中，你选择了哪十张作为你重活仪式的一个开启呢？
1: 情商、颜值、亲情、爱的能力、健康、原谅的勇气、知心挚友、智商、伯乐和才华，
0: 在这当中。

0: 中，你觉得你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呢？选一个的话，作为你最看重的，就是今天誓死也要保护这张卡牌的，你会觉得是哪一个？
1: 我觉得这很难选吧。你一会儿有那个环节，不是要抛弃掉吗？
0: 嗯，那时候你要慢慢的再去想，是吗？
1: 啊，对。
0: 好，你都不是不为24小时之后做考虑，你都不为1分钟之后的事情做考虑，是吧？
1: 对，我为10分钟之内的事情做考虑。
0: 那其实这里面有几张牌，我想问问你，你对于他的理解，首先就是这个原谅的勇气，你怎么理解这张牌的？
1: 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生活当中总会发生非常非常多不开心的事情。
0: 嗯，是。
1: 然后你包括你会遇到各种各样你可能不喜欢的人，对吧？无论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但是你要有原谅他们的勇气跟这个，
0: 人家心想说的，你是你不喜欢我，你凭什么你然后你还原谅我？
1: 因为他们的这个出现和存在可能会让你不开心嘛。然后你包括说你生活当中，
0: 你前提得是人家是确确实实伤害到了你
1: 啊。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有类似的事情，
0: 你不能说我讨厌一个人，没事我原谅他了，这就很奇怪。
1: 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工作当中，对吧？他的某些做法就是让你觉得不舒服不合适，
0: 嗯，
1: 对吧？那你是选择怎么样去，
0: 我就不搭理他了呀。
1: 啊，对，那这也是一种原谅嘛。
0: 这不是一种原谅，我就是我一直奉行的一个道理，就是经常说了，你要去感谢曾经什么杀不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大。但我就会觉得说了，那些伤害的话，那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要感谢的是我自己啊。我是我自己熬过了那段时间，是我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厉害了，变得成长了，跟你没有关系。你的伤害是确实让我感受到了那种悲伤。
1: 那我这样说啊，就是换一种理解啊，就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嘛。
0: 嗯，是
1: 啊，那你要去尝试着和解。
0: 哎，
1: 啊，
0: 嗯，
1: 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0: 明白，就是其实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别带着这种情绪继续去生活，这样就会变得很难，对吧？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我想问你，爱人的能力，你觉得都包含什么样的能力呢？
1: 爱人的能力，其实我理解的这个卡牌啊，就它上面写的这个爱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对爱的感知力。
0: 对爱的感知，
1: 对，
0: 是感知别人爱你的方式还是什么呢？
1: 对，感知到很多很多身边人对你的爱呀、关心呐、照顾啊。
0: 这个爱它其实不代表的是爱情，
1: 对，
0: 因为那个宇轩啊，这个告诉状他把爱情撇掉了。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就是说当代年轻人不碰爱情？你也会这么去想吗？
1: 也不是不是说不会这么去想，就是觉得，
0: 而是在人生的顺序当中，其实他不需要那么靠前，
1: 他只是不排在我的一个非常靠前的顺位里面。
0: 因为我现在给你了就是10个选择，那在这10个选择当中，你有更重要的选择，爱情可能就没有排得那么靠前了。但是不代表不对他抱有期望，是吧？
1: 对啊，他可以是一个，就是他可能对我来讲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加分项，那不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必要项。
0: 明白了。那爱人的能力，你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感知爱还是付出爱呢？
1: 都有，
0: 两者皆有。
1: 嗯，
0: 那你平时当中，你觉得你所谓的表达爱的方式一般是什么呢？
1: 哇，这个我觉得
0: 很
1: 细节了吧？
0: 就是
1: 太多了。
0: 比方说。对家里人，
1: 对家里人，然后对朋友、对同事，就可能都会有这种，比如说，平时一些生活当中小细节的一些，
0: 就是其实就是去关注到别人的这个情感上的变化也好，或者说一些了解他的喜好，
1: 对，
0: 针对个人就是。爱一个人啊，这个人不代表是爱情的爱啊，包括家里人什么，是我更了解这个人，然后根据这个了解，我对他好，对吧？有这个专项性的，那在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伯乐，你会觉得伯乐很重要，对吗？
1: 对，我会觉得这个伯乐很重要。这个伯乐吧，他也不是说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去。发掘或者发现你某一个特点突出能力的这么一个人，他可能是你身边的朋友，可能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这都很重要。 就他其实伯乐这个词

0: 换一种方式来理解的话，就是机会跟机遇。
1: 对，嗯，是这样的。
0: 嗯
1: 嗯，我觉得你之所以能够在当今赶上了互联网的浪潮，并且在当中倒不是说如鱼得水啊，但是确实是能让自己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0: 就是
1: 就是抓住了机遇，
0: 就可能是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这种状态吧，或者说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想要去实现的那个目标或者是状态的这个达成，
1: 嗯，
0: 有的时候纯靠努力可能不太行。
1: 明白了。好的啊，那我们的游戏呢也要正式的开始了。现在想象现在不流行什么短剧吗？重活一世了，
0: 重生之我在，那叫怎么说，
1: 重生之你在哪里，你要说你要在新媒体里面当
0: 不
1: 主播，
0: 就是很多那种爽剧嘛，
1: 反正就是重生之什么嘛，就是这个标题嘛。对，现在就是你就是
0: 重生之我是贵门之子。
1: 怎么不满意现在的
0: 不是，就是有很多那种你没有刷到过吗，很多那种爽剧。
1: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让你先短暂的爽一把，就是这个有点劣质啊，但是咱将就着先玩着啊。好，重生之剧本正式开始。那现如今呢，你就带着你刚刚所选择的十个人生底色咕咕坠地，啊，来到的首先就是人生当中的零到十岁。其实这么小你会想，哎，我能面对什么样的挫折呢？可是人生它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很多小磕小碰它也算挫折，对吧？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是怕磕了碰了的，都是捧在手心当中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啊，你会抽到什么样的挫折牌呢？你随机抽取一张，
0: 只有这么几张吗？
1: 对，六选一啊！你抽取一张，你所抽到的是
0: 父母日常吵架。
1: 父母日常吵架，
0: 嗯，
1: 在你很小很小，你想那个时候，你可能是对于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充满了未知好奇的时候，你就留下了一个印象，哦，好像父母就是要吵架的，好像他们就是有很多的不愉快。你想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的心灵会造成怎样的一个影响？我们先来说啊，你觉得你能否接受这张卡牌？因为你接受啊，你就抛掉一张底色，你如果不接受，重来一世我不想经历这样的场景，拿两张来做抵消。
0: 我接受也要抛掉一张吗？
1: 是的
0: 啊。OK， 接受
1: 接受。
0: 嗯
1: 嗯，我们先来说你这样的生活，其实你本身真的是能够很坦然的接受，还是说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它没有严重到我完全需要拿两张来兑换的那个程度。
0: 我觉得没有完全，当然我不可能就是自己像也是一个，
1: 我们现在就是跳出了这个视角当中，就是完全是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0: 想象当中，对吧？
1: 对，没有经历过嘛，
0: 想象当中我觉得可以可以接受吧，
1: 可以接受
0: 啊。
1: 你觉得你面对，比方说现如今啊，你长大了之后，你现在在面对这种，比方说父母有这个争执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有经历过吗？或者说想过这样的吗？
0: 没有，没有想过。
1: 我其实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叫做，尊重他人命运，不介入他人的因果
0: 啊。对，
1: 我原来一直觉得这句话说的，哎呀，很轻巧。
0: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对
0: 啊，
1: 我真的是在长大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了，其实这句话包括适用在任何人的身上，哪怕是你的至亲。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实在是事情到了不可控的地步，你出来中间可能说两句，但是小的时候小朋友这个说，哎，爸爸妈妈不要吵了，最后发现矛头转到自己的身上了，其实这何尝不算是一种别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当中。但在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他都是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命运，包括自己的父母也是一样的。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了我出现了我说两句这个问题他就解决了，那可能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自己没有解决的矛盾，在万一以后的哪一天依旧还是会出现。所以这个还是要正常的去坦然的接受。
0: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刚才说到那个不介入他人因果，尊重他人命运，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比如说你就是为什么说常要出去看看嘛，因为你只要是比如说出去了，你去到不同的国家，你去到了不同的

0: 城市，看到了不同地方人的生活状态。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跟能力，你不要去介入他们的事情。
1: 嗯，明白。好的，那你就先抛掉一张就可以了。但是啊，我们话又说回来了，雨轩，你先做你的思考和选择啊。我还是认为，如果说父母能够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那就尽可能的要完全避免掉。因为现在经常流行一句话叫做原生家庭，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在你不经意间当中的一个争吵，你可能两个父母之间，哎呀，这个吵到这个正上头的时候的哪一句话，可能就会在孩子心中埋下了一颗不好的种子。所以说这种事情能避免则避免啊。好了，你做完了你的选择，你选择先抛掉的是
0: 原谅的勇气，
1: 这个在你来看可能是这十个当中相对来说不重要的了。
0: 对，因为我可以没有原谅的勇气，但是我可以有原谅的能力。
1: 你在这抠字眼呢是吧？
0: 没那么重要。
1: 你在这抠字眼，行行行啊，算你侥幸逃过一劫。好了，那我们慢慢的来到了人生的10到20岁啊。你想象一下，10到20岁的这样一个阶段，基本上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了。
0: 对，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8岁的高考。对吧？我们经常说把它看作人生的分水岭啊，但是现在呢，正好是高考完了，我觉得我们也有些话该说也得说，就是我真的见过身边有太多，比方说没上大学或上了专科，然后他的生活过得无比的优秀。其实这真的看的就是像你说的主体性，看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它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它不是人生的绝对全部， 对吧？好了，你所抽到的这一个环节的挫折牌是
0: 考不上。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考不上大学。
1: 那我觉得我刚刚都说完这么多了，你应该就是接受他了，是吧？
0: 不是，是因为你说了我接受啊。
1: 嗯嗯嗯，我明白，
0: 我真接受。
1: 嗯，我就是别人咱先不说啊，有的人他真的就是说没办法，尤其是所谓的寒门再难出贵子，有的人他考大学真的是人生的唯一途径，没办法。
0: 嗯，
1: 但是在你身上，我真的就会觉得说，你考不上，你考得上考不上哈、啊。咱现在是你，反正你考上了之后，咱说这话啊，我真的能在你身上看到的是很多闯的无限可能性，所以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它就像是你刚刚说的爱情，它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你的人物的性格、你的底色，就注定了你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刻，只是早晚的一个问题，都已经会发光发热的。
0: 他的考不上大学这件事儿本身啊，
1: 嗯，
0: 他。重要不重要？其实挺重要的。
1: 嗯
0: 啊，因为比如说考上大学这件事，可能是你之后毕业之后，
1: 嗯，
0: 包括工作生活一个比较重要的门槛嘛。但是我觉得他考不上，也不是说并非不能接受。重要是重要，但是并非不能接受。
1: 它是个接受度的问题。
0: 对，
1: 哎，换着角度来想了这张。哦，好的，那你就来抛掉一张就好了。这个真的就会发现啊，玩这个游戏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巧妙。有的人他抽的牌他就是连续性的，你会发现所有翻来覆去都在面临的是同一种挫折。而有的人像你刚刚，真的刚刚我们说完在人生的这样一个节点，然后就抽取到了这张牌，围绕着这张牌来说。
0: 我不要这个。
1: 你不要智商了，
0: 嗯，
1: 反正也没考上大学，是吧？有一种这种感觉啊。
0: 我觉得智商对比情商来讲的话，没那么重要。
1: 你会更选择情商，对吗？情商在你看来是更重要的。好的，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我们依旧在社会当中摸爬滚打。我们也相信你未来一定能够有无限的可能。
0: 嗯，
1: 然后就来到了人生的20到30岁的阶段，其实
0: 现阶段嘛，
1: 对，这是人生我觉得是最好最好的阶段了。当然，肯定会有人不认可，会有人说我现在的我就是。是最好的阶段。
0: 嗯，
1: 那这个人你可能处在20岁，可能处在30岁，啊，那可能对于当下的你来说，这是你最好的时间阶段。
0: 嗯
1: 嗯，好了，那你抽一张牌，你会抽到的是
0: 10年无工作吗？
1: 哦，那就是10年无工作呀，
0: 无法接受，
1: 这个完全不能接受。哎，你会觉得工作当中是让你能够去获取自我价值认同的一个事情吗？
0: 很少，我说实话，就是
1: 你不会在工作当中去寻找自我价值。
0: 工作当中，你要是能找到一点点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感，
1: 嗯，
0: 那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了。
1: 嗯
0: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本身就是工作，工作它就只是 怎么说代表了你。
1: 我不这么理解啊，就是这个各位领导们，就是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我在我的工作当中是能够找到价值的。
0: 领导在听吗？
1: 嗯，万一呢？
0: 行。
1: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确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在工作当中去寻找自我价值的这样一个人。哦，这可能是源自于每个人的不同，
0: okay， 每个人 不一样。
1: 嗯，你不能接受他的点是在于不能独立。
0: 不能独立且没有一个稳定收入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就十年无工作这一点啊，它可能本质上代表着这个就是你去适应这个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能力的问题。
1: 哎，是这样的。
0: 你如果十年没有工作，
1: 你就彻底和这个社会脱节了。
0: 就是比如说
1: 自适应能力，
0: 对，比如说工作这件事就是你自己。上班是工作，
1: 对，
0: 然后做生意也算工作，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开公司，你有任何的事情都算工作，
1: 嗯，
0: 你十年无工作的话，你就代表着你不被这个，你被这个社会所
1: 淘汰掉了
0: 、
1: 嗯，好的，那你很明确了，那接下来的话呢，你就需要用两张来把它给抵消掉了。你的选择是哪两张呢？
0: 嗯，两张。
1: 这么难以选择吗？
0: 伯乐，
1: 再来一张。
0: 伯乐跟爱人的能力，
1: 爱人的能力。
0: 嗯
1: 嗯，好的，好的。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来到了人生的30到40岁的阶段。好像在这个阶段，我们经常说了“三十而立”嘛。就是经过了30岁之后，好像被世俗所定义的就是你一切要安稳，你一切都要定下来了。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对吧？
0: 嗯，
1: 你不接受。那我们现在看吧，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抽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牌呢？你抽到的是
0: 疾病缠身。
1: 疾病缠身，我觉得这你应该不太能接受了。
0: 那这个没人会接受吧？
1: 是的
0: 啊，那一天感冒都难受呢。
1: 何况还是疾病呢，对吧？好了，那这个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了，直接抛掉两张就可以了。
0: 还要抛两张？
1: 那当然了。
0: 知心挚友跟才华。
1: 知心挚友和才华不要了。嗯，我们看目前留下的是情商、颜值、亲情和健康。所以你也会把健康看得很重要啊，平时也是有在健身的，对吧？
0: 那谁对健康看得不重要啊？
1: 我真的当时傻乎乎在第一次玩这游戏时候我把健康抛掉了，但是后来才后知后觉它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嗯，前段时间就经常生病，但是当你真的难受的时候你才明白健康有多么的重要啊。好了，我们假设你度过了一段非常非常幸福的40往后的时光，最后来到的是人生的迟暮之年。
0: 嗯，
1: 其实我知道很多的时候他就是在迟暮之年的时候会有遗憾，回顾这一生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感慨啊。我们先来看你抽到的这张挫折牌会是什么呢？你抽到的是
0: 子女不管争遗嘱啊。
1: 哦，就是子女不管你，唯独想起来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影视剧的当中的情节啊。最后在你不行了的时候才回来看一眼，但是其实目的就是，哎呀，这个多少钱是得留给我的？嗯，不行不行，就是为了要你的遗嘱。
0: 嗯，可以接受。
1: 人性的冷漠算是
0: 可以接受，
1: 这个是能接受的。
0: 对，
1: 为什么？
0: 这个我觉得太可以接受了。
1: 你不会觉得这其实是你一部分的教育的失败吗？
0: 不会觉得
1: 啊
0: 啊
1: 嗯。那你能接受的点在于，
0: 能接受的点就在于，就我还是一个，因为是一个可能是现阶段吧，反正我目前觉得我是一个相对主体性比较强的人。
1: 嗯，
0: 子女不管，
1: 因为我是属于会通过这样一个问题，我就特别爱在自身去找问题，自身找自己有没有一些错过失，所以我就会想到说了，那一定是我的教育方面出现了纰漏。但你不太会，
0: 不太会，
1: 就是出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不从自己身上内耗，是吧？
0: 啊，
1: 好的，那就来用最后一张牌来抵消掉吧。都迟暮之年了，我就
0: 要什么颜值，
1: 对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一直保留的，也是你慢慢的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的，分别是情商、亲情和健康。那如果这三个当中，我让你选择最重要一张，你会选择哪一张？
0: 那就是健康呗。
1: 健康放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位应该是
0: 亲情，
1: 第三位是情商。
0: 对，
1: 所以啊，就是在一些城市，这个我们所谓什么大城市生活或者小城市生活，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一个人的情商也很重要。这个情商并不是。

0: 说你要有多高啊，感觉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和人好好的相处，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是，
1: 这太重要了，
0: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有一个词叫做厌蠢症，对吧？你跟有些人相处，你真的是没法聊，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那确实你就能够感受到的是情商有多么的重要啊。好了，那看这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啊。我觉得最后如果说现在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今年刚刚毕业嘛，现在这个毕业季嘛，他们想要去到这个大城市去生活，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能够给得到他们的？
1: 就是我建议还是要去尝试啊，就是所有的事情不在于，就是所有的事情不一定一定有好的结果，但是有些事情很多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开始去迈出那个第一步。
0: 就是更重要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试错空间，尤其对于刚毕业的来说，要珍惜你的试错空间的这样一个时间范围的区间啊，对吧？好的，那非常感谢宇轩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玩这样的一个游戏，分享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9: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0: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0: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0: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中医药和古诗词无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前者以岐黄之术造福万千百姓，后者以韵律之美熏陶无数心灵。古代文人不但常以药名入诗作赋，咏怀吟诵，衍生称 药名诗，而且呢诗文写的也是谐趣含妙喻，意蕴藏工巧，融知识性、思想性、文学性于一体。医者治病救人，诗者慰藉情感，当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人生甘苦无关的别样浪漫。相传一代名医李时珍，他和夫人曾经在中秋节写下了非常别致的中药情书，互诉衷肠，留下了一段佳话。他的妻子给李时珍的信上是这样写的：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笑寄生缠绕他枝，令故园芍药花开无主矣。且仰望天南星，夏是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如不尽黄连苦。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奈何奈何。即便我们不是中医，但是在诗中出现的这些中药名我们也非常的熟悉，比如槟榔、半夏、当归、使君子、寄生、芍药、天南星、忍冬藤、黄连、豆蔻、白芷、丁香等等，有12种中药名。诗中槟榔的榔和郎君的郎是谐音，白芷的芷和纸短情长、纸张的纸是谐音，可以说是巧妙串联，独具匠心，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李时珍收到了妻子的信，自然会回信。他回信是这样写的：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繁盛，欲归子苑，奈长山路远，华石难行，孤待从容耳。轻勿使急性子，骂我苍儿子。明春红花开始，吾与马伯杜仲结伴返乡，至时自有金相赠也。在李时珍的这首诗当中，出现了红娘子、桂枝、菊花、紫苑、长山、华石、葱茸、急性子、苍耳子、红花、马伯和杜仲，同样也是12种中药名。信中写到红娘子这味中药和妻子是双关的，是不是也是别具一致的？是不是也是语意缠绵的呢？这也吐露了夫妻之间的相思之情。辛弃疾也曾经给妻子范如玉写下了一首思念情诗，叫做《满庭芳·静夜思》。
14: 满庭芳·静夜思，作者辛弃疾。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欲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长。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身上。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
13: 这首词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画面。在一个夏天的夜晚，闺房里面的云母屏风是敞开着的，为了防止夜风把熏炉当中的沉香吹灭，卧室的房门上还挂着珍珠帘。词中的人
4: 因为思念出征的爱人，夜不成眠，纷乱的思绪好像在脑海当中用金丝线编织着的黄紫相间的帷帐。这个时候，窗外的柏树和桂树枝叶交映，词中人实在是睡不着，于是起身走到屋外准备打水洗漱。他一边打水一边抬头望着离人远去的方向，忽然他意识到，一晃眼夏天都已经过去一半了，他身上薄荷绿的单衫已经透出了微微的凉意。词的下一阙，视角转到了一名男子身上，一弯新月从山藤的背后升了起来。这是山中一个寻常的夜晚，远行客梦见自己夜宿疆场。这名男子已经是独身多年，所以早就把儿女之情看淡了。他也曾经想要和爱人再续前缘，但是却总不能实现。最后他的头发都熬白了，他们彼此还是像天上的深山二星一样不能相见。这个时候茱萸也成熟了，黄色的菊花开满了地，是时候回家了。在辛弃疾的这首词里，一共用了25位中药材的名字，他们分别是云母、珍珠、防风、沉香、硫磺、百叶、桂枝、葱蓉、郁金、半夏、薄荷、长山、青粉、独活、乌头、苦参、当归，还有茱萸、菊花、钩藤、梭沙、熟地、连翘、水银和续断。其实如果我们结合辛弃疾生平的故事来看这首词的话，当中的内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全词分为上下两阙，分别是以男女的视角去写征人之苦。上一阙写的是女子的闺怨，从词中的描述来看，这名女子家中有云母屏风、珍珠门帘，除此之外还有名贵的沉香，可想而知啊，她一定是富贵人家的闺秀。结合全词的意思来看，这名女子事实上是一位出征将军的夫人。那么你可能要问了，这究竟是谁呢？答案就是，这就是辛弃疾的第二位夫人范氏。范氏的父亲和辛弃疾一样，都是南归的宋人，他曾经在金国当过县令，所以呢，范氏住在一个有云母屏风、珍珠门帘的闺房里，就显得非常正常了。辛弃疾和范氏结婚的时候不过20出头，因为一直心存恢复之志，所以自从新婚之后，辛弃疾就一直独自奔波在外，常年让范氏过着独守空房的生活。范氏因为和丈夫之间的这种离恨，进而内心产生了郁闷，所以呢，她只能整晚地躺在床上，然后用自己的思绪去编织着美梦。词中的金缕织硫磺，本意呢是指用金丝线织成黄紫相间的帷帐，但是织布的人是必须做到织布机之前才行的。又因为词的下一句写到了白影桂枝交映从容起，这就说明此时赵氏夫人还在床上没有起身，因此呢，只能把织硫磺的行为理解成她在用思绪编织着梦想。先是一段场景的描写，暗示她的身份，然后再是一段情态描写，带出了她心中的烦恼，接着又写她的行动，让她起床出门到井边打水。这个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抬起了头，望向爱人所在的方向，最后用薄荷商量暗示秋天到了，丈夫该回家了。词的下一阙直接用了男性的视角，辛弃疾这个时候呢正在军旅当中，所以他所在的军队并没有在沙场上和敌人较量。一个人在外生活多年，早已经是经过了春心萌动的少年时代，但是独居久了，他心中还是想念妻子，
15: 记挂儿女的。有很多次他其实都想和范氏再续夫妻情缘，但是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初衷，然后离开军队。眼看着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熬下去，头发都熬白了，但是梦想却离自己越来越远。而他和妻子范氏就像天上的申宿和商宿一样，永远都不能见面。他也感受到了秋风带来的凉意，茱萸成熟了，黄花开满地，正是和亲人团聚的时候。于是他也对自己说，是时候该回家了。在下阙词当中有一句叫欲续断弦未得，续弦呢一般会被解释为前妻去世之后再去续娶后妻，但是联系上下文的意思，在这儿呢，这个续弦并不是续娶的意思，这里只能理解为辛弃疾从军多年一直都没有回家，所以夫妻之间的情分就有点像斩断了一样。辛弃疾几度想要重拾和妻子旧时的恩爱，结果呢都因为他不能回家，或者也有可能是妻子对他不够谅解，一直未能如愿。最后他熬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才彻底对北征之事死了心，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兴起了回家的念头。这首《满庭芳·静夜思》里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辛弃疾的中年时代，也就是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退居上饶之前。辛弃疾南归的时候大约是21岁，回到南宋以后他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范氏。一开始呢他们把家安在了江阴一带，后来他并没有奉命出征，只是被朝廷调到了江西湖南一带去剿过匪。42岁以后辛弃疾无奈退居江西，大概有10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闲赋在家。后来呢他又经历了宦海沉浮，几度起落，不过当的也都是文官。所以呢这首词可能是辛弃疾在福建江西任上的作品，其中的内容也只是讲述了非常普通的离人泪和征人怨。但是因为辛弃疾是通晓药理的，所以他能够记住药材的名字，之后再把这些药材连缀成了这样一首别具一格的情诗，不但合得上平仄格律，那词意上其实也没有牵强的地方，这就显得相当的不简单了。那通过《满庭芳·静夜思》，我们也会发现辛弃疾的文学才华很有个性，他不仅把诗写得豪迈大气，还把对娘子的爱寄托其中。重要的是他独具匠心地把几十种药材作为素材融入诗中，用药材写诗，通过诗再来寄托爱意，这实在是让人拍手叫绝。在这首诗词当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含有一味中草药，而且部分药材还有滋补美容的效果。虽然包括了众多的药名，但是一点都没有损伤诗境，而且很好地表达了辛弃疾对娘子的思念之情。你可能要问了，那他的妻子收到信之后有没有像李时珍收到妻子的信那样给写一封回信呢？接下来就来讲了。范如玉收到了辛弃疾的这封情诗之后，含情脉脉，宛然一笑，意犹未尽，给他回了一首诗词。他说，槟榔一去已历半夏，岂不当归也，谁使君子寄奴缠绕他枝，令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只叩见天南星，夏事忍冬藤，盼来了白纸书，如不尽黄连苦，豆蔻不笑心中恨，丁香空结雨中愁，人生三七过，看风吹西河柳，盼将军一母。全部都是沿袭着辛弃疾的手法，在诗中也是掺杂了诸多的药材名字，比如说三七、一母、槟榔、芍药、白芷、黄连等等，很多也都是能够 补气。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博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老赵聊心脏健康栏目。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那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中午好。

0: 赵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工作了。
1: 啊，
0: 咱们心脏康复计划今天已经是启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0: 那么这些天来，线上线下一起同步开放，那么咱们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1: 嗯，
0: 这次这个重磅福利呀，一元体验治心方确实深得民心。
1: 嗯。
0: 那么额外又能免费领取18颗的合香珠来讲呢，那咱们的听众朋友又会觉得特别的实惠。
1: 嗯
0: 那么本次名额总共只有500名，现
1: 嗯，
0: 在确实所剩无几了。
1: 对，越是到活动最后的时候啊，往往呢，咱们大家啊，这个报名呢就越踊跃，因为过了今天，明天这活动就结束了，明天咱们大家就享受不到这个实惠了。
0: 都着急了。
1: 哎，所以咱们总说啊，走过路过别错过。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咱这次给大家举办的这个重磅福利呢，有2项内容。说第一项内容呢，就是一元体验治心方，也就是说原价198元的治心方，咱们大家呢只需要花1块钱就能够领到手啊，这个优惠幅度呢就不是一般的大。说这1块钱呢，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收费了。说绝大部分的这个财务上的这个经济方面的情况呢，都由咱们的医院给大家来承担下来，由咱们这医院呢给大家呀来补贴下去。那么第二项福利内容呢，就是免费领取18颗的合心珠。这合心珠的这个功效啊，在前一段呢，咱可是给大家讲了好几次了，说它能够呢帮助这个治心方，让它把这个相应的药力药效给它发挥到极致。说加上它以后呢，就好像这个将军啊，有了自己的这个部队，能够指挥起来作战一样，这个效果呢就事半功倍了。说这2项这个重磅福利。咱们大家只需要花1块钱，基本上就是个不花钱。
0: 对呀，
1: 说这个领取的方式，大家当然说很想领取啊，谁能错过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呀？上哪儿找去呀？怎么领取呢？我们过去跟大家说过啊，是线上线下2种领取方式。说不管是哪一种领取方式呢，那么首先第一个，您必须得打电话。啊，您打8678-5985，您首先打这个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说8678-5985，您首先打这个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说领取的话呢，您可以采用线上领取，也可以采用呢线下领取。那么线上领取呢，就是您打这个电话以后，咱们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安排您的和咱们专职的医生进行电话交流。咱得把大家的病看明白了啊，咱得把大家病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啊，然后才能够把这个药给大家用准了，才能够把病给大家治好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安排大家和咱的医生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说交流完了以后适合用这个治心方，咱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把这个治心方还有那个合香珠，哎，给大家邮寄过去。这邮寄费不用大家掏，啊，咱就花那1块钱，这邮寄费呢，同样也是由咱们医院来给大家承担下来。这是第一种方式，叫线上领取。那线下领取呢？那就是那些个，哎，咱手脚利索，啊，活动方便，没事咱还要出去溜达溜达，哎，您就直接到咱们门诊来。说到这儿来了以后啊，咱们会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安排您的和专业的医生来给您的面对面的交流。您呢来的时候带着身份证。带着呢，您过去所有的一些个检查的结果，什么化验单呐、啊，什么血脂、血糖、血啊和血尿酸各种化验单，什么心电图、彩超啊、CT 的结果，各种结果您都带过来。说医生呢？

0: 一方面要听您的这些症状，怎么个难受法啊？多长时间了？哪儿难受啊？哎，要把这些个症状给您问清楚了。说另外一方面呢，要详细的看您过去一系列的这些个检查，还要呢，根据您的情况，给您量量血压，给您听听心脏，给您视住叩听，要从头到尾的给您检查一遍。说这些个的目的也是要把您的身体健康状况到底是个啥情况，您的这个体质是属于哪种体质，您这些症状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生气气出来的，还是着凉受寒引起来的，还是吃饱了撑的，吃的饮食量过大超过了脾胃的这个承受能力，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的医生会面对面的告诉您。药该怎么吃？生活当中该需要注意啥？最忌讳的哪些东西不能沾？哪些东西要多吃点儿？运动该不该运动？运动到多大的这个幅度？心情说心情老不好，老有烦心的事，我们怎么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把我们的心情捋顺喽？这些个咱们的医生都会面对面的。给大家说清楚，说咱们做所有的这一切的这个努力，为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把病看明白喽，把药给大家选准喽，把病给大家治好喽，让咱大家伙呢，每天是高高兴兴、健健康康，能吃能睡能走能量，哎，能够让我们呢，说心情愉快的享受到一个。晚年的健康生活。
1: 真是为咱们老百姓负责任呢。那赵老师，咱们有朋友吗？在近期呢，问了几些问题，我汇总了一下。您看，他说去做了检查，说是早搏，有的呢又说心跳呢过快了，还有的人问呢心跳还过慢了，还有的房颤。那这一系列来讲，和冠心病都有关系吗？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咱们医学上叫啥呢？
1: 那他
0: 叫
1: 叫
0: 心律失常。啊，你早搏也好，你房颤也好，你心动过速也好，你心动过缓也好，你传导阻滞也好，你们一级传导阻滞、二型传导阻滞等等啊，所有这一系列的这些个情况，咱们医学上都管它叫做心律失常。说这心律失常咋来的呀？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说一个军队啊，咱就说一个团，一个团里边呢就千八百号人，说咱们去执行任务，那大家得到的这个信息，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准备啊，上哪个方向走，这个要统一时间告诉每一个战士，大家在同一时间得到了相同的这个指令。咱们大家的这个行动，行军的这个行动步调就一致啊，部队的运动它就协调。如果说这个团队得到的这个指令时间不一般，不一样啊，有的人先得到的，有的人后得到的，有的人这个提前2小时就开拔了，有的人都老半天还没动呢，那这个军队呀，他就乱了。说。这个比喻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我们的心脏，说咱的心脏啊，说得一块收缩，就咱心脏里边这是成千上万个心肌细胞，太多太多了。这么多的心肌细胞，它们需要什么呢？说一块收缩，一块舒张，啊，才能够让整个这个心脏的收缩舒张，它们协调，才能够很有力的呢。把这个心脏里边这个血压挤出去，推动着血液在全身周流。那如果说咱们成千上万个心肌细胞，他们得到的这个指令说不协调，不是统一得到的这个信号，有的心肌细胞得到的收缩信号早，有的心肌细胞得到的收缩信号晚，那这时候怎么着？
1: 又快又慢了。
0: 哎，对了。那一部分心肌细胞早早的就得到了指令了，虽然说啊，说这个些个是过快呀、过缓呐、房颤呐、早搏呀，说是室颤呐， 房铺啊等等这些个各种类型的这个心理。

0: 失常，虽然造成他们的原因很多，你看像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啊、肺心病啊、心肌炎啊、扩张性心肌病啊，这些个呢也会造成这些个心律失常，但是咱们大家最常见的那就是冠心病。室颤是所有的心律失常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类型。我们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猝死这个名词，就是突然间莫名其妙的这个人就完了。一般的这个心梗往往不会不容易发生猝死，最容易造成猝死的就是这个室颤，它就容易造成心室啊突突乱颤，就容易要了咱人的命。所以说咱们大家想想，你说这心律失常是不是让咱大家够难受的呀？说这心律失常这后果稍不留神可能要了咱的命，是不够可怕的呀？说这心律失常咋来的呀？冠心病有关系，当然跟其他的也有关系，主要和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缺血有关系。那这回我们大这回我们大家想想咱该怎么办？
1: 那咱得治根儿啊，治根本呢、
0: 对，咱得把这个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给它清理出去，要活血化瘀。咱们还要呢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让它往后别再沉积在这儿，这些个痰饮的淤血呀、别再让它有这个硬化了。那要怎么才能够让它不再硬化了呢？要温阳益气，就是把胸中的阳气要扶助起来，然后呢靠胸中的阳气来蒸腾气化，把这些个痰饮的淤血呀、给它化开，然后让它流走。你看在昨天的时候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打了个比方，就说冬天了，太阳它不热了，热量差了，那地上的这个
1: 河流结冰啊，
0: 都结冰了，水就流不过去了、
1: 对，
0: 那我们想让水流过去呢，我们一方面要用什么挖掘机啊、什么敲啊、镐啊、要是榔头啊，把这个冰砸碎了让水流过来，那另外一方面你光在这儿砸，第二天它还冻住啊，咱们还得怎么着？
1: 还得有新阳。
0: 要让太阳升起来，要让温度上来，把它们给蒸腾气化，给化开。我们人的这个心脏也是这样，说一方面的咱们用一些个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这个药物，说另外一方面的咱们要用一些个温阳益气的这些个药物，把胸中的阳气要扶助起来，把心气要补起来，阳气升腾起来了，靠它的这个温度来蒸腾气化，让这个心脉畅通开，心脏的气不足了，也就是说呢，把因为缺血缺氧造成的心肌细胞缺血变性坏死给它修复好，让心脏收缩有力量了，即便是前边有点阻碍，它收缩的力量强大，它推动着血液循行的力量它就强，也能够把这个组织给它冲开。所以咱们总说这治心方啊，它不一般，它相当不一般。那相当不一般哪儿不一般呢？那我们大家过去看看，看看我们手头上原来用的那些个药物是不是都在那活血化瘀呢？看你再看看这个治心方，它的这个说明，它首先是温阳益气啊，把心气补足了，让心脏收缩有力量，推动血液循行。第二个，他把胸阳振奋起来，能够呢让堵在咱们冠脉里边、心脉里边这些个痰饮淤血给它蒸腾气化开，让它往后别再淤积在这儿了。那你说把这两个根源性的问题是不是给大家解决了，咱这个冠心病才能够彻底的治疗好。而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什么早搏呀、房颤呐、心动过速、心动过缓那些个问题呢， 当心肌细胞得到血液的滋养。

0: 功能恢复了以后，那些自然而然它也就不在话下了。
1: 赵老师啊，听您这么形象的一讲解哈，我呢听明白了，想必咱们听众朋友们呢比我还聪明，肯定都能听懂了，因为身上的病啊都在自己身上，遭罪的是自己，都知道最终咱们得解决根上的问题，最根源上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们呢，咱们这次的心脏康复计划是最后一天，500个名额可是所剩无几。那么这1元体验治心方，还有咱们这18颗的藿香珠来讲，那么内外兼修合而为一的2+1=2的功能，那大家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心脏无小事，小毛病要不调理的话呀，它迟早会拖成这个大问题。希望咱大家啊，珍惜这次呢超级难得的这个体验机会，咱们线上线下呢报名正在同步来进行，详细的情况呢我就不在这多啰嗦了，大家拨打咱们节目的健康热线吧。
1: 好的，那么咱们的直播间的热线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那么空中热线已经开通，咱们听众朋友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和赵老师进行交流。
0: 好，你好，周朋友。
2: 啊，你好，赵主任。
0: 是我，哎哎，您好，有啥问题您说。
2: 啊，我这个心脏不怎么好，心脏跳，再有糖尿病，高血压，再骨病，我意思这个左手和左脚啊都麻木。都从那西院一开始麻木，这个手脚，哎呀，你老先生太辛苦了。
0: 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左侧的上肢和下肢都有麻木的情况。
2: 哎哎，
0: 您刚才说心脏不好，怎么个不好？
2: 啊，跳就是跳。
0: 是我感觉到这么待着不动，这心脏就感觉到咣当咣当咣当在那使劲跳。
2: 对呀，这成天就是这个心脏跳。
0: 您做过心电图吗？
2: 没做。
0: 没做过心电图。
2: 哎。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2: 83呢。
0: 83岁。
2: 啊。
0: 这高血压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2: 高血压我是20年呢，我检查在医院呢感冒了，检查有糖尿病、高血压。
0: 就是2000年的时候到现在就20多年的糖尿病和高。
2: 20年。
0: 2020年，那就是到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
2: 哎哎。
0: 啊，2020年查出来的，具体啥时候得的咱都说不清楚，只是在6年前查出来已经有了高血压，已经有了糖尿病了，是吧？
2: 对对。
0: 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它疼吗？
2: 啊，不疼。
0: 胸口这个地方从来也没疼过。
2: 哎，没疼，就是它跳。
0: 哦，也没做过心电图，也没做过彩超吧？
2: 没做。
0: 说一活动活动的时候，上个楼啊，下个楼啊，有感觉的这个胸闷气短、气儿不够用的情况有过吗？
2: 我在农村居，我没上楼。
0: 哦。
2: 我这个腿站不起来，腿发软呐，没有劲儿，我就举动走路。我上开发区，我也不下楼啊，他家住在3楼，我不下楼啊，我就在一去半年呢，就在那屋里待半年，这腿没有劲儿，上就举动走路。我在农村啊，也是举个动子，站不起来。
0: 那就是平常没有这个胸闷气短这些个症状，对吗？
2: 啊，对，都是这个跳，就是这个心跳快，
0: 就是感觉到心脏这咣当咣当的跳的劲儿大，对吗？
2: 哎哎哎。
0: 你晚上睡眠的时候睡觉好吗？
2: 以前不好，这最后在药上面吃药，吃乱七八糟药啊，吃这个睡觉还行，也真是困得慌。
0: 原来的时候睡眠一直不太好，最近改善的还算可以了。
2: 哎哎。
0: 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都软，都站不住。
2: 哎，站不住。
0: 那经一天到晚就说除了在床上躺着，下个地都费劲是吧？
2: 啊，这举动的，举个5动的，
0: 几乎就是一动不动，就在床上躺着。
2: 啊，动啊，都是没去举个动的，举个5动。
0: 到底能动还是不能动？
2: 愣动啊，愣动。
0: 但还就是还能动，但是那腿没劲儿，是这个意思吧？
2: 哎，就是举个动走路啊。

0: 要这样的话啊，您这个腿没劲儿，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吸了虐了，
0: 这个
1: 以
0: 到医院检查过吗？
1: 前检查都是骨刺，再找都是整，现在不整了，笑了，就吃药吃的，现在不整了，就
0: 单
1: 是
0: 这
1: 还
0: 一个骨刺，他不会说动不了啊，没说有别的，就说有骨刺，是吗？
1: 以前对呀，都是现在我在这问上医院检查，就是没有劲儿走道儿，
0: 按照中医学的话来说啊，两个腿软没劲儿，这个呢是气虚的表现，气不足了。说你这个心脏跳的劲儿大，咣当咣当的这个跳，这个跟啥有关系呢？跟你多年的高血压造成了心脏的肥大。啊，血压高了以后，心脏呢得使劲挤这个血，才能够把血呢挤到这个血管里，运行到全身。可血管里边的压力大，那心脏就得使劲挤啊，一天使劲儿，两天使劲儿，时间长了就把这个心脏啊给它累着了。心脏累着了以后呢，整个心脏它就扩大了，心腔也扩大了，整个的心脏的功能就下降了。您这个呢叫做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啊，也叫高心病。说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咱们这个治心方呢？非常适合。啊，用这个治心方呢，一方面它有补心气的作用。说把心气补足了以后呢，咱们心脏跳动的就有力量了。啊，心脏跳动的有力量了，能够把气血输送到全身了，咱们两条腿就不这么软了，它就有劲儿了。说心跳。跳得有劲儿了以后，用咱们治心方把这个心气补足喽，啊，心里呢有了主心骨，它也就不这么跳了。啊，您这个情况可以的，用治心方配合着合香珠，它俩合到一块儿，起到一个呢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谢谢介绍的。
0: 这治心方啊，它能够补心气。这合香珠呢，能够通经络、活血化瘀，它俩配合到一块，对心脏的这个力量、治疗的力量就如虎添翼了。
1: 你这老赵大夫太好了！
0: 正
1: 你
0: 好
1: 这
0: 呢，赶上咱们这次活动啊，我这儿呢把这个名字啊给您登记上，过后呢，咱们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联络，您呢只需要花1块钱就能够拿到咱们这一次的治心方。还有呢，这个合香珠，这俩合到一块儿，
1: 太好了，老师，太
0: 这
1: 好
0: 个
1: 了！
0: 治心方啊，原价是198块钱，咱呢这次啊给大家呢补贴197块钱，咱大家自己呀、啊、只需要花1块钱，啊，说这个合香珠呢，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一分钱都不要。出门方便的话呢，您就到咱门诊来。说您这儿的活动不方便，我下地都费劲，来不了。哎，我这给您登记上，咱们其他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络之后呢，他们会给您的邮寄到您的家里儿，您连这个邮寄费都不用花。哎，
1: 好，谢
0: 您
1: 谢
0: 只
1: 老大
0: 需要花这1块钱，就
1: 夫。
0: 所有的事儿都有人给您安排好，好吧？
1: 太好了，谢谢老大夫啊！
0: 啊，您这些情况您别发愁了。啊，这个治心方配合着合香珠，既治疗您这个心脏病、高血压性的心脏病，也兼顾着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啊，同时呢还管着您这个上下肢的麻木。您这上下肢的麻木可得加小心，这是中风的先兆啊。说不，
1: 对呀，
0: 哎，离这不远呢，可就要有可能要得脑中风了。咱们把
1: 对呀，
0: 脑
1: 我
0: 袋里边的动脉硬化得给它清理清理，真得了脑中风，那时候你说咱不受罪吗？你说
1: 对呀，你说怎么吃这个药，老师？
0: 这两个方子啊，合到一块儿之后啊，既能够清理你脑动脉硬化，又能清理你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还能够呢让这个心脏的功能强大起来，把心气补足了，把心阳给您补足了，这些个都给您兼顾着呢。您就等电话吧，剩下的事儿他们给您安排好，好吧？
1: 那好了，谢谢大老师
0: 好，
1: 啊，
0: 好，再
1: 谢谢，
0: 见。哎哎，好，再见。

0: 太辛苦了，
1: 哎，
0: 哎
1: 您
0: 呀，
1: 别
0: 好
1: 客
0: 嘞，
1: 气，哎哎
0: 啊，这个好，谢谢老师哈，
1: 哎，哎，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fine,
6: come on,
5: fine, fine，
7: 无处不范儿。
5: Cool.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8: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从昨天开始呢，云量就逐渐增多了，有一点点晒，可能是由于湿度不太高吧，在阴凉处还是略感舒适的。那么预计呢，从本周开始，也就今天开始呢，大连会陆续的转为多云多阵雨，或者说雷阵雨，各位呢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做好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准备。 OK，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6月29号星期一，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21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100%，偏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6月30号星期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0%，东南风4到5级。7月1号星期三，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4到5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裤子。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夏天要穿阔腿裤啊，没错，但是你知道吗，今年夏天阔腿裤已然失宠，最火的是气球裤，尤其是30+的梨形身材的姐妹，你穿着实在是太显瘦太松弛了。姐妹，如果说你30+，你进入到夏天不知道该选什么裤子的话，你一定要听我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和你来讲一讲梨形裤啊，梨形身材的气球裤应该怎么选，怎么搭，怎么穿。就差给你上链接了，反正。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显瘦的白背心儿。有很多朋友说，哎呀，都知道背心儿夏天穿风凉，清爽，但是呢，白背心总是会露肉呀，显胖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你想让你衣柜里面的白背心显瘦的话，其实你应该调一调它的领口和肩带，或者呢，咱们就可以在今年夏天新买一个白背心。咱说一个白背心是吧，180的，咱穿一季不也挺好的吗？对不对？而且到了春秋，你外面搭个小开衫也是可以穿的。领口和肩带部分，如果你选好了这个白背心，显瘦5斤不是梦。最后呢，咱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你的恋爱部分啊，是不是想谈恋爱啦？啊，有很多朋友说，哎，想恋爱了。我吧，你说我想找个什么样的呢？我想找一个爹系男友。我说啥叫爹系男友啊？他说就是吧，我想被坚定的选择。哎，他最好还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能在我需要的时候还帮我解决问题，我给他发微信他能秒回我，他能关注我不明显的小需求，但是这种小需求我还不能说出来，他得能猜到，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我说那是不是过年过节的什么又纪念日情人节得给你送礼物啊，你要是下定决心做什么事儿，对方不需要你解释还得无条件的支持你啊。然后我朋友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不反对。我说你这是谈恋爱吗？你这是想当领导吧？这是当领导才有的待遇啊。标准识别你的情绪，关注处理你的需求，及时响应，无条件支持，这些放在一起，它就像是一个 HR 发布了一个岗位说明书，这个岗位可能是管家，可能是助理，也可能是一个随时待命的下属，但是他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伴侣或者说恋人，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我说的有毛病吗？你是想谈恋爱吗？你是想当领导了，姐妹。当然咱也不是说当领导不行啊，当领导可以，但是就是得给人开工资啊。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要和大家讲到的今天的节目内容。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恋爱部分、背心部分还是气球裤部分，都可以发送关键词给到我，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我们以文，以乐，以乐，以电波，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都市俏佳人，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啊？阔腿裤穿了一季又一季，舒服归舒服，遮肉归遮肉，但是多多少少。虚虚微微有那么一点点审美疲劳了。最近呢，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很就是 fashion 的人类吧，你看一看各种秀场图啊，或者说一些时装周的图片呢，刷一下 Instagram 啊，你会发现有一个单品悄悄的就火了起来。在阔腿裤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夏日的裤装的市场的这样一个缝隙里面，它在悄然的生长着。这个单品就叫做气球裤。你是第一次听到气球裤这个品类吗？你会不会听到了之后稍微有点懵懵的呢？但是如果你现在马上去 Instagram 小红书啊等这种社交软件，你搜一下气球裤这三个字，你一看到图片，真的你一定会说，哈，它呀，哎呀，我知道。

那么我重点把30架稍微的给放到了第一梯队呢，因为首先吧，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买衣服就不是特别看流行了，首先要显瘦，然后要舒服，然后呢就是气质，气质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不要求花哨，但是我们要求得体，而气球裤呢恰好满足了刚刚我们提到过的这几个要求。宽松的裤管非常友好的去包容你的大腿和你的腰胯部分，梨形身材真的爱，收口的设计呢又不会像阔腿裤那样的拖沓，利落又轻盈，走路还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微摆，像微风穿过了裤脚，不费力但是又特别的有生命力。它呢也没有说像西装裤那么的严肃，也不像牛仔裤那么的千篇一律，就是你穿上之后好像整个人都在说，我有在很认真的生活哦，我也在准备好，随时随地准备好去松弛的哦。所以气球裤怎么选呢？你要记住三个关键词啊，就是可能你听完我的节目你会说好像有那么点道理哈，那我要不然我就买一买呢，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反正现在不都有运费险吗，你买回家你发现就是和你衣柜里面所有的衣服都搭不上，你也可以退。但是呢你在选的时候你一定要听一下怎么选。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长度，长度一定要到脚踝，因为这个气球裤这个东西如果你太短的话它是有点压身高的，你像其实身高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可能会不太有这个压力啊，但是如果说一些小个子的女生，你的气球裤再有一点微短，它就会把你的整个腿切成几几分，就是会压缩你的身高，不是很友好。但是有人说那我就买长一点的，你太长的话你整个那个气球裤就堆在了脚踝的位置，你就看不到那个脚踝最瘦的那个部分的话呢，它又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邋遢，就会看上去怎么讲有一点沉闷，因为我们夏天的话还是要有一点露肤度，有一点空间，就是有一点呼吸感，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不能 get 到，就是有一个空间感吧，能够让你觉得说我很松弛，所以呢你就是要刚好露出脚踝，最利落最显瘦。我经常会怎么做呢，就比如说这个裤子我很喜欢，那么你像我的话我通常都是穿 M 码，但是我有大部分裤子 M 码我就是会有一点短，我穿会有点短，我就会M 和 L 各买一条，我就看哪一个是能够刚好就是到脚踝左右的那个位置的，因为它就很尴尬，你如果再短一点哎，它就会不好看，就看起来有点局促，你就一定是卡在脚踝处，然后它那个收口的部分有一点像个脚链一样就是很好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裤腿要够宽松，你别选那种只鼓一丢丢的啊，你一定要选那种有我应该怎么形容，就是它鼓的那个膨胀感是特别完美的，因为气球裤的灵魂就是要廓形嘛，它就是要砰砰砰嘛，砰起来才会有味道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高腰，高腰决定比例，尤其是小个子的女生，高腰是腿长的开关，姐妹，就是你的腰线在哪个位置你的腿长就在哪个位置，非常友好，就是会你的腰线稍微提高一点，一眼看下去胸以下都是腿，你想这身材比例对吧，模特儿就是这个样子呗。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到大家三个搭配公式啊，咱们真的是亲妈式的手把手教学，教你怎么买然后再教你怎么穿。第一个呢也是最万金油式的一个穿搭方法，就是短上衣加气球裤。你这个短上衣可以是背心啊，短 T 啊，针织短衫呐，什么都行，但是一定是短的，它会营造出一个上短下长的一个视觉效果，就是腿长会原地拔高，显高还不挑人，整体看上去绝美。然后尤其是身材上有点扁一点的女生，你穿这种小短衫儿，然后下面加上一个长裤，真的是绝佳，绝绝子的美好，会显得你整个人又瘦又薄又摩登，就整个人真的是很像模特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衬衫加气球裤，但是一定呢是要把你的一边的下摆塞进裤腰的，
我们就是要打造出那种慵懒的、体面的、不费力的高级感。通勤可以穿，周末也能穿，在舒服和好看之间呢，你不

要做任何的纠结。第三点呢，就是背心儿加气球裤加平底鞋，简简单单，特别出片。法式的慵懒感看上去是很贵的，就是那种，你说有点像女高吧，但是又已经比女高的年龄要大一些了，学姐。就好像说学姐回到校园里面，然后来给学妹们上一个就是这种经验传授课，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很 fashion， 而且呢它会让你有一种更加活力的感觉。你想背心嘛，本身穿上去就会有青春感。然后另外呢，我们再给到大家三个搭配公式啊，就全身的这一种，就是鞋子方面，鞋子怎么搭，我给你一个原则，就是越轻量越好。为什么啊？因为首先呢，你的这个阔腿裤它就已经是比较膨胀的了，就整体的量感是已经比较足的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鞋子呢，就可以选择一些芭蕾鞋、猫跟凉鞋、人字拖凉鞋，哎，它都会比厚底的老爹鞋要更加合适。因为你想，如果说你的气球裤已经是比较膨胀，然后你再加上一个厚底的老爹鞋，就是那种厚重加厚重，体积就有一点过于的 heavy， 那么你的裤子厚重，鞋子轻盈，全身才会有那种呼吸感。我尤其非常建议大家，你可以穿那种脚就是脚上的露肤度稍微高一点的鞋子，就是小人字拖，哎呀真的是好好看，露出你的小脚趾，然后上面如果说再涂了亮晶晶的那种指甲油啊，好美好美啊，就很好看。就是三十加之后，我就会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情，真正好看的穿搭呢，不是说硬要把自己塞到一个什么流行的模板当中，不是说哎呀那个刘亦菲穿好看 OK 我要穿，也不是说什么汤唯舒淇穿好看我就一定要穿，不是的，是你要找到那一件让自己舒展，让自己自洽，又让自己很有风格的一种衣服。你比方说气球裤，它的火起来就是因为它让舒服和好看捏在了一起，拧成了一股绳，你穿上它你能感觉到松弛，你也会有藏不住的力量感，这正是三十加女人最最珍贵的状态。所以呢，爱美的姐妹，我的电子闺蜜，如果说你觉得哎有点道理的话呢，你就去你的各种小软件上面扒拉扒拉吧，你看看有哪个气球裤是你觉得 OK 的。那如果说你想要那走那种比较知性大女性的那种路线呢，我推荐你买醋酸，像是黑色的那一种，你上面搭一个有一点马甲，比方说白色的亚麻马甲，你都完全是可以穿着它上班的。那么如果说你平时就是那种我要度假风多一点，我想要就是更加松弛，我平时的工作的一个氛围也不是特别严谨的话呢，那么你可以选那种比方说缎光的，就是有一点缎面的那一种，它就会怎么讲，非常非常的有女神感，就是它会很有那种时尚的感觉，而且它的空气感会更足。颜色的话，我肯定首先第一个推荐大家黑色和白色，就是这两色你选哪个它都会非常非常的适合你。那你如果要是说哎，我就是想选一点颜色比较出挑的，也不叫出挑吧，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我会首先推荐你，比方说深色系，我会首先推荐你炭黑。那么如果要浅色系，我会推荐你比如说肉粉色啦，或者说我会推荐你米白色，或者说是那种珍珠的那种珍珠白或珍珠的米黄浅黄色，它都会比较好看。你像这种气球裤呢，其实我不是很推荐你过于饱和的颜色，什么大红大紫啊，大粉大黄啊，它都不是很好看，它一定要是一种很淡很高雅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穿到身上去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种感觉。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是想走那种比较轻松减龄的路线，我会推荐你一点点小蕾丝，小蕾丝或者说带一点小睫毛蕾丝的那种法式优雅感，穿到身上去也是很好看的，头上系一个小丝巾，哇哦，你简直就是南法庄园的女主人。好吧，那么气球裤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啦，更多的内容呢，你就小某书小橙色软件上面呢，你就去搜一搜吧，希望你能够拥有一条属于自己最适合你的气球裤。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一都市广播，一段精彩的片花结束之后，欢迎你回来，我是陈佳。

0: 我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拜拜。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5: 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说一说2026年的白背心了。哎呀，为什么要说2026的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终于给大家研究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穿这个背啊，怎么样选这个背心能够让你视觉上显瘦。因为背心吧，尤其是白背心吧，我知道有很多的男士啊，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会说，哈，这不是我们男人的衣服吗？一说白背心就会想起来什么田间地头啊，男士在穿衬衫时候里面的这个一个打底啊等等，怎么现在一下成了你们女生就时髦女生的新宠了呢？尤其是又备受那种很中性，就是走那种啊，有一点中性风的女生穿搭爱好者的喜爱了呢。就是我们看很多的欧美的一些博主啊，经常是一个白背心随便搭一条长裤，很率性，不堆砌，简洁的时髦形象。然后尤其我们在看有一些大秀，你比方说各种秀吧，维密呀，然后什么什么这个时装周，巴黎时装周又什么的时装周的啊，当这个时装周结束了的时候，或者说今天这一场秀结束了的时候呢，然后这些模特从后台下班回来，很多模特都是上半身一个白背心，下半身一个条牛仔裤，哎，就出来了，就是那种好时髦啊，人家怎么把一个背心都穿得这么时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白背心之所以被潮流选中，归根结底还确实是有一些女性这么多年以来穿衣风格的陆续的一个蜕变，怎么舒服怎么来，一切以自己的自身喜好为基准。这样随性的状态呢，也在驱使着女性在穿衣这件事情的选择上越来越注重身体的自由度了。那你与其说是潮流选择了白背心，不如说是女生自己去制定了白背心的潮流。而这样的一件白背心呢，它恰恰可以在夏天给予女性自由自在的风格，很清凉的露肤度啦，街头时髦的精髓啦，动感和性感并存的高段位的气息啦。就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一下啊，穿着一个白背心一条牛仔裤，你再戴一个黑超大墨镜，是不是马上就有那种名模超模的那种 style 了？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白背心怎么选啊？你说我也想要一件白背心，我也想要那个超模的状态，可是我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啊，就是这个白背心它不藏肉呀，尤其是对于一些手臂微胖啊、肩颈不是那么平直的闺蜜们来说啊，它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自我暴露的现场。

啊，其实有一点道理，因为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老是觉得我哪个地方有肉，我就不能给它露出，我就给它藏起来。很多闺蜜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说藏起来才稳妥。但是呢，你殊不知啊，视觉优先以整体性的存在为判定的标准，就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人其实不太会先看某一个细节的区域它是否存在问题。这同一个人穿白背心啊，定格画面的时候有胖有瘦其实是常态的，视觉的移动轨迹是连断的，只有在阻隔的区域才会停止。这也是很多很多的微胖博主反而在夏天特别喜欢穿白背心的一个理由，因为白背心的一个瓦肩设计，它比起半袖的这种半截设计，它更有延长手臂长度的作用。我怎么给大家解释呢？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我说的点啊。你比方说你的短袖，它大概在你的这个胳膊的就是这个弯，手臂弯的这个地方。什么叫手臂弯呢？就平时你上医院做个体检，它给你抽血那儿，对吧？你短袖通常在这个手臂弯的上面大概五指左右的距离，你的短袖是不是大概率？但是呢，你的背心是在你肩膀的那个距离。所以呢，你看哪一个距离，你穿短袖和穿背心，哪一个单品能够显得你的胳膊更修长？那肯定是露出来更多的那一款，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我啊，我也是后来发现了这一点。我虽然胳膊是有肉的，但是我夏天特别勇猛穿背心，我就是发现了，因为我穿背心的时候，它会让我看上去更加的显瘦。这个显瘦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它会让我的胳膊显得更加的修长。而你哪怕说胳膊粗一点，但是它越长看起来就越细，它是一个整体的视觉效果啊。你就比如说我吧，我即使穿短袖，我也不会穿那种就是在胳膊弯上面的那个位置，我也是穿稍微有一点点肩膀，就是它比背心稍微多出了一块，然后它是斜切下来的，嗯，就是既不是特别的露肉，然后又能够看起来那个胳膊比较长那种感觉。然后你再说白背心本身，它也不是不藏肉啊，它有很多藏肉的技巧啊，它也可以帮我们显瘦啊。那比如说你是微胖女生，你的领口选大一点，但是也别太大，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别选圆领的，因为你露肤度越多它就会越显瘦。有副乳的妹子们，你就最好选那种肩线侧面的这个位置平直不凹进去的一个白背心的款式。如果说你有斜方肌的一个问题，你就选择宽肩带一点的白背心，你就可以稍微的遮挡一下你的斜方肌。而且花样上也特别特别的多，你比方说你可以选择搭配一个相似性的气质单品，一种可以用来反差元素制造互补的风格。那么另外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去搭什么牛仔裤啊、直筒裤啊、阔腿裤啊，飒气十足，去弥补一下白背心带来的居家气息啊，还能够为整套的 look 去带去气场。 ins 上面非常多的白背心的搭配套路里面少不了干练又潇洒的黑色的西装裤，而这种裤型呢，难免就会把女生塑造的成熟又果敢。这个时候白背心的出现就恰好是西装裤最松弛的一个武器啦。那么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搭白色的裤子，或者说走一走这个清凉解暑的路线，咱就一身白呗，就可以让白背心变得更加的精致，还降温，还纯洁，还干净。但是同色系要是你担心会出现这种单调的壁垒的话，你就搞一点亮色的细节或者抢眼的首饰，比方说稍微大一点的耳饰啦，或者说这个手镯啦，都很好看。另外白背心可以搭半身裙呐、裙装的女性化气质刚刚好可以弥补背心所缺陷的那一个部分。那你喜欢这种互补的反差感，也是这两年女性格外注重的一个穿搭的搭配风格。比起单一的塑造，现代女性会更加的喜欢多元化的去展现自身不同的美感。而在选择的时候，纯色系的缎面裙也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它会自带这种优雅的气质，同时又能够提升白背心的时髦阶层。或者印花的半身裙效果也不错啊，你也可以反过来用纯色的背心去中和掉印花的复杂感，让整体去达到更加平衡的效果。我们再来说搭轻薄衬衫，
夏季呢，大多数的女孩子都是不希望被晒黑的，或者说不适合露手臂的，那么这种外搭轻薄衫的方式就很合适了。而且呈现这种方式要比传统的单穿多了更多的时髦层次感以及潇潇洒洒的风范，所以对于室内空调房，一些保暖的针织和西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特别是针织衫，你可以随性的披在肩上，会有着既遮肉又慵懒的美感。而西装的干练和成熟，正好可以用一件动感的背心来破除，同时也可以为女性去增加率性之美。所以服装的多元化选择啊，也正是在一点一点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在一众的选择里面，咱们说是白背心也好啊，中性化时髦也好啊，它好的呈现呢，往往不在于单品的好坏，而在于是否有更加适合的方式为我所用。

0: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

0: 花样年华，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这个我有个闺蜜啊，看完了一个偶像剧，然后就是哎呀上头的不行，就跟我说，姐妹姐妹，我也想谈恋爱，我也需要一个爹系男友。我说啊，我说啥叫爹系男友，说来听听。他说就是那种吧，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够坚定的选择我的，在我需要的时候帮我解决问题的，及时的回复我的，还能够及时的察觉到我不明显的小需求，而且还不能让我亲口说出来，说出来就没意思了。我说停停停停停停，是不是还得过年过节送你礼物啊？他说对对对。我说是不是还得你下定决心做什么事儿，对方无条件支持你啊？他说对对对对对。我说那你真的，你这是谈恋爱吗？你这是当领导吧？能够精准识别你的情绪，关注处理你的需求，及时响应，无条件的支持你，等这些放在一起，它根本就不是谈恋爱，它像是一个 HR 发布了一个岗位说明书。那么这个岗位可能是管家，可能是助理，也可能是随时待命的下属，但是它怎么都不太像是一个伴侣或者说恋人啊。就是这些条件放在恋爱里，很多人会觉得荒谬。可是如果换个场景呢？啊，你们看一看啊，你家老公在家务上粗心大意，乱丢东西，但是在给他领导办戏的时候心细如尘。你家老公从来 get 不到老板的想法，啊，就是传说当中的蠢直男吧。但是他能听到他能听懂他领导每一句弦外之音。你家老公永远扫兴，上这儿不去上那儿不去，但是听到领导无聊至极的冷笑话也能给你笑得前仰后合，是吧？所以能够实现你需求以上那些巴拉巴拉的前提，它是爱吗？ Sometimes 它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低智商犯罪》啊，里面周荣和他的助理胡建仁啊，看完之后有很多人说饿了个神嘞，说这简直这就是爱情，因为胡建仁实现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甜甜的恋爱的多数需求。他就是那种不需要他的老板开口就知道老板需要什么，随时随地接住老板的情绪，从来不需要跟老板解释自己的行为，就永远站在支持的位置上。所以当一个人精准的主动的对另一个人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爱，对吧？但是很遗憾， sometimes 它不是爱，它是一种下位者对上位者有的一个模式。你以为你想要的是爱，但其实你想要的是被服侍，就是被服侍啊，就被照顾，是权力的一种副产品。这些东西放在两性关系里叫爱，放在职场上就叫我太想进步了。然后我这个姐妹就说啊，难道我需求错了吗？我说毛啊，你只是还没有见识到权力的样子。你被全方位照顾的体验来自于爱，所以当你想要更多的时候，你就会顺理成章的觉得你需要更多的爱。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想要的是权力。因为在我们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吧，那这两年有点变化的一个文化体系和我们的主流思想都在告诉女性说，有爱就够了，有爱就赢了，做一个被人疼爱的小公主，做一个闲散尊贵的人，你想要的东西就能得到。甚至有人说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听起来像两个人分别奋斗。但是你想一下啊，你冷静一下，在这个叙事当中，女人得到的权利是从男人身上分下来的，这不是一种错误，但是呢，它就好像是一种意识的转移。浪漫的叙事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通过恋爱解决的一个事情。而这样的时候啊，就是有很多女性，当她有了一些对于权力的需求的时候，她想到的却不是我为什么得不到权力，而是为什么没有人爱我。所以说回到前面啊，什么这种小需求我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她不是说出来就没意思了，而是说出来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请求的人，你就从权力的位置上掉下来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懂权力，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这就是权力本身。浪漫爱所得到的优待，就像是一个 我觉得有一点恶心的那个宝宝碗，

就是有人从大碗里面捞一些东西出来变成一个粉红的奖励。那有的姐妹会洋洋得意地展示自己有很多的宝宝碗来体现自己的优越，但是实际问题并不在于碗的数量，而是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其实旁边是有一口锅的，而且这口锅我们也是可以用的。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我的哎弦外之音，所以女生们还是要努力吧，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权利。当你拥有了权利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渴望说从你的另一半身上去寻找所谓的爹系男友的成就感了。OK， 那应该也是我们的一种成长吧。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99于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心，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

0: 做些什么。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7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啊，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 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似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 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就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 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

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除了这一块就没有用。

0: 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 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

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啊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个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仨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1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

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

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啊？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
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

析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就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了，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就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
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的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两个到三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一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十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六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四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六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她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六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一个周期三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
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

0: 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十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央央华夏，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够够够！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6: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

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7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啊？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儿，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
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他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
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粘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儿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
就是当时啊。

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七，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

0: 和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哈哈，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 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1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 被占位的细胞

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她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
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你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

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他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就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0000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

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呀，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他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他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六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得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成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

0: 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 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1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4: 我们保护你，
1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2: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9: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是五月初五，今天晚上的月亮应该是皎洁圆满的。晚风温柔拂面，总是容易勾起心底绵长的思绪。古人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那我们奔波半生，走过烟火街巷，重返旧地故园，才恍然发觉，欲买对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时光从来都不会停下脚步，它会带走年少的莽撞和热烈，留下岁月的沉淀和淡然。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会伴着经典的旋律聊一聊旧地重游的感慨，回望一下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在歌声里面，我们可以和曾经的自己温柔相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添加关注来留言分享

你那些终不似少年游的瞬间。就是有一种心境叫做就地重游啊，也经常被我称作是刻舟求剑。月圆更寂寞，年少时候听不懂的那些曲中意，我们在听可能已经是曲中人了。首先给大家听的是这一首《东风破》，方文山笔下的字字句句都满是岁月的沧桑，老街老墙旧时光，藏着我们长大之后回望过往的万般感慨。

这首《东风破的旧时光》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我的曲式分析课老师在逐帧逐句的为我们讲解这一首歌的配器啊。如今越来越多的华语经典歌走进了中小学的语文考卷当中，歌词本就是文字，是流淌的文学，把青春热爱的音乐融入教学啊，寓教于乐，这本就是最温柔的成长方式。接下来这首《隐形的翅膀》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曾经作为作文考题出现在校园的考卷里面。张韶涵清澈的嗓音自带自愈的力量，年少时候给我们勇气，长大之后依然能够治愈生活里所有的迷茫。《隐形的翅膀》

形的翅膀啊，刚刚我们说他入选了中学生的作文考题啊。其实语文试卷邂逅歌曲不足为奇哈，可是当旋律遇上数学排列组合，哎，就多了几分趣味啊。接下来这首魏如萱的你呀你呀，就凭借了几句灵动的语气助词，他走进了中学数学的考卷啊。

就连歌手本人都坦言，这个题目太难了，可能歌手都解不开吧。音乐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消遣，它可以融入文字，融入数理，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温柔地陪伴着我们成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带着数学浪漫的闽南语风情的《你呀你呀》。

凉水啊，延续了经典民谣的温柔和惆怅，弦乐也是缓缓的流淌，就好像心底翻涌的回忆，道尽成长路上的失去和释怀。

年少的时候读刻舟求剑啊，只是觉得故事里的人愚笨又可笑，可是长大之后才明白，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岁月的长河里面默默的刻舟求剑，总是忍不住重返旧时光的渡口，想要找回曾经的遗憾，错过的人，还有失去的青春。但是终究懂得时光难倒流啊，你我皆非少年啊。接下来我要给你听听说爱情回来过。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最戳心的便是听说二字啊，所有的念念不忘只是旁人转述的零星过往，也是藏着成年人无声的遗憾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

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今天我们听的是月圆之夜，那重返旧地故园啊，最适合听一些风月情歌啊。刚刚听到的是萧蔷和杨坤的合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就这种旋律啊，感觉情意绵长啊。月光是亘古不变的，依旧会洒落人间，可是年少时陪伴我们赏月谈心的人早已经散落在天涯。岁岁月圆，岁岁人不同，这便是时光最无奈的温柔。耳边这首歌，月光爱人，上映25周年的《卧虎藏龙》啊，也是时隔多年再回望，依旧常听常新吧。

推开记忆的门，月光倾泻而下，唤醒尘封的往事。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月光爱人》，就是怀揣着爱情的憧憬，满心热烈无畏啊。旧地重游，再回望，月色依旧，人事已非。街边的老树又添新的年轮，街角的小店也换了招牌，

我们也会在岁月里面学会沉默和隐忍。耳边这首《城里的月光》，它就好像一位温柔的老友，在寂静的夜色里面安抚沧桑的心绪，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岁月的和解。

城里的月光啊，我们今天听的是《终不似少年游》啊。总有一座陌生的城市藏着青春的离别和牵挂。接下来我要给你听的是《有没有人告诉你》啊。这样的前奏一响，瞬间会把你拉回到青涩的年华，年少的时候背起行囊奔赴远方，以为前路坦荡，长大之后才懂，城市霓虹再繁华，也抵不过故乡故人，抵不过年少无忧的时光。我们漂泊半生，终究怀念的还是那个纯粹懵懂的少年自己。

楚生的歌有没有人告诉你啊？出走半生，遇见平凡，读懂深情，终究会明白，平凡的陪伴才是世间最珍贵的拥有。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方大同吧，这一首《特别的人》，也是很直抵人心的那一种歌啊。因为我们年少的时候向往轰轰烈烈的人生，长大之后才懂得接纳平凡，珍惜遇见，守住初心，便是最好的人生。即使终不似少年游，也能够在岁月里活成温柔从容的自己。

伴着这首歌，我们的月圆怀旧时光到这里也要缓缓落幕了。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不是遗憾，而是成长。也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够坦然与岁月握手言和，珍惜年少的回忆，珍惜当下的时光。纵使物是人非，心底仍然有旋律暖心，给你留下光阴的故事。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一觉可以睡3年。蜗牛是一种行动缓慢的生物，它们的睡眠习惯也同样令人惊讶。蜗牛可以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状态，一觉睡上3年之久。这是因为蜗牛的生活环境和生理特性决定了它们的睡眠模式。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如食物短缺、气候恶劣等，蜗牛会分泌一种粘液形成保护膜，将自己包裹起来，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在睡眠期间，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度减缓，身体的能量消耗降至最低，以帮助它们度过艰难时期。当环境条件改善时，蜗牛会从沉睡中苏醒。

重新开始活动。这种独特的睡眠能力使蜗牛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适应能力。如果你看见一直一动不动的蜗牛，嘘，或许它正在睡大觉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place to escape。
1: 都市下午茶，
2: 聊聊天，
1: 听听歌，
2: 省钱购物
1: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2: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个我们俩呀，每当坐在话筒前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想，大家伙现在此刻正在干嘛？
1: 是啊，
2: 啊，一些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1: 嗯，
2: 可能听我们节目有几年，有十几年的，
1: 对，
2: 跟我们都特别熟悉了。这个时候的话，应该在家
1: 收拾做饭。
2: 对，我跟你讲，老人吃饭真早啊，
1: 真的是啊，
2: 是不是？有的5点多钟就吃饭了，
1: 还得跳舞去呢。
2: 那个对，跳舞遛弯啥的，是不是？哎，尤其现在这个季节，
1: 嗯，
2: 可能吃饭吃的就更早一些了，
1: 是
2: 吧？哎，那么还有忙活的一天，跟我们一样当牛马的一些兄弟姊妹们现在正在下班的路上，
1: 嗯，
2: 还有接孩子的路上，
1: 对，
2: 是不是啊？哎呀，糟心的晚上就要开始了。
1: 不是愉快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孩子的都是鸡飞狗跳啊。
1: 别辅导作业。
2: 但是此刻不管你在干啥，
1: 嗯，
2: 不管你在哪里收听我们节目，我跟依依的话都表示感谢。
1: 是啊，
2: 那个怎么回报，
1: 嗯，
2: 就是用心做节目，
1: 对
2: 对吧？就是反正努力啊，争取每天让你听我们节目能开心的同时还有所收获。
1: 哎，这个是最好的，
2: 是不是？哎，嗯，节目就是人实在，节目也实在，
1: 是啊，
2: 是吧？哎，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俩都愿意跟大家聊聊有用的，唠聊有用的，是不是啊？
1: 嗯，
2: 哎，来到现在这个季节，你看哈，这个空调就每天跟我们为伴了，
1: 对，离不开了，
2: 是不是啊？哎，那么空调吹着一时爽
1: 啊，
2: 电费却在蹭蹭涨，
1: 真的。
2: 夏天说你怎么做才能说，我既能清凉，
1: 嗯，
2: 我还能节，就是省电又省钱，
1: 怎么做呢？
2: 哎，我给你大家讲啊，有一个能省电费的小诀窍，
1: 嗯，
2: 啊，我今天跟大家教一下大家，就是开空调的同时，你家里如果有电风扇，你给它打开。哦，
1: 开空调再打电，那不更费电了吗？
2: 那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
1: 啊，
2: 你没有电风扇，你可以想招，就类似于接下来我说的话，为什么这样做会省钱，
1: 还省电，
2: 而且还
1: 更
2: 风凉。对，
1: 啊，你说，
2: 就是同时开两种电器，怎么会比开一种，然后的话更省电省钱呢？
1: 就是，啊，
2: 就依依刚才问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空调开启制冷的模式，
1: 嗯，
2: 它可以快速的降低我们室内的温度，对不对？
1: 对。
2: 而风扇它能加速空气循环，它是不能制冷的，
1: 对
2: 对吧？它是让冷空气分布的更均匀，
1: 流动起来。
2: 哎，
1: 嗯，
2: 那么开空调的同时，如果你家里有风扇，你给它打开，就可以让我们的体感温度。

0: 下降2到3度左右。这个时候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设置高一些，既能保持舒适的状态又能节电。我说的高不是冷度，然后的话就是更冷。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你正常家里空调，你打个比方，你设置20度，
1: 对，
0: 22度，那你就可以把它设置
1: 26度，
0: 26度是最正常的。
1: 是，
0: 哎，那么要知道哈，就是空调温度，你每调高一度，就能减少7%到10%的用电负荷。而风扇的耗电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1: 非常小的，
0: 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你把空调温度这个设置成22度，开一个小时，用电量是1.4度左右啊。而把各个空调设置成27度的时候，你同时再把你家里的风扇给它打开，开一个小时，空调和风扇的这个用电合计还不到1度电。
1: 啊，那真的是省钱了。
0: 对呀，那么空调和风扇一起用，它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风扇摆放要合理。说你给它摆到哪儿呢？尽量不要随意摆放，最好放在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的位置，这样就有利于风扇把这个空调的冷气给它最大的程度输送到你家里的各个角落。
1: 在空调的下方放风扇，
0: 对，空调的温度要调高。那么空调搭配风扇来用的时候，可以把空调的温度，刚才我们设置成什么26到28度左右。
1: 是啊，
0: 那么人走了就别忘关风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说你家里没有风扇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家里如果是南北通透的，
1: 把窗户开开，
0: 当然呢，哎，就是你开空调还开窗，你这不是必要吗？
1: 其实不是，
0: 一定要有串堂，
1: 有对流。
0: 哎，对，这样的话，你可能有对流，其实也不用开空调啊。
1: 也有道理。
0: 哎，但是不是那三伏天更热的时候，就怕你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把这个家里的，然后的这个窗打开，然后让这个空气流动起来，你开空调，然后它凉的会更快一些。
1: 对，
0: 对吧？
1: 那如果没有对流怎么办？
0: 那也开呗，就你家是吧？
1: 我家有。
0: 哎呀，那你属实问这个问题有点太操心了。
1: 那我是想说是
0: 有双南的房子，没有南，不是南北通透的，他们都没问我，你问什么？
1: 就拿个扇子，啥自己扇，也流动了。
0: 哎，总之你看，是生活方方面面，然后都是知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哎，好了，听我们节目，希望大家长知识的同时，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啊，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今天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哈，前两天呢有个网友，然后拍下了一个魔鬼鱼偷吃他同事一个黄金鳗的一个画面哈，然后就引发了很多网友调侃：青春没有售价，同事入口即化，上班索然无味，同事又香又脆。前两天呢，这个被拍的就是成都海洋世界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哈，说这个魔鬼鱼呢，它就是这样，它偶尔呢就是会捕食同缸的一些小鱼，这个就属于大鱼吃小鱼的一个正常的生态现象，不算是那种异常的攻击行为。那怎么办呢？也不能让这个缸里鱼越来越少啊，所以工作人员呢会定时定量的去投喂一些饲料，但是同池的小鱼呢难免也会有所损耗，需要定期的去补充一些新的。
0: 你说这个的话好像的话跟我们都没有多大关系，
1: 但是觉得挺好玩的。
0: 大家伙一就是就是我感觉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一些爱好。比如说有很多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可能家里的话也养鱼。
1: 是啊，
0: 其实我也喜欢，但是我不适合养鱼，
1: 养不好，
0: 因为你人太懒了。我跟你讲，更养不好，养好养不好没关系。
1: 哎，其实养鱼真的是要勤快，
0: 就是以勤快的
1: 人，真的是得勤快，都是养不好的。
0: 干什么事都得应该勤快点，是不是？
1: 是，
0: 别懒一点，是不是啊？
1: 跟我们互动也是。
0: 对，你那么懒呢、啊？你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呢、啊？
1: 玩会儿呗。
0: 你就发个电话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个呢，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动力把节目做得更好，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另外啊，你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让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 打给你。接了我们电话，怎么唠呢？就要叫个朋友。我们还有五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行，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给我们。

0: 互动啊，非常的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啊你就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二是两个横杠的二，然后你搜索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再说一下是第二种生活，现在你就会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就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非常简单。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1: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抢先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都说呢是岁月催人老，但是光比岁月还狠哈。这个呢是皮肤科学界早就有的一个共识了。咱们脸上那些皱纹啊、松弛啊、暗沉呀、80%以上不是因为年纪到了，而是因为紫外线导致的光老化。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专门研究过，光老化会对你的脸下死手的，它会让你长皱纹，让你皮肤粗糙、干燥，让你的毛细血管扩张，让你冒出各种斑斑点点的色素沉着。光老化呢，还是一个渐进式的刺客，早期可能只是有一些细纹啊，有一些红血丝啊，后期呢，色素沉着就出来了，深皱纹也会爬上来了。好在呢，这个光老化哈，它是可以有预防性的，核心呢就在于防晒。这个不是我们随口说的，有研究对比过让人老得慢一点的手段当中，女性组效果最好的是防晒，男性组是高强度的身体活动。但不是随便一支防晒都可以的哈，一定要注意是要有那种可以抵御紫外线、减少光老化带来的皮肤损伤的那种防晒。

0: 这里是都市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张一，继续回到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这个环节哈，来看一下今天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喂，
1: 喂，你好。
0: Hello， 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的微信昵称是野马是吗？
1: 对。
0: 你好，你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新朋友。
0: 新朋友，之前是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1: 啊，也听过。
0: 之前有听过，那就算是老朋友了。您是这个时间刚好下班吗？
1: 对，
2: 你把收音机关掉好吗？然后那个，咱讲话稍微快一点呗。
0: 是，
2: 你是不是在开车？
1: 啊，我是在开车呢。
2: 啊，
1: 对，
2: 你看你这像正马讲聊天唠嗑的。
0: 对，刚才就有延迟一样。
2: 他不是骗子。那个，你做什么工作的？
1: 哎，我们现在是在直播吗？
0: 对啊。
2: 你告诉他干什么？
1: 哇，我被接到这个直播里面去了。
2: 嗯，对呀、啊。那个、
1: 哦、
2: 你有什么想表达的，你慎重点说啊，别瞎说啊。
0: 有些不能播。
1: 没有什么想表达的，我感到很意外
2: 啊。你应该感到很惊喜。什么叫意外？
0: 是、
2: 啊、
0: 意外好像跟你吓一跳一样。
2: 那个做啥工作的？
1: 哦，啊，我是在港口工作的。
2: 啊，每天这个点都下班？就这个点下班啊？
1: 嗯，差不多。对，
2: 哎呀，你这下班下挺早啊。
0: 嗯，
2: 早晨几点上班啊？
1: 早晨是7点钟上班，然后到单位就8点了。
2: 哎呦，
0: 那你上班也挺早的。嗯、
2: 对对对，所以下班早。
0: 对，
2: 那你选择上班早还是下班早呢？如果你干他这份工
0: 作，我都不太想早，还是下班上班早？他不是一样的吗？上班早，下班早。
2: 不，就是他上班比较早一点，所以他下班相对早一点。你正常下班的话，可能都5点半、6点这样的。
0: 那我还是希望晚一点，不愿意起早，
2: 不愿意起早。那个婚了吗？结婚了吗？
1: 婚了
2: 。你今年多大？
1: 对，今年40。
2: 啊，哎呀妈呀，
0: 声音还挺年轻的哈。
2: 嗯，行，依依没有机会了。
0: 好遗憾呢。
2: 那个听我们节目，就是断断续续的听，是不？
1: 啊，对，是。
2: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听到现在没让你换台的原因是啥？
1: 就你的声音非常好听，很有辨识度。
2: 哎呀妈呀，你跟好听没有关系哈，我跟你讲哈，你这是骂我，我跟你讲。
0: 辨识度这个我承认，好听好听。
2: 那个我跟你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为什么愿意跟我交朋友？就是我跟你讲，
0: 实在。
2: 哎，我能看得清我自己到底。
0: 对，摆得清自己位置。
2: 那个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我还是愿意听的。
1: 你的笑容很有感染力，你知道吗？
2: 是吧？
0: 是啊，这个承认。
1: 对，
2: 你看看老爷们之间的交流都最真实。
0: 你信了是吧？
2: 我真信了。我以后既会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嗯，行吗？
0: 继续感染他。
2: 行，我们会送一份小小的礼物给你啊。
0: 嗯，
2: 这几天你别着急，我们会原路给你回个信息的，你关注一下，告诉你送一份什么礼物，然后告诉你怎么去领奖，好吧？我准备把。

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闻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飞姐，你说给身体除湿，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了，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因为湿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下面啊，我说的这些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好不好啊？咱先说体型的问题，身体肥胖，减肥总减不下来，你说因为什么？
1: 就是体内湿气太重呗。
0: 没错。健康问题，很多人经常胃肠不舒服，你看便秘，大便不成形，对不对？就每次你上完厕所，你都站在马桶上还不好冲，对吧？你想想马桶右面那么光滑，你都冲不掉。如果这些东西长期挂在我们的肠道上，毒素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对吧？还有早上起来嘴里较黏，哎呀妈，一说话口气还特别重的，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再说形象问题，你说头发爱出油，哎呀妈，都打绺了，脸上还走油光光的，爱过敏，爱长痘，爱长斑，身上还有异味，对吧？皮肤问题更多，经常起红疹子、荨麻疹、小水泡啥的等等嘛，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有。那么这些问题，你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体内湿气太重了，让我们体内的所有的器官都背着这些湿气在工作，在运行。那么时间一长了，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转了，对不对？进而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了，对吧？
1: 而且你想啊，一块木头长期你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0: 食材
1: 啊，
0: 所以飞姐，你说你吃的放不放心？
1: 放心，放心。
0: 效果用不用说？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一人茯苓山药粉，不光中老年人要喝，就现在听节目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就像咱这样的话也要喝。为啥？
1: 有的人早上都不吃饭。
0: 对，
1: 糊弄自己。
0: 对，你就实在懒的话，
1: 你再没时间，你也能冲一杯吧。
0: 对呀、啊，就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老有营养了，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帮助你干啥呢？除湿、控制体重，对不对？就这几样，我觉得就够用了。
1: 从此以后，早晨不用空腹了。
0: 哎，对。何况现在听节目的有些上班的，我就觉得你单位都应该放两罐，对不对？
1: 哦、
0: 然后给父母家带上一组，老人最应该喝。嗯，就是儿女不听广播的老人，你买两组，你没几个钱，给儿女也捎上一组。多好啊的东西，对不对？
1: 是，
0: 这是养生食材做的东西，实实在在从中医的角度，又能给我们排湿，又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又是非常有营养的早餐代餐，多好啊！你这平时价格，咱说60多块钱一桶，十桶得不得600-700块钱？
1: 可不是。
0: 咱今天一共的话，100多块钱，199，就告诉我这个价格，谁还心疼钱？现在听节目的，你心疼钱吗？对不对？
1: 你到哪能买着？
0: 对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跟飞姐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朋友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

0: 不吃地上走的。
1: 那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
0: 嗯，
1: 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0: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1: 啊，
0: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1: 啊，对，
0: 吃起来特别香，
1: 嗯，
0: 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1: 对，
0: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哎呀，又滑又嫩的，
1: 哎，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啊，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0: 嗯，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1: 哎呀，
0: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一百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啊。
1: 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0: 哦，
1: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
0: 哎，
1: 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1: 对呀，
0: 食补价值非常高。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1: 对，
0: 满罐鱼肉，
1: 啊，
0: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1: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0: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1: 嗯，
0: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1: 啊，
0: 啊，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1: 你看一看就懂。
0: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1: 啊，
0: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1: 对，
0: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1: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菲姐啊。
0: 好啊，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0: 是，
1: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0: 就是买10罐送10罐。
1: 对，
0: 20罐秒杀价是299。
1: 你讲为什么借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0: 啊，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1: 啊，
0: 这能降50块钱吗？
1: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0: 金枪鱼罐头，
1: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0: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1: 哎，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0: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1: 对呀。所以我
0: 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1: so,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还能再送2罐呗。
1: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0: 我那多少5罐啊？
1: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0: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1: 是不是？
0: 太狠了，这价格，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1: 对，
0: 30罐
1: 啊，
0: 金枪鱼罐头。
1: 对，
0: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1: 没错，原价800-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太有力度了！
1: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家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0: 对，
1: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0: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
1: 嗯，
0: 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1: 对，
0: 啊，补充蛋白质啊，
1: 嗯，
0: 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1: 对呀，
0: 啊。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1: 啊，
0: 就个粥都行，
1: 啊，
0: 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1: 哎，啊，对，
0: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
1: 啊，
0: 就是拌沙拉，
1: 是不是，啊？
0: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1: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0: 太简单了。
1: 对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

0: 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纬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0: 对呀、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20-30，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呀、费姐，
1: 关键还健康啊。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你给他拌到粥里吃、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他蒸熟了、捣碎了，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馅流馅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没想到啊
1: 能送10罐。
0: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呀、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1: 哎，捋一下 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00-9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战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的
1: 白捡的，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以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Es como
0: quiero ser, nada más, nada más。导播都两
1: 电话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菲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1: 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2-3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劲？
1: 算吗？怎么算？30罐199
0: 啊，
1: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费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2: Empieza ya a ver que el futuro está llamando a tu puerta, así que
0: aprovecha. 抱歉，又抱歉了。
1: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
0: 嗯，
1: 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0: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
1: 啊，
0: 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0: 是不是哈？
1: 对，哎，
0: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两罐，中午带食堂去吃
1: 啊。
0: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1: 啊，
0: 出去露营去，带两罐，
1: 对呀、
0: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1: 对呀、
0: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
1: ，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1: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儿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0: 是的，
1: 健脑益智啊，
0: 嗯，中老年人吃也行，
1: 对啊，
0: 哎，预防老年痴呆，
1: 嗯，
0: 哎，
1: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儿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0: 哎，
1: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0: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1: 啊、对呀、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10罐送10罐再多送10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只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查出小盲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是毛主席的最爱
0: 了，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咱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啊、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
1: 嗯。
0: 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那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3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

0: 的秒杀活动呢
1: 啊！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高兴。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1: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1: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1: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是购物你就找吧，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1: 就是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多大？
1: 我们节目就这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是，
2: 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
2: 五十。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0: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0: 那有什么
2: 不是直播吗？
0: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1: 就是啊，
0: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了。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0: 行，
2: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0: 199，
1: 一百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数啊，
1: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这不是？
1: 也行。
0: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0: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送吧。
2: 你俩
0: 有没有什么赠品
2: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1: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2: 没有赠品
0: 啊。
2: 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1: 咱就送红烧肉啊。
0: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1: 对。
0: 送红烧肉。
2: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我哪送得起啊？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0: 是
2: 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王？
0: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2: 哎，
0: 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个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5袋，送5袋，再送5袋。
1: 哎，这就是上口，你知道吧？
0: 好听，
1: 主持人也好说，
0: 对，说起来不蹦蹦卡卡的。
1: 对，
2: 再送几袋，几袋？5袋
1: 。
0: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期节目值啊？
2: 我呀，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0: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1: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2: 我觉得哈， 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0: 你又有想法？
2: 你呀，送我两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两期，我就送你五袋，你敢不敢接？
0: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1: 那我觉得茶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
0: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对，
0: 是不是？
1: 牺牲你一个幸福
0: 千万家，
1: 对。

0: 多好。
1: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借，我要不借，听周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2: 是啊。
1: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3: 行。
1: 我
2: 哎，这事儿过了是不是、啊？
1: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都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2: 他合适了。
1: 现在的话，我送你两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五袋，对不对？
3: 对。
1: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
2: 嗯，
1: 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
4: 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2: 可以啊，这个价格啊。
1: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
2: 啊，
1: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2: 足足半斤。
1: 这可是熟的啊。
2: 嗯。
1: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整整10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2: 299。
1: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2: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1: 对呀、啊，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对不对？
2: 对，
1: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2: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1: 惊喜还没完呢，
2: 是
1: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2: 不能。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
2: 嗯，
1: 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
2: 嗯，
1: 不是再送你1袋2袋的。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5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2: 咱捋一下，捋一下
1: 啊，
2: 就是说买5袋送5袋、
1: 嗯，
2: 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5袋，
1: 对，
2: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
1: 嗯，
2: 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1: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2: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1: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2: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1: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
2: 嗯，
1: 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2: 是啊，
1: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2: 开袋就能吃，
1: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2: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1: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
2: 嗯，
1: 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2: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1: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
2: 嗯，
1: 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2: 是啊，
1: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2: 对，所以说它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
1: 嗯、
2: 关键是货真价实、
1: 哎、
2: 真空包装锁鲜呢、啊、
1: 嗯，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
2: 嗯、
1: 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2: 超级实惠。
1: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也就是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2: 199块钱。
1: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2: 真买不下来，
1: 对不对？
2: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毁了毁了毁了，电话抱歉了。
2: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货、
1: 嗯、
2: 然后它还不腻、
1: 嗯、
2: 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呢，开袋就能吃，
1: 嗯，
2: 快手菜呀、啊、
1: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
2: 嗯
1: 啊，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
2: 加点粉条，
1: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2: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那个菜、
1: 啊、还真是哈。
2: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1: 嗯、
2: 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
1: 嗯、
2: 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5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1: 199。
2: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1: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2: 就是、
1: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
2: 嗯，
1: 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2: 全都是好日期的。
1: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2: 对，它是真空。

0: 我西安的，
1: 对，
0: 常温就能放。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0: 嗯，
1: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5: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5: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11: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西门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13: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3: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之后呢，您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在节目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也可以在上面留言，参与我们的好物抢购啊。前两天特别热哈，这两天陆续的开始有云彩了啊，云一多难免就会出现多云转阴甚至下雨的情况、所以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在一周新的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辽宁要迎来桑拿天加连续的雷雨了。
1: 哎，我们辽宁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得这个关注一下，因为指不定哪天可能是下班的时候会这个突然下雨。
0: 哎，
1: 今天白天全辽宁省都是多云的天气啊、像阜新、朝阳、葫芦岛可能有小雨或者雷阵雨。今天早上大连北部像鞍山、本溪、丹东、黄海北部的海域有大雾，有浓雾、早起出门的朋友特别是大连北部区域哈、可能感受会比较明显一些，影响路上通行、今天的气温跟昨天相比有些许的下降、但是辽宁省内的最高气温最高都达到30度往上了，
0: 你看还是挺热的。
1: 是的，
0: 是那种阴乎乎的闷热。
1: 对对对，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感觉你得准备防暑了。
0: 哎，
1: 是吧？一直到7月1号，我们辽宁省内都是多阵雨、雷阵雨这样的天气。
0: 其实今天在下午时段，不知道您在哪个方位哈，市内四区有很多地方都飘雨了，但是是零星的啊，一会儿下一会儿又不下了，好似下又好似没下的那种感觉。
1: 好多人在这个路边走，看、哎，是不是哪一块空调水啊？
0: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感觉啊、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呢，如果说您经常步行出行的话，不坐车啊，还是应该带好雨具，因为时不时的可能就会飘点雨啊。这是到7月1号，那从7月3号到7月5号，辽中东部基本上还会有一种这个中雨到大暴雨的情况出现，甚至会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从下周开始，咱们辽宁除了桑拿天之外，大家得多关注这个临时下雨的情况了啊。
1: 是的。

0: 开始我们今天的姐妹向前冲哈、啊、欢迎各位一边听一边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互动呢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也是放松身心的一种方法。
1: 现在人就是放松太需要了。
0: 哎，比方说我问你个问题，你会玩吗？
1: 你这话说的一般都问是你会干什么活什么活吗？还会玩玩谁不

0: 会。
1: 哎呀，但你真是有点吹。你给我说出来，你会玩啥？
0: 你看，我就怕你问这个。啊、我说你会玩，每个人愿意玩的东西不一样。
1: 好，那我问你，你愿意玩啥？
0: 我愿意玩啥？我愿意玩游戏。
1: 什么游戏呀、啊？
0: 玩益智小游戏。
1: 哎呀我，连连看呢。
0: 那不行吗？
1: 扫一行啊，
0: 那不是玩吗？
1: 啊，你说的还是停留在手机里头呗？
0: 那我还愿意上大自然去玩。
1: 那是玩啥呢？
0: 玩水。
1: 玩水是怎么个玩法呢？
0: 玩水是怎么个玩法？你这玩意儿问的太具体了。我要穿着泳衣，我就下去扑腾
1: 啊，那叫游泳。嗯，
0: 我要是上小河边，我就拿着小杆儿。
1: 不一定能钓上来是吧？
0: 你就玩儿，没说结果。
1: 哎，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其实玩儿，你有没有觉得它是一种能力？有些人真会玩儿，有些人好像会，有些人压根儿就没好好玩过。
0: 你要这么说吧，好多人可能不服，但是我理解这个意思。
1: 嗯，
0: 就跟那个会不会放松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是啊，就像咱之前说的，我葛优躺着，我在这切着了。
1: 嗯，
0: 其实你没放松，
1: 哎，你的大脑还没有完全放下来。
0: 那好多人说，
1: 身体还绷着
0: 啊，出去玩去啊。
1: 嗯，
0: 晚上你发现这一天你比上班还累。
1: 关键是玩啥
0: 啊？
1: 对吧？怎么玩？跟谁玩？玩完之后体验好不好？
0: 你能把这一套捋顺明白了，真是挺不容易的。
1: 其实会玩是一种能力，变得越来越稀缺和重要了。
0: 嗯，
1: 对吧？比如我们现在扪心自问，你有多久没有走出去真正的酣畅淋漓的玩一场？
0: 哎呀，
1: 你要这么问的话，大家会觉得玩啥呢、是怎么才算真正酣畅淋漓的玩一场？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想一想哈，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所谓的玩就是消磨时间。
1: 哎，对了，
0: 是吧？或者说回避问题
1: 啊，暂时放空那种。
0: 哎，对对对对、甚至可能就是逃避生活的一个借口。
1: 那你难道这就叫玩吗？是不是除了会玩手机，好像没有其他会玩的爱好了吧？
0: 是哈。
1: 啊，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如果像咱年龄这么大，住的那个邻里邻居的都有边边大的孩子，我们出去玩，那天天晚上都不着家呀。
0: 哎呀，
1: 放了学扔下书包我们就出去玩了。
0: 那家玩那可撒欢的呀，
1: 是不是？那才叫撒欢的玩。
0: 那这啥都能玩啊。
1: 我们玩过红灯绿灯小白灯，
0: 我们玩过滚铁圈跳皮筋儿，
1: 我们还玩过跳房子打一毛。
0: 我们不光是撒欢啊，有的时候还撒尿呢，和泥。
1: 我们不光，那我们还撒谎呢，不是我整的。
0: 有的时候玩大劲儿的时候，妈今天我不回去了，甚至都不说一声，
1: 可不咋。
0: 然后一看孩子没回，说：“哎呀，得了，又在对门那大姐家了，你小小强家了。”
1: 哎，一找准在，对吧？反正就觉得很快乐。那时候天天在玩，玩这个词儿，咱就觉得很稀松平常。
0: 对。
1: 现在当我们成年了，特别是一些中年人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有真正玩过吗？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玩。
0: 现在好像张嘴也不会说，
1: 不会玩。
0: 你要张嘴说玩这个词儿，顶多就是玩去吧，玩呢，
1: 玩去。
0: 说你明天干啥呀？说明天出去玩。
1: 妈呀，那可挺让人羡慕，
0: 是不是？你光说你出去玩，你是不是那种怎么说呢，真正的玩可能就是你得沉浸式。
1: 哎，对呀，那怎么叫出去玩？有很多人说，哎，我去徒步了，叫玩。
0: 叫玩吗？
1: 叫玩吗？那玩意儿
0: 你要沉浸完也行，挺专注挺沉浸的走步。
1: 好，那我们说那也算玩的话，你这算会玩吗？甚至有很多人说我根本不喜欢玩了
0: 啊，
1: 就是我不光不会玩，我甚至都不喜欢玩了。
0: 哎呀，这个我听着感觉有一丝的无奈，
1: 对吧？真正的会玩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沉浸的、专注的，是对生活主动的掌控和对自我的挑战。
0: 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你会不会玩。
1: 关于玩这事儿，现在心理学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叫玩伤。
0: 是吗？
1: 就是比如说你智商知道吧？
0: 啊啊啊！
1: 情商知道吧？
0: 啊啊啊！
1: 还有一个专门词儿叫玩伤。
0: 玩伤。
1: LQ， 那个是 IQ、EQ、LQ。
0: 啊，
1: 它是测量和描述人们是否善于休闲、善于生活、善于健康。

0: 健康玩乐的一种素质和能力。
1: 哎呦，如果大家真感兴趣的话，你去随便搜一搜，玩商是不是也有一个测定的什么表值啊什么的？
0: 我觉得也得做点题吧。
1: 嗯，差不多。
0: 得看看你的玩商高不高。
1: 以前的时候咱说智商，后来的时候大家普遍来推崇那个情商。
0: 嗯嗯嗯，对对对。
1: 现在又出一个玩商，
0: 而且人家统计了，说一个人的玩商越高，注意力越容易集中，也容易进入到一。

0: 我多需要突破呀，也没有。
1: 既然玩商这么重要，那怎么能让每个人都有呢？
0: 哎，有些人可能都没有
1: 这个东西，买是买不来的。
0: 嗯，多少钱一斤呢？
1: 嗯，那可不能。你说报班我学一下吧，没听说过玩商提升班。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帮大家找回会玩的本领。
1: 会玩的本领。
0: 哎，今天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认为怎么才算会玩？
1: 你知道你玩商是多少吗？
0: 哎，你最近就觉得好玩的东西是什么？
1: 有没有让你玩伤了的？
0: 可能也挺多。对吧？你认为什么才叫玩？就是每个人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哈，你认为什么才算玩？你是一个资深的玩家吗？
1: 嗯，
0: 啊，大家发信息过来啊，咱们交流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文字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0: 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玩一玩啊。刚才有个朋友问我了，说你们今天讲这个啊，哎呀，就突然一听啊，好像很简单，谁还不会玩吗？玩打小就应该有的技能，可是你真正细品起来，说我们现在长大了你还会玩吗？那你都想问玩啥呀。
1: 你刚才我们说了个词儿吗？叫玩伤吗？
0: 玩伤，
1: 你听过这词儿吗？哎，或者说谁你测过，
0: 哎，嗯，
1: 对吧？那你会不会玩？
0: 玩伤高不高？
1: 或者有人说我就是不会玩，我咋能会玩呢？
0: 可不是吗？比如你现在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哎，李霞，
1: 走啊，出去玩啊，干啥呀？
0: 干啥？
1: 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出去玩，
1: 上哪玩？玩啥呀？
0: 你看，就这是不是特别自然就问出这个问题了？
1: 对呀，
0: 啊，上哪玩？玩啥呀？你给我
1: 走呗，出去呗。
0: 哎，对，玩
1: 出去哪好玩，怪夜的。
0: 出去玩第一步你先得出来
1: 啊，你先出来。出我出去上哪？
0: 嗯，
1: 你定个地方啊。
0: 你先从你家出来呢，要是
1: 我出来的门口等你啊。
0: 哎，因为我也没想好上哪玩。
1: 你看
0: 玩啥呀，
1: 太正常了。好多人都说哎呀，接下来要放假了，或者说有两天假期哈，或者有点时间，说干点啥去呢？哎，
0: 这个，
1: 我真的发现了，就是在我的周围，就比方说今天临时，说哎，这半天闲下来了，
0: 哎，
1: 甚至包括说孩子，比方突然间有半天假期或者有什么假，然后说哎呀别浪费了，干点啥呢？有的人或者说有的家长，哦，真的他就可以第一时间想起来说哎呀要干啥要干啥，
0: 哎，很厉害哦。
1: 有的人就是干呆，
0: 是
1: 包括像一些比方说你外出学习出差，或者说有点什么什么时间哈，突然间你多出了几个小时或者半天一天的时间，有的人就能马上给自己安排特别充实。
0: 哎，这是一种能力，这可能就叫玩商比较高。
1: 这个能力真的非常的宝贵。
0: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玩商高的朋友，其实真的就得很感恩。
1: 而这样的人是往往是愿意大家愿意围在他周围的，
0: 因为他有能力呀，而且他有点子呀，他能带动着你一起玩起来。
1: 是的。
0: 但是你身边有这样朋友吗？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越来越少，甚至没有。
1: 那要是没有的话，能不能把你自己变成这样的人呢？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羡慕孩子，刚才你说到了孩子，对吧？孩子可以玩的东西特别多，甚至说在海边弄湿了鞋袜，找点小石头，其实他就能玩的勾杆的，
1: 他就特别投入。
0: 两个石头碰在一起，他就会觉得像钻木取火一样的快乐。
1: 哎，能玩个挺长时间。
0: 你告诉我，来来，咱成年人坐在那个岸边，好，你也弄湿了鞋袜，你裤衩子都弄湿了，你能玩啥？
1: 我不能湿。
0: 你能玩多久？
1: 我不能湿，关键是
0: 啊，你都压根都不能去，
1: 我都不能到湿那一步，
0: 是不是？好，那么如果说你能赶个海，那叫玩，
1: 哎，
0: 对吧？哎，我有玩的乐趣，我能赶着东西。那如果不是呢？有很多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认为去看个景啊，赏个物啊，
1: 或者甚至拍个照啊，
0: 哎，就算是玩了。
1: 对对对，
0: 在海边露营，说在椅子上瘫一天，我玩手机，那就算玩了。
1: 多少人因为这个都觉得麻烦，说我哪瘫不是瘫呢？我出去找个咖啡店呗。
0: 哎哎哎，
1: 我还得自己得充气儿，带椅啊、凳子、坐啊，拿点吃的，
0: 是不是？但你看人家年轻人。啊，您是认为我去玩个密室逃脱，我去玩个狼人杀，甚至我去玩个看电影，
1: 看完电影再撸个猫，
0: 哎，你说这是不是玩？
1: 对，
0: 对吧？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些城市有那种就是创新玩法，就叫找彼此的那种玩，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可能是一个商场或者是一片自然景观当中，然后每个人靠微信搜索，那个叫缩小范围，共享位置，来找人儿，
1: 那不跟以前的那个躲猫吗？
0: 哎，
1: 捉迷藏一样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那也是一种玩的方式，那也算是一种游戏。
1: 但是好多人，你一说完就说，哎呀，这有啥意思呀？表跑那还用手机，他就是提不起兴趣，
0: 压根儿就不想参与。
1: 哎，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试试啊，你还别管好不好玩，
0: 哎，
1: 先试试呗。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今天既然我们把玩商都提出来了，那我们怎么能够找回会玩的本领呢？我们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办法。
1: 好嘞，
0: 对不对？因为你也想变成一个玩家，你也希望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乐趣，对吧？那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你任何事情你都提不起兴趣来，那你还玩个啥呀？谁还替你玩？谁还带你玩啊？对不对？
1: 关键是你都不知道玩啥，你玩都玩不起来。
0: 哎，
1: 你干别的你就能投入了。
0: 我们说一说怎么找回来。第一个就是要尝试挖掘个人的兴趣爱好，
1: 看看你感兴趣什么。
0: 很多时候不是找到兴趣才能开始玩，而是开始玩了你才能找到兴趣。
1: 嗯，
0: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能不能尝试降低爱好的启动门槛？我们从体验开始。
1: 嗯，
0: 对吧？我举一个例子，体验，什么都可以去体验。你可以奖励自己一周体验，叫周卡。嗯，
1: 周卡。
0: 对不对？
1: 对，
0: 比方说健身吧。
1: 嗯，
0: 你别上来就半年卡。
1: 嗯，
0: 你别上来办个什么周什么季卡月卡，你办次卡。
1: 嗯，
0: 是单价可能贵一点，但至少你要先去试一试，体验一下符不符合你自己的诉求，你到底能不能坚持。
1: 嗯，
0: 你能不能在这个当中找到乐趣，对吧？天天都觉得很有压力的去，那你办了年卡不遭罪啊？
1: 就是你得先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对，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或者甚至你都不用，比方说你想健身，你先试试跑步。
0: 哎，是啊，
1: 你先试试户外那些不花钱的。
0: 哎，这是不是也是玩
1: 竞速走，是吧？那个你
0: 竞速走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快点溜达？
1: 嗯呐，
0: 嗯呐，好吧，今天这种体验也挺好呀。
1: 嗯，
0: 对吧？你以前都是开车的。
1: 嗯，
0: 你还是同一个路线。
1: 嗯，
0: 你变成快走。
1: 嗯，
0: 哎，你会发现啊，原来这块还有个这个店啊，原来那块改成这个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妹啊，这块是个坑。只要你别掉进去，是不是？哎，这块容易崴脚，
1: 都有点小收获，
0: 人生的启示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那么你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去体验各种各样你没见过的活动。
1: 嗯，
0: 比方说你这周学一个折纸，
1: 学什么？
0: 折纸
1: 啊，下周剪个窗花。
0: 你要是从纸那出来的。
1: 就我根据你的思路来嘛。
0: 你玩个那个叫什么，
1: 我都没想到你能说折纸。
0: 那个沾沾沾沾乐沾沾豆，那叫啥，
1: 拼豆，谢谢
0: 拼豆。嗯，哎呀，
1: 一看他就是看过没
0: 看过，
1: 没玩
0: 过。哎，有的时候在那个镜里一看，这是干啥玩意儿呢。
1: 嗯 嗯， 嗯。
0: 哎呀，密集恐惧了我都。
1: 哎呀，你都不知道拼豆拼一拼，刚开始说这什么玩意儿，
0: 镜里一看这是干啥玩意儿呢。
1: 嗯 嗯， 嗯。
0: 哎呀，密集恐惧了我都。
1: 哎呀，你都不知道拼豆拼一拼，刚开始说这什么玩意儿，完试一试说，哎呀，这玩意儿还行哈，
0: 挺上瘾啊。
1: 哎呀，我这拼豆比，哎呀，我这不太快，我再换一个吧。哎呀，这个铲儿也不太好用，哎，再换，哎，慢慢就升级了。
0: 哎，
1: 你等会儿换个大的吧。嗯，板儿也换个大的，再买点配件吧。
0: 你瞧瞧，
1: 你就投入了。
0: 你当你投入的时候，你就不舍得放弃了。
1: 你不光是心投入啊，钱儿也投入了。
0: 这玩意儿也挺费钱吗？
1: 你不舍得放弃的时候，你最后边干出来，它不仅费功夫，你就觉得这东西它很珍贵。
0: 哦，
1: 然后你就给它摆一排。现在甚至出了什么，就是拼豆的那个，就像什么收藏册，像小包似的。
0: 哦，
1: 你做完的小玩意儿，一篇一个给你放在一起放着。
0: 哦，还挺有成就感。
1: 哎。
0: 啊，那你可以试试啊，这是不是一种玩法？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甭管是什么，你先从某个领域的尝试当中发现乐趣，
1: 对，
0: 你体验一下好玩带来的沉浸感。
1: 嗯，
0: 你不是好久没有玩过了吗？
1: 嗯，
0: 那你就随便挑一个玩起来。
1: 对，
0: 最好是找那些你没玩过的玩。
1: 你先别排斥，你包括像在家里边孩子玩什么东西，
0: 嗯，
1: 你别说，哎呀，就整那破烂，你要跟着玩玩试试呢，
0: 你可能还不抵他呢。
1: 然后你上那个孩子平时愿意去逛的那些地方，你也去溜达溜达，你看这个捏捏乐你捏两下，
0: 嗯，
1: 那个什么小魔方你转两下，
0: 那个不用花钱，你可以先体验，
1: 赶趟哪个你就喜欢了，
0: 你别给人整坏哦，
1: 买走呗。
0: 哎，所以这叫尝试，对不对？好了，当你尝试完了之后，还有第二步，就是你要设定一个玩的小目标。
1: 怎么小目标？
0: 你要有目标。

0: 标的玩，
1: 有目标的玩，
0: 这样往往更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你才能坚持下去。
1: 啊，我玩的这个目标，
0: 哎，设定一下。当然这个目标不是为了考核你自己，而是为了增加成就感和方向感。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举个例子啊，你可以建立不同维度的小目标。
1: 嗯，
0: 比如说你干一件事儿，这个玩的项目，你可以从时间、完成度、挑战度各个方面去解锁玩的快乐。
1: 嗯，
0: 你可以
1: 衡量一下，我大概
0: 明白。那
1: 就比方说你现在买了一卷毛线啊，你想，
0: 就你说这东西我都压根不会买，
1: 你想学习一下？
0: 我不想学习。
1: 你整个钩针，
0: 哎呀，
1: 你先整一个小不点儿的小玩意儿，
0: 哎，特别小。
1: 当你成功了，你就觉得我行，
0: 好像行嘞，
1: 我能。
0: 你能
1: 那我就再试试呗，先勾个小片片，勾个小花花，后来一看行了，我再勾个小包包，这玩意儿再勾个大包包，然后毛背心儿。哎，各种各样你就都行了。
0: 我觉得未来你能勾出带袖的，从片儿片儿。
1: 我现在还是想勾毛背心儿，片带袖我觉得我不实用。
0: 啊，你看他这个兴趣玩的，是不是？
1: 嗯，
0: 玩到实用性上了
1: 啊，
0: 里程碑呀、啊，
1: 就是从时间从完成度，你可以每个都不完成，
0: 嗯，
1: 但是你随时随地都有这东西，
0: 哎，这就叫成就感和持续的动力。
1: 嗯，
0: 你玩完了之后你发现，哎，我还有收获，
1: 嗯，
0: 对吧？特别是你看那个刚开始玩攀岩的人就是这样。
1: 嗯，
0: 我设定小目标，今天我就攀到那个橙色那块儿啊，然后或者我从时间上，我今天就攀岩就玩20分钟，我看我的臂力能不能坚持下来，对吧？然后等你下次再去玩的时候，
1: 哎，
0: 你发现我能达到深蓝色了啊，我能够到那个高度了，我能甚至完成1小时的挑战了。
1: 你看看，
0: 这不就解锁了吗？
1: 你看看，就我俩说这两个方向，
0: 谁说不是呢？
1: 你叫我觉得你攀岩的把手不全橙色的吗？
0: 谁说的呀？
1: 不是啊，
0: 你去的是儿童区啊，
1: 都是一个颜色。
0: 哎呀，你可以挑战不同的难度，你会发现，哎，越来越有乐趣，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1: 攀岩我都攀到头了，能不能爬一些喜马拉雅呀？
0: 这个呢，
1: 手里拿那个刀，一撅子一撅子那个往上爬那个，
0: 那个玩意儿能不能叫冰爬？拿个刀，你觉得那玩意儿是镰刀是不是？哎，就刀上哪儿算哪儿是不？哎呀，所以呢，就玩啊，要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指导啊，也别瞎玩啊，
1: 就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0: 哎，这是第二个，设定个目标。
1: 嗯，
0: 第三个就得你拥有一种游戏的心态。
1: 游戏的心态，
0: 哎，就你玩的时候啊，别太认真。
1: 对。玩游戏它不是说跟你赢房赢地，
0: 哎，对喽，对，这个特别是在打扑克上，
1: 嗯，
0: 哎呀，打得脸红脖子粗的，
1: 哎，最后得干起来了，
0: 是呢，
1: 嗓子也哑了，这一天回家累的呀，
0: 嘴都掀了。以后老王和老李再见面都不说话了，
1: 再也不见了。
0: 吓不吓人你说哈？那你说你就没有游戏的心态，就咱说的玩不起，
1: 这挺难，
0: 对吧？
1: 嗯，
0: 你天天就是觉得，哎呀，我得这样，我必须得那样，你就慢慢就觉得这个游戏压力大了。
1: 就包括做一些事儿也是，你得用那种游戏化的视角去解读你的日常任务。
0: 哎，对，
1: 你不能每一个事儿，你说这每个事儿我都得达到满分，
0: 嗯，
1: 我都得比别人强，
0: 嗯，
1: 我都得玩，我也得是玩最好那个。
0: 你看看，
1: 虽然有的时候家长也这么跟孩子说
0: 啊，
1: 但你的心态就不对了。
0: 哎，对，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成年人要比小孩子要好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见多识广，
1: 嗯，
0: 我们已经受到了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打压，
1: 还能咋地？
0: 哎，但是小孩子不，他求胜心强，
1: 是
0: 很怯，对吧？所以就希望，哎，我玩我就玩到最好的，
1: 那所以就需要引导吗？
0: 啊，当老大我要成为 king，
1: 那不会玩游戏那些人也是这样的，需要一个引导，
0: 哎，所以各位啊，还是有游戏的心态挺好的，
1: 嗯，
0: 甚至你可以把世界都当做游乐场。每一次闯关都是自己在升级副本，
1: 哎呀，你又升华了，
0: 对不对？你把这个压力转化为挑战，
1: 啊，
0: 把日常转化为冒险，你天天下班你就是冒险岛，
1: 我每天上班就是在闯关，
0: 对呀，你就在打怪呀，
1: 对吧？今天告诉说打到大 boss 出来了，明天说哎呀大 boss 还没出来呢，我先倒下了，就你说今天有没有意思？大 boss 出来打两回，我呀，这个什么什么血脂条有点低了。晚上我得去补一补，
0: 哎，你看多有意思呀，
1: 嗯，
0: 是不是？你这一天就是游戏的心态就过来了，
1: 还真是。
0: 哎，最后当你都掌握了以上三项技能的时候，你就快慢慢

0: 开始学会真正的放松和享受了。
1: 嗯，
0: 高质量的玩啊，需要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消费。
1: 啊，
0: 知道了，
1: 这个得好好理解啊。
0: 哎，你得学会真正的放松，是让自己投入其中，不是慵懒的消磨时光。
1: 在那靠不行。
0: 哎，对，你要真的沉浸式的，哎，感受自己身心的一种修复。
1: 嗯，
0: 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按摩，
1: 嗯，
0: 你说他是玩吗？
1: 他不玩。
0: 我说是正常绿色按摩啊。啊，我解释一下。
1: 那不是玩吗？
0: 那你说是玩吗？
1: 那但是得放松啊。
0: 对呀，它是不是一种沉浸式的感受？
1: 嗯，
0: 对啊。为什么我觉得我每一次按摩完了的效果特别好，就是我的跟随性特别强。
1: 我每一次都挺不头，
0: 你马上你就呼噜上了，对不？你都不知道人家按你了，按哪了？我没有，
1: 我是不沉浸式？
0: 你老沉浸了，你都最沉的不得了。哎，那按摩师都得扒拉你，哎，
1: 反面啊，
0: 哎，女士，
1: 这边不用搓。
0: 按摩，
1: 澡堂按摩嘛，
0: 是不是？那你呢？你要跟随着人家按，敲敲打打，你要那个神经啊，往那去想，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放松的呀，那么好啊，
1: 跟随，
0: 对吧？
1: 就你做某一个事儿，你都得跟着他的这个状态走，
0: 哎，
1: 你别人家按这边，你在想那个这儿，哎，最后说放松了没放松？说给你按一大顿呢，感觉你的肌肉还是很紧张，
0: 对，一直都紧绷绷的，嗯，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玩伤也好啊，会玩也好，它真的是一种能力，
1: 是
0: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呢，也更容易触摸到快乐，
1: 嗯，
0: 我们别老说玩啊玩啊走啊玩去。那到底会不会玩，咱真得扪心自问一下。
1: 对呀，就像我们问你快不快乐，所以你就得知道快乐方式有很多种，
0: 嗯，
1: 玩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
0: 对呀，那你到底快不快乐呀？
1: 你快不快乐，你有的人可能从阅读里边获得宁静的快乐，有的人在运动里找到释放的快乐，
0: 嗯，
1: 有的人怎么找到快乐呢？家人朋友的陪伴中找到温暖的快乐，对吧？有的人每天下班的时候听听节目
0: 啊，
1: 就感觉挺快乐。你跟着主持人走，知道吧？我们说啥，你就听，你跟着走，你跟着思考，你别我们说啥，哎呀，得了吧，哎呀，你还能像你说那样？别搁家就像跟你妈你爸顶嘴那样的
0: 啊！
1: 哎，你找不着快乐？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吧？
0: 哎，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送给大家哈、啊，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都能会玩啊。
2: 5 4 3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 99.1啊！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月底的收官活动啊，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六月份的爆品返场。前几天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哎呀，这个洞洞鞋真的是一经上线，大家平台关注词都刷爆了啊！后续大家反馈收到实物，穿着脚感也很好。哎，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夏天闷热的时候，你恨不得就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你得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其实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潮人必备，这是时尚的这个穿搭单品，很多的大牌明星都在穿。专柜或者官网平时一双500多，今天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一双只需要169块钱起。仅限啊，朋友们，今天和明天两天，100单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或者想给家人复购的朋友，赶紧发送关键词“鞋”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下单就可以抢购了。嗯，卡洛驰其实真的不用多说了，懂时尚、懂穿搭都知道，甚至好多人说我每年可能都在专柜买一双，今年不用上专柜买了啊。很多一线明星啊，什么机场路透私下街拍穿的都是它。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就跟那个 logo 似的，天生自带那个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还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挺稳，穿久了还不累。为啥这么多明星都爱穿？因为它太时尚太百搭了。你穿裙子搭没有问题，慵懒松弛；你穿短裤，哎，青春活力；你穿那个阔腿裤，你穿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不管通勤上班、开车出行、逛个街、遛个弯、短途出个游，一双鞋能 hold 住所有的场景，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换鞋啊，就是这些麻烦全省了。今年还挺有意思的，我看流行卖好多那个额外那种小鞋花，你都可以往上放。今天啊，跟大家来说，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500多，热门的什么泡芙款、云朵款，价格可能更贵。今天啊，朋友们，品牌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需要169。169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超多款式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呢，哎，你都容易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的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的百搭，男女款都有。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你看我说现在流行吗？是吧？额外的再放一点啊，款式是随机的，但是会送给你一包，你根据自己的审美就搭配呗，你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去换啊。反正就是避免了烂大街撞街那种，出门就是潮鞋，时尚有个性。这波品牌清仓破价，错过这两天以后，你就得花500多上官网去原价买了。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现在大家就发送关键词“鞋”啊，就一个字“鞋”，发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三个心脏。章鱼这种神奇的生物拥有三个心脏，这在动物界是相当罕见的。其中一个主心脏负责将血液泵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另外两个较小的心脏则专门为鳃供血。这种独特的生理结构使章鱼能够更好地在水中活动和生存。主心脏为全身提供动力，确保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而两个鳃心脏则专注于为鳃提供富含氧气的血液，以支持章鱼在水中的呼吸过程。章鱼的三个心脏协同工作，使它能够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这种特殊的心脏配置也反映了章鱼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独特适应策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哎呀，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律师，行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后家里谁说了算呀？无数次在婚礼现场听到过这句引发过敏的提问之后啊，现在呢很多人已经对此嗤之以鼻了。我们没有谁说了算，都是商量着来的。然而他们依然可以得到一种暗示或者警示，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权力斗争是一个很常见的难题。恋爱初期的伴侣呢，往往不怎么进行权力争夺，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风险太大了，可能会破坏关系。但是在已婚或者是更忠诚的夫妻当中，权力争斗呢，它就比较常见了。而且随着浪漫关系的深入哈，权力问题呢，往往会变得非常的具体和棘手。比如说食物偏好迥异却必须在一起吃饭的场合，那谁迁就谁呢？性不匹配时，谁决定了性生活的频率呢？赚钱多的一方是不是就有权不做家务了呢？在关系当中，你们谁更有惩罚对方的能力？比如说贬低呀、忽视啊、回避呀、或者是攻击呀？你们谁更能拒绝伴侣对自己的影响呢？如果说离婚了，你们之中谁具备了更多社会支持性的资源呢？权力斗争呢，其实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在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当中，权力呢也并不是必须要平均分配，但是亲密关系的权力失衡也常常会导致关系的破裂，是夫妻寻求伴侣治疗的主要原因之一。马丁路德大学发表于《社会与个人关系》杂志的一项异性恋夫妇的研究表明哈，亲密关系当中的幸福感跟伴侣双方实际的权力平衡是没有关系的，而只和感知到的权力感是有关的。也就是说，两个人分别在自己最看重的事情上是不是有决定权。最幸福的伴侣呢，是双方都有着高度个人权力感的伴侣。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你好，春节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呢在每天同一时间如约的来赶赴我们的约会。我是海涛，直播间邀请到的是
4: 大罗。大家好，我是路飞。
3: 路飞，你刚才要说什么？
4: 我说哈喽呀，大家好。
3: 那么路飞老师呢，从事婚姻介绍、婚恋文化的传播、婚姻家庭矛盾调解十多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师。好，我来介绍一下嘉宾啊。今天陆老师准备了好多位哈、啊、
4: 嗯，
3: 大家准备好笔和纸吧。一号呢是一位男士，85年出生的男士，今年是39岁，离异未育，硕士研究生，1.78米的身高，公务员，月收入万元左右。他的这个父亲呢是体制内的干部，母亲是医生哈、啊、老两口加起来20000多的收入。85年的这位男士呢，房车都是具备的哈、啊嗯、而且性格特别的开朗。
4: 是。
3: 这个男孩子还真是我们说这个相亲市场上的一个刚需、啊、
4: 哎，真的哈。然后因为本身这个男生哈为人比较谦逊一点，属于彬彬有礼的这样的男生，那来到我们大连之恋也是身边的这个好朋友啊、嗯、在我们这里找到合适另一半了，收获幸福了、嗯、就转介绍给他介绍过来的哈、嗯嗯、因为内心也是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段呢自己还单身的，实话实讲就觉得挺对不起自己父母的，而且父母这块也是天天催哈，天天催。因为毕竟八五年你想想他39岁了，父母今年都已经将近60多了、嗯、60多奔7了、嗯、所以这块他也觉得有一些不孝哈、嗯、也觉得自己的这婚姻呢、啊、内心当中其实说实话要找结婚他直接就能找。

0: 但是换句话来说，那就是纯纯的为了婚姻而婚姻。那来到大连之恋，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决定来到这儿呢？他说我想在找一个真正适合我的，我不想为了婚姻而婚姻。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真正婚姻的本质，我觉得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感觉就是宁缺毋滥哈。
1: 哎，能找到吗？
0: 实话实说，真的可以的，
1: 可以找到，
0: 太多了。
1: 哎，我刚才您说这个问题，我在想，你说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那所谓的要找到的呢，一定是自己的最爱，那不是真爱了，那是最爱呀。
0: 是的，是的，
1: 我个人觉得有难度。
0: 我觉得什么是爱，首先先把爱先抛开，你跟他在一起你很开心，首先这是第一点哈，你的情绪价值是非常满足的，第二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你们两个人都很契合，他的一个点一个眼神你就能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而且第三你每一天下班回家或者做什么你心里都心系着他，是不是？哎，要不要给他们带点好吃的？或者比如说我今天出去应酬了，他在家能不能行啊？就心系着他。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些组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爱，
1: 心动的感觉。
0: 哎，对。所以的话，当时我就跟男生沟通了这些问题哈，然后他也跟我说，真的，陆老师，我想找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生活当中太难了，因为本身接触的圈子就是有限的，也接触不到那么多人。
1: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那你来大连之恋真的是对了，因为我们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然后他这块有一天啊，他跟我讲，回到家啊，听到父母在这个卧室里聊天，然后说了，他悄悄听说儿子大了，还没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果，还没生个孩子，亲戚朋友其实也问，会，我感觉哈，身边邻居也会考虑他孩子是不是有啥问题啊，因为毕竟40多岁了，是不是40了39了、是吧。然后的话他当时听完以后，当时这个男生跟我沟通的时候，其实眼圈也会含有这个泪水哈，然后就跟我说，是不是真的我自己不够好，其实并不是啊，真的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挺不错的哈，毕竟就是生活当中遇不到，而且还不能将就。然后他就鼓足勇气跟我说，陆老师，我的幸福就交给你了这块儿，然后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担心，然后听到我的节目这块儿就斩钉截铁跟我说，我这块儿必须要脱单，陆老师就交给你了，这块儿我就信任你。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也想快速有个宝宝，因为本身自己这块也很喜欢孩子哈，看别人家那小孩不大点儿哈，然后就觉得心狠的不行，然后所以的话这块就想希望我这块能努力帮他找到一个合适另一半，起码自己有个家庭稳定，家庭稳定了我才有信心往前去冲我的事业，是吧。所以内心当中其实他看到别人在一起啊，有自己的家庭啊，一家三口恩恩爱爱的，内心还是我能感觉到他很羡慕，跟我吐露的这个语言当中啊，满是羡慕的状态哈。所以他把他的终身大事也交给我了哈，让我亲自来帮他筛选，觉得我们这个男孩子不错哈，真的挺不错的。他个人的情况我再说一遍哈，今年是85年，39岁，离异未育的一个情况，硕士毕业，身高1.78米，属于是国家公务员哈，收入这块也不错，父母条件各个方面都 OK。 然后他就想找一个35岁以内的，大专学历就可以了，然后未婚或者离异未育都行，稳定工作就行，身高1.65米就可以了。然后觉得我们这男孩子不错，可以联系我哈，陆老师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一号是一个短婚未育的状态是吧？
0: 是的。
1: 那他就找你孩子，要求你孩子是未婚呢，还是
0: 未婚或者离异未育都行
1: 啊，和自己相同都可以，
0: 对都行，35岁以内，大专学历以上就行了。
1: 好，那小伙子，我觉得哈有三好，第一好就是确实是从我们说这个男孩子的这种价值观来讲的话，还真是蛮不错的哈。第二个呢，就职业很好，体制内的公务员。第三就是原生家庭也挺棒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对我们今天的一号85年出生的39岁的这位男士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老师联系哈。微信平台有听友问说，一号男孩子都高啊，
0: 哎呦，他是身高就是很1.78米
1: 写的，
0: 对对对，1.78米的一个身高啊，
1: 1.78米的身高啊。好，大家有更加私密的问题可以联系陆老师，18642855490。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的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四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之后呢，我们可以在线上互动交流哈，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征婚要求告诉我们。好，来看看二号。二号呢是一位98年出生的男士，今年是27岁，身高呢是1.82米，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高校哈任教， 也就是在高校工作吧，
0: 是的，
1: 教师工作哈，房车都是具备的，您收入达到了150,000。
0: 是
1: 这个男孩子，别看他是98年出生的，但是陆老师给提供的信息是一个非常自律且成熟的人，
0: 是的，
1: 事业很这个向上哈，要强，为人很真诚，也喜欢健身，喜欢美食烹饪，就不像27、28岁的年龄段哈，
0: 哎呦，我
1: 少年老成，
0: 真的是27、28岁，真的现在98年都开始奔三了，
1: 你看看我们单位的那27、28岁的男孩是什么样，你就能看到每天呢、不是吃啊，就是玩啊，一点也没有这种所谓的我们说事业心啊，追求。这个词用得好，追求。
0: 追求。
1: 那我们今天的二号这位27、28岁的小伙子有追求吗？
0: 是的，他非常的明确。
1: 他追求什么呢？
0: 不管是他的事业，还有他的生活和规划，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他非常的清晰。追求哈。然后因为本身他的个人的情况，他说：“陆老师，我的家庭条件其实就是比较稳定的小康生活哈。那父母这块也是稳稳当当，我在家庭当中也非常有爱。那我的生活与规划也是希望我未来可以变得更好。”好，所以我接下来对我自己的要求也都是有规划的。那我们这个男孩子98年27岁，真的，我个人在我的个人主观意识当中，我认为我是非常欣赏的哈。因为想一想，27、28岁，每个人的27、28岁是什么样子呢？
1: 你的27、28岁是什么样子呢？
0: 我的27、28岁，也是毕业了以后，然后就步入这个行业了啊。对，
1: 我透露一下，其实陆老师曾经是文艺生。
0: 哎呦，
1: 27、28岁的时候也搞文艺。
0: 你应该说是在那个大学当中，应该是喜欢这个乐队吧？这种感觉哈，也比较喜欢音乐哈。每个人都有爱好是吧？海涛，听说海涛唱歌很好听啊。
1: 好吧，其实我想听陆老师说一句话，就大家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朋友，你设想一下，在你24、5岁到27、28岁之间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我觉得很多的人往往都会沉迷于一件事儿，就是只能是一件事儿，他不可能做两件事儿。有的人可能就往往就
0: 是
1: 研究工作，
0: 是
1: 有的人往往就单一的在考学，有的人往往单一的就是在玩儿。然后等自己玩到29岁嘛，还是30岁的时候，回头一看是时候结婚了。但是这个小伙子应该不是吧？
0: 对，不是的哈，就是说所谓的话，他非常明确自己的规划。我们这位男生可以说这个年龄段，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男生哈。他到现在为止，倒不是说大富大贵，但起码的话，他已经规划好未来的路，我应该怎么去走。而且他的为人是非常真诚，而且且实在哈。而且对待工作，我说句实在话，我能感觉到他的热爱。对父母这块，我也能感觉到很孝顺。平时的话，他也不吃外卖，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哎呀，真的是太好了，这个男孩子啊。然后比较喜欢烹饪美食，这个过程也很享受，这个过程西餐和中餐自己都会做，然后也很坦诚的跟我说，之前上大学的时候也处过一个女孩，完全是因为两个人的三观不合后来分开的。女生呢是个妈宝女，她说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哈。真的，妈宝男和妈宝女啊，大家一定要清醒一点哈，因为终将你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个社会和生活，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清醒一点，就是觉得他觉得跟这个女生相处下来非常的吃力，所以内心也非常抵触妈宝女，毕竟觉得婚姻这个事儿啊是个大事儿，不能含糊其辞，必须得认真的去对待。自己对事业这块也是非常有明确的规划。其实像这位一男生哈，真的女生听后要是觉得真的不错，完全可以联系我这块哈。他想要找的女生也很简单，年龄方面就完全可以比他大一岁都可以接受，28岁以内，身高1.63米以上，就是大专学历就可以。以上就可以了。他比较看重的是不只是这个人的学历，更多是这个人的一种修为啊，这个人在精神层面的，两人在互相沟通，感觉相处下来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大家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孩子不错，可以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微信听友说，陆老师，麻烦您把这个二号的男嘉宾情况再说一下。
0: 好，这安娜号男嘉宾哈，98年，27岁，身高1.82米哈，硕士学历，目前呢。在大学是任教，属于是一个相对来说工作比较稳定哈，房车什么都有，年收入15万+。男生的内心也是比较成熟稳定，事业比较有上进心哈，感觉不错，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吧，这块哈。
1: 好的， 那对我们今天的二号男嘉宾，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呢想进一步的看看照片，了解了解二号男嘉宾的更加的深度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陆飞老师，
0: 嗯，
1: 18642855490，我把。

0: 害人，属兔，身高呢是1.80米。他呢曾经呢是在公安系统工作哈，是领导干部退休，本科学历。
1: 是
0: 这个大哥呢，陆老师形容他的一句话是：既儒雅又健谈，既幽默又风趣，既担当又自律。哎呦，这大哥全是优点
1: 啊。对吧，就是换句话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广播前面去跟大家沟通的，不管是我们单身的男士和女士，都是本人同意的。
0: 哦，
1: 这个是前提哈。而且换句话来说，当下来到我们大连之恋，换句话，我们为什么不找个真正符合自己的经济条件各个方面一些点都不错的呢？我们这位大哥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士哈。之前呢是在这个公安部门呐、啊、当领导退休了。学历这块也不错，本科学历，属于儒雅善良健谈的男性、而且性格相对来说还比较幽默一点，比较有担当哈、因为平时自己这位毕竟是丧偶的一个情况，前妻啊已经走了将近6-7年的时间了、孩子这块呢也觉得父亲这个年龄段了还挺不错的、自己单身一人也不太放心、然后女儿这块目前为止都已经定居在北京了，他也不可能去女儿那边生活、因为肯定孩子有孩子的家庭和生活嘛、也不可能在一起给孩子带来麻烦，然后女儿这块就支持父亲，父亲找吧，是不是、找一个真心实意的，找个好好的，你俩在一起共度晚年的这样的一个人哈，因为毕竟的话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广泛、比如平时书法呀、绘画呀、烹饪呐、等等的都是，哎呀我真的比较，我感觉比较儒雅啊、而且本身的这个本人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到了这个年龄段，我说句实在话哈，听众前面的这个年龄段女性哈，如果你的生活当中负担的压力各个方面很大，或者你在上一段婚姻当中你还扶贫的一个状态，或者辅佐着别人在一起努力向前，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应该重新活一次了，因为人生短暂、毕竟我们这年龄段这大哥61岁，你说他还能再活60年吗、很不现实了哈。所以的话他想找的是年龄方面在55岁以内的就可以了，55岁以内的女性哈，身高1.64米以上就可以，离丧偶都可以接受，也不管对方是男孩女孩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大哥要的就是主打就是一个陪伴和开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的话两人在一起人家也很纯粹，大哥收入各个方面咱说句实在话，退休金也每个月也能达到将近8-9千、对不对，各个方面也不差，所以听众前面也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各个方面都挺好，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再次说一遍我们男士的情况哈，61岁63年的丧偶的一个情况，属兔，身高1.80米啊，180，体重各个方面都适中，条件退休金能达到8-9千，所以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吧哈，主动开来，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年轻人有的时候啊，他办事儿吧，他比较的直接果断，但人上年龄之后呢，就变得复杂，
1: 是，
0: 而且这个胆量越来越小了，所以我想请陆老师给我们中老年朋友讲一讲，大家可能听到这儿觉得这个信息很适合自己，或者说呢，我去。确实是有这个需求，但是我如何能够开口呢？
1: 好哈，其实很多东西情况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一可能你在生活当中就是不敢去面对、因为你经历的失败和婚姻和感情都是失败的，所以你没有看到正能量的东西，
2: 就是受过伤，
1: 哎，你没有看到正能量的东西你觉得我再至少可能还是属于这种状态、但是换句话来说你没有想过人生很短暂，在你低谷期的时候，那接下来一定是离好的事物反弹了、你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好的东西在那等着你，所以有时候不要拿别人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哈，一定要有一个欣欣向荣那个状态在里面，因为人每个人都有磁场，是吧？
0: 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呢？我知道陆老师，包括我们大连之恋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婚恋老师红娘都说了，有一些听众啊，他虽然说是加了我们的微信，但是不说话。
1: 是，
0: 哎呀，我在想他为什么不说话呢？紧张。不自信迷茫、或者说没做好准备，
1: 是的、什么叫没做好准备呀、人生短暂，意外和病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还做好啥准备呀、就发现了遇到了就出击、是不是、
0: 其实我们愿意给大家留有时间去准备准备，
1: 是，
0: 但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那个主题，结婚谈恋爱脱单是需要冲动的、
1: 是的，
0: 需要勇气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做就做了，遇到就遇到了，感受就感受了。
0: 好，对，刚才我们介绍的3号这位61岁的这位男士啊，我们说公安系统退休的一位大哥，对他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和陆老师联系联系啊。

0: 好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1: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
1: 嗯，
0: 1864285490，打电话紧张你就加微信哈，他加微信一定要说话哈。
1: 嗯，
0: 好，来看看四号，四号呢是一位60岁的男士，刚退休啊。
1: 嗯，
0: 刚退，
1: 是的，
0: 退没退
1: 啊？退了，
0: 已经退了。
1: 是的。
0: 哦，四号60岁的一位男士，1.78米的身高，离异，是部队系统转移到政府机关之后退休的。
1: 是
0: 啊，这个大哥他希望找到的女士是情投意合，理解理解自己的，是吧？
1: 其实我觉得60岁这个年龄段哈，就人生下半段了，退休了一个，它是一个节点，
0: 第二个春天。
1: 哎，对，所以的话呢，这么这个春天，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去收获我们的幸福呢？
0: 春天怎么能收获呢？来播种我们的，
1: 哎，播种我们的幸福。秋天开始收获了，对吧？所以有播种才有收获，对吧？我觉得还跟海涛在一起做节目啊，挺开心的。
0: 专挑陆老师的这口误啊。
1: 对哈，我们这位男士啊，我认为是个宝贝。他是之前有过军旅的生涯哈，也是充满这个正能量的这个男人。因为部队转业到政府部门啊，工作也是多年了，退休了。因为本身啊有一个很好的人脉和关系啊，自己这块其实也自己做了这种经商之路啊，自己其实我私下说也有自己也有公司，经营的各个方面也都不错，挺风生水起的。虽然说啊离开了这个军旅很多年了哈，但是军人的作风各个方面还是都能体现的。自己这块儿子也是子承副业，考入了军校，也成为了光荣的军人哈。大哥其实在言谈举止中跟我沟通了很多，不管是对接下来生活的向往，对于孩子各个方面，孩子对于他的一个期待啊，还有以后未来的生活之路，他内心当中都有一个很真诚的心。而且的话相信他说，我现在目前为止60岁了，财富自由了，生活各个方面都已经很潇洒了，不需要去再为柴米油盐而降低自己考虑很多。因为很多东西的情况下，第一部分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满足于自己内心的吃喝拉撒，是吗？那接下来就是精神需求，是吧？那我们这个男士的，就像大哥，就像寻找一位真心实意的，能真真正正两人在一起相伴到老的人。而且我们这大哥看上去哈，挺拔的身姿啊，
0: 多高
1: 啊、身高也就1.78米哈、但是看起来很显个哈，挺拔的是腿很长。当时他来的时候穿了一个黑色的一个 polo 衫、底下是一个西裤。西裤那个裤线啊倍儿直，你知道吧？就大伙看起来就特别很干净，而且皮鞋也锃亮，就头发也属于是比较茂盛啊，看起来眼睛比较浓密那种感觉，就而且笑起来吧，这个人就感觉特别和蔼可亲。所以的话我们这个画面啊，大家都能看到了，就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们这个男士平时也比较爱干净，家里这块啊整理的干干净净，毕竟他有这个军旅生涯嘛，所以自己这块平时也不会抽烟。烟这块也几乎不抽，因为本身他自己也不喜欢闻这个味道哈。而且的话也希望接下来要找这个另一半能够两人天天相伴到老啊。换句话，其实相伴到老这个词儿哈，其实这个过程啊挺难，但是他说只要每一天都开心那就好了。我们这也希望找一个这个女人啊优雅一点的，年龄方面也希望找比如说57岁以下，比自己小3岁以内，说白了比自己小都可以，只要看见两人特别登对合拍就可以了。他也不介意对方的生儿生女，因为经济条件也在线，各个方面也不会在意哈。所以的话，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嘉宾的各个方面都不错，想联系的那就赶紧抓紧吧哈，不要等，等的话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490，1864285490。
0: 有听友想问一下陆老师，您什么时候在办公室？他想呢到您那儿去跟您交流交流。他说他刚离婚。一周的时间，他说现在就非常的气愤、说自己为什么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男人，说走不出来了，
1: 走不出来了。
0: 陆老师，您这样，您把您的这个办公室的地址告诉大家。
1: 啊，我办公室的地址啊，海涛这块你之前是来过的，对吧？
0: 好吧，按照我和陆老师的这个契约哈，我来报地址哈，咱得有点契约精神哈。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个楼的5层，您乘坐直梯啊到5层，大连之恋的506房间就是陆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好，陆老师，你把刚才的这个男士情况再来简单说一下。
1: 好哈，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年60岁，然后也是刚退休哈，也有自己的产业，条件各个方面也都不错，之前有过军旅生涯，孩子这块也是一名。

0: 军人各个方面都不错，也不用管了、
1: 嗯、
0: 然后就想找一个年龄方面是在哦，只要比自己小就可以了，六十、
1: 嗯、
0: 他是60岁，比自己小，大家要听到比自己小就可以了，这个人的感觉各个方面两人都不错，他也不在意对方生儿生女、
1: 嗯嗯、
0: 身高这块1.6米以上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两人在一起享受生活吧，
1: 就经济条件也是在线的、啊、
0: 经济条件对也是不错的、
1: 啊、
0: 哈。
1: 好、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脱单服务，来看看5号。
0: 嗯，
1: 5号呢今天是和中老年干上的哈。5号也是61岁的一位男士，这位61岁的男士1.75米的身高，丧偶、
0: 嗯、
1: 博士学历，
0: 嗯
1: 是部队的师级干部退役啊、退役收入2万多，房子160平，车呢是有一台房车，说这个大哥呢、
0: 嗯、
1: 个人素质特别的高哈，
0: 嗯，
1: 有品位，非常喜欢浪漫，
0: 嗯，
1: 哎呀，喜欢浪漫的男士他一定是有自己特殊的这种兴趣爱好，
0: 双鱼男嘛、
1: 哦、
0: 星座是双鱼座的，
1: 双鱼座，
0: 嗯，双鱼座喜欢浪漫，
1: 双鱼座的
0: 喜欢情调、
1: 情调、
0: 嗯、
1: 浪漫、
0: 嗯嗯、是的，
1: 喜欢的是那种
0: 嗯
1: 有品位的生活，
0: 是的是的、嗯、就是我们这位先生，我们这位男士其实真的，我父亲也是这样的双鱼座啊，
1: 爱玩
0: 啊、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位男士啊是比较儒雅比较稳重啊，退役的这样的干部哈、
1: 嗯、
0: 妻子这块也是因病去世多年了、
1: 嗯、
0: 对，也是哎呀实话实讲得怎么地得有1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而且妻子啊去世后啊感觉生活当中很孤独、
1: 嗯、
0: 现在就是想找一个真正两个人可以相扶到老的人、
1: 嗯、
0: 并不是说要找个保姆各个方面不需要，因为起码的话两人得有交织的灵魂伴侣，对，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位男士啊，其实我能感觉到他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开朗，
1: 嗯、
0: 说话比较靠谱，
1: 嗯、
0: 比较认真型。他和我说，他其实听了我们这个节目挺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形式来找，
1: 嗯、
0: 然后促使他来我们这个大连之恋啊，也是听到我们这节目，感觉真的。真不错，各式各样的人哈、
1: 嗯、
0: 而且也听到陆老师这块之前讲的一些感情和婚姻当中的一些总结一些问题哈、
1: 嗯、
0: 也是通过节目这块介绍，然后也了解到我们大连之恋这块机构各个方面都安全可靠、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啊实话实讲全部都是真实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也会经过一些核实，所以的话大哥这块也是比较放心的、
1: 嗯、
0: 那来到我们这边都需要去登记，而且要手持这个有效证件哈、
1: 嗯、
0: 比如离异要离证件，丧偶有死亡证明，对吧、
1: 嗯嗯、
0: 我们也会防止一些比如说巨额债务啊刑事案底这样的事情，毕竟婚姻和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大事儿、
1: 嗯、
0: 我们一定严格的去把关、
1: 嗯、
0: 而且比如说对方的这个年龄房和车比如说学历工作等等有效证件我们都非常严格的去把关哈、
1: 嗯、
0: 所以的话大哥才决定来到我们这个大连之恋啊，然后因为他本身跟我说在部队生活多年了，自己这块已经养成了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比较爱干净，所以也是希望另一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爱干净，这样每一天两个人都会有美好的心情。那我们这个男士呢，他也是一位比较喜欢浪漫的人，双鱼座嘛，比较喜欢浪漫，他说如果另一半比较喜欢运动，那好，那俩人就一起去健身房，是不是强身健体？如果对方喜欢旅游，那就一起去驾车，是吧？去想去的地方，去想看的美景，因为是人生短暂。大哥跟我说，总结就是说人生短暂。其实他为什么会决定来到我们大连之恋？实话实说哈，也是通过一个点，因为，他非常好的一个战友在2年前这块突发疾病，自己一个人去世在家中。
1: 哦，
0: 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
1: 嗯
0: 嗯，就是他内心当中也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起码如果身边要是但凡有个人打个电话或者是紧急照顾一下，可能就不会是一种这种结果了哈。所以两个人之间不光是夫妻关系，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也是精神支柱的陪伴，我觉得哈。那我们大哥也跟我说了，他说本身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缺点呢，实话实讲就个子不是说特别高，就1.75米的一个身高哈，所以说有喜欢我们这大哥的这样的类型的女士哈，完全可以联系陆老师，他想要找的话就是年龄比自己小就可以了， 然后对方离异或丧偶都可以接受，经济条件不在乎啊，因为本身我们大哥退休金每个月有20000多、
1: 嗯、
0: 啊，条件各个方面都不错，可以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嗯，好，婚姻情感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包括呢、
0: 嗯、
1: 自己呢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0: 嗯，
1: 或者说呢您曾经呢有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已经走出来了，准备再找一个人爱一把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真的愿意帮助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些脱单的事情，
0: 嗯、是的，
1: 围绕着婚姻家庭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啊。
0: 嗯、
1: 好，来看看六号，六号呢是一位综合素质非常高的男士哈，这男士今年40岁哈，40岁，84年出生的，是博士学历，未婚，1.76米的身高，曾经呢是一位海归哈，现在呢回到国内了，经营了一家不错的科技企业，
0: 嗯，
1: 他应该说呢是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哈，
0: 是的，
1: 年收入呢在100万左右，
0: 嗯，
1: 这个小伙子家庭条件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家族都是经商的一个状态，
0: 嗯 嗯, 嗯, 嗯，
1: 应该说这个男士除了说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家教家风之外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国外留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自律的、
0: 嗯、是的
1: 呀，这一点很重要咯，
0: 太重要了哈、嗯、所以就是有时候很多不管是男性和女性都会问陆老师一个问题，哎、
1: 嗯、
0: 这么优秀的男士和女士他为什么会来到了大连之恋去征婚呢、
1: 嗯、
0: 对吧，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哈，因为首先我得跟大家澄清一下，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因为你差、
1: 嗯、
0: 因为我们对男士和女士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对、啊、并不是因为你差，并不是因为你不好、
1: 嗯、
0: 只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另一半是有要求和标准的、
1: 嗯、
0: 你希望在众多适合当中去选择一个最适合的、
1: 嗯、
0: 而最快速度的解决方式就是专业的事情要叫专业的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位男士啊来到我们大连之恋啊，综合素质各个方面都比较不错，用他自己话来说，40岁男生看起来其实挺尴尬的年纪啊，
1: 不上不下、
0: 对，进入这个大龄这个未婚的一个状态行业了哈、
1: 嗯、
0: 家境各个方面都是可以的，因为身边人啊真心没有合适的、
1: 嗯、
0: 说实话该结婚都结婚了、
1: 嗯、
0: 该生孩子都生孩子、
1: 嗯、
0: 要不就是孩子的妈妈了、
1: 嗯嗯、
0: 家庭条件其实我们这位男士啊各个方面都挺不错，他是90年代啊这会儿赶上这个下海大潮了、
1: 嗯、
0: 啊，然后父母这块儿、啊、哈赶上下海大潮了，家庭条件都不错、
1: 嗯、
0: 然后家里有个连体的这个别墅、
1: 嗯、
0: 回国以后啊也是靠自己努力，也得有父母的给予的一种一些提供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开始了他的创业，他自己也有这个实体店，在北京、大连、上海、沈阳都有，而且现在也扩大了自己这个科技行业，属于这种扩大这种科技行业哈。
1: 嗯、
0: 因为这两年说实话也多少受到这个影响，很正常，但是不会伤到这个筋骨哈、
1: 嗯。
0: 那这个年龄段男士素质各个方面都比较高，也是希望找一个三观一致能聊到一起的，不太注重对方的家庭条件，嗯，因为他本身的条件各个方面也都可以哈，
1: 对，
0: 就说白了想找一个同等的这样的各个方面经济方面说实话没必要啊、因为起码两人在一起要懂得三观、
1: 嗯、
0: 而且两人在一起开心，我觉得他这说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我不要求太多哈、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们这个男孩子性格就比较优雅一点，而且比较温和，情绪价值也比较 OK、
1: 嗯、
0: 就本身他平时啊会研磨一些咖啡呀、啊、平时会喜欢喝茶呀、
1: 嗯、
0: 喝红酒啊看书啊、
1: 嗯、
0: 中文版英文版其实都比较喜欢，属于天天向上的这种的哈、
1: 嗯、
0: 而且对未来的规划各个方面都比较不错，也不会给对方另一半造成一些生计的困扰、
1: 嗯、
0: 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男生各个方面都挺好，说白了就是晚婚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抓住了哈、
1: 嗯、
0: 他想要找的这个类型的女生啊各个方面也都挺OK 的，想要找未婚或者离异未育其实都可以接受，他说我不觉得离异未育这个就扣一个帽子给人家、
1: 嗯、
0: 没必要，他说只不过就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
1: 嗯、
0: 因为毕竟他之前在国外这块所以的很多东西都比较开放一点，性格会比较开放一点、
1: 嗯、
0: 所以未婚或离异未育都行，是年龄方面比他小就可以了哈、
1: 嗯、
0: 然后学历这块比如说本科以上就可以接受哈、
1: 嗯、
0: 身高这块的话比如1.60米以上就可以接受了，不在意对方能收入多少，起码两人在一起合拍就 OK 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啊，要觉得我们这男生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哈，18642855490，18642855490，嗯。
1: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陆老师您也辛苦了哈。把陆老师的办公室地址告诉各位，大家呢在婚恋方面有需求的话，海涛非常建议大家和陆老师当面的一对一的去交流。
0: 是的。
1: 陆飞老师的工作室的地址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五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可以乘坐直梯到五层大连之恋的506房间，就是陆飞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了。如果呢要找陆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辛苦了陆老师。
0: 好，感谢海涛哈。
1: 明天我们再会。
0: 再会。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8: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9: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0: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1: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2: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1: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3: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5: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3: 他，
16: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8: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关于过情关呢，网上有很多博主都在输出一个观点啊，就是人要趁早过情关，尤其是女性。在当下呢，这类观点的流行啊，它可能会迎合了一种累感不爱的社会情绪，尤其是在爱而不得、真心错付这样一些失意的时刻，大家就会格外的向往过情关之后的清醒、独立、一人独美的状态。但是真正的过情关呢，其实并不是指的封心锁爱、远离爱情，而是一个人从靠他人确认自我价值，逐步的过渡到可以在关系当中去保持核心自我稳定的心理的发展过程。所以也就是说啊，他解决的呢并不是还要不要谈恋爱这个问题，而是我是不是必须要通过被爱、被看见、被需要，才能够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幸福的。所以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过情关呢，其实是需要几个心理上的阶

段的，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哈。比如说最初的阶段，沉溺于痛苦，所以决定封心所爱，这个呢是遭遇情伤，意识到自己亲密关系模式存在问题之后的第一重的困境，也是觉醒的起点。成年人呢没有太多崩溃的时间，常常只能表面维持社会人的正常功能，内心呢经历着翻江倒海的痛苦，并且还伴随着自我怀疑和攻击。是不是我的条件不够好，所以他才不喜欢我呢？如果说我更努力的去经营这段关系，会有不同的结果吗？那我在关系当中的焦虑不自信，就注定了一辈子只能反复的受伤吗？为什么我总是喜欢同一类人，总会因为同一种的交往模式而受伤呢？心理学家提到哈，情伤呢它是一种多层次的损失，比如说分手之后不仅是要承受失去已经形成的依恋甜蜜回应的痛苦，还要切断投射在对方身上的想象，更加深远的是失去你曾经相信的你们会共同创造的未来。这种消极的体验呢，可能还会唤醒依恋损伤，它指的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当关系中的承诺被打破，信任被摧毁，个体早年形成的一些不安全依恋就会被激活，继而呢会引发强烈的痛苦和不安全感。体会到了痛苦，但是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能力去处理它，所以呢人们就会在痛苦当中滋生出一种很强烈的防御，就是我再也不要谈恋爱了，我不要再靠近爱情了，是会变得不幸的，用封心所爱的决心去对抗失去带来的那种失控感。在情绪起伏剧烈的时期呢，这个其实它也不失为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的策略，但是如果你细品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状态里存在一种很强烈的对抗，就是人需要调动大量的心理能量维系不爱的决心，并且呢制造出一种紧绷的情感张力，本质上其实它仍然是在消耗自己的。再也不爱的决心越强大，那他后续引发的一些心理动荡可能就会越激烈。

风心所爱会引发动荡的根本原因呢，就是他始终是要对抗人对被爱和被爱的那种本能的渴望。弗洛姆呢曾经指出，人最深切的需要就是克服分离，从而呢使自己从孤独当中解脱出来。有一些人为了逃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初阶段的痛苦，他会尝试强行的忽视自己的情绪，否定自己的情绪，直接进入到假性独立这个阶段。那从心理防御机制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种状态它是否认和反向形成的叠加，就是否认自己依然存在的一些情感需求，用不想要爱情这个反向的行为去掩盖内心对被爱的渴望，还有就是害怕受伤所以不敢爱的这个真相。所以呢，在心动和风心之间就会反复的横跳，患得患失，遇到聊得来的人，刚刚有一些心动，上一段感情的伤害呢就会立刻浮现，赶紧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可是当对方被冷落离开之后，又会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太悲观了，这次会不会遇到那个对的人呢？对抗其实还会让人产生很严重的内耗，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情感波动，心态就会整个崩掉。为什么明知道动心是会受伤的，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呢？为什么别人对待感情都是那么果断洒脱，只有我是拧巴的呢？道理我都懂，那为什么我就是摆脱不了这个恋爱脑呢？为什么别人都是可以顺利的开启新的恋情，或者是安稳的处于长期的关系当中，我到底是差在哪儿呢？所以你看哈，在种种的顾虑纠结当中，就算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尝试再去爱了，稍有不顺他就会立刻退缩，如果再次受伤可能还会更加自责，就都是因为我违背了风心所爱这样的承诺，我才会让自己再次陷入到这种伤害当中。所以呢，可能就转身又退回到那个风心所爱的阶段，然后在这两个阶段当中循环横跳。所以呢，再往下的一个阶段就是你要承认痛苦和需求，平静且诚实的去接纳这个事实。在当下的语境当中呢，其实承认自己渴望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就很容易被等同为说你不够清醒，你不够独立。而想要从对抗走向平静的关键，恰恰就是你要坦诚地接纳自己的现状，包括自己真的就是渴望爱的，自己在爱的互动当中就是能力有限的，自己就是会因为亲密关系而痛苦这样的事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觉察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会发生一种质的变化。在面对关系的时候，面对失败的时候，曾经的想法可能是，如果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有安全感，我的内核更稳，更加有耐心，我就能打开心扉。

就会去擅长沟通，也许这段关系就会更加成功了。但是呢，经历过这个过程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已经付出了我最好的和最大的努力了，这个就是我当下能够做到的全部了，是我情感处理能力的一个上限了。就是你不仅仅要接纳关于自己的事实，还要接纳对方的一个状态，也许对方能给你的回应情感浓度已经是他的上限了，你要看到对方的能力边界，这个可以让你不再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因到自己的身上。当然了，看清事实并不会让人立马就摆脱痛苦，但是至少呢，可以让人第一次不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开始理性的去复盘这个关系，尝试理解和梳理目前的事实。就是我在关系当中，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反复受伤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东西是我可以改变的？你首先要在自我诚实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对关系当中的不合理的期待做出一些取舍。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道。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来说26件不花钱就能让身体变好的小事儿哈，我们可以照着这一份清单来做。第一个呢是睡觉，好好睡觉，把睡觉放到第一位。第二个是起床，第一件事儿要拉开窗帘见见光。第三个，白天要多见光，晚上要够黑。第四个，睡前泡泡脚。第五个是放下手机，纸质书会更好。第六点呢，要运动，更要练练肌肉。第七点，每天走够6000步。第八点，快走散步也是不错的运动。第九个，把运动安排在早上会更好。第十个呢，是不要久坐，哪怕随时站起来2分钟也是好的。第十一是回家第一件事儿可以先洗澡，快速切回生活状态。第十二呢，是坚持涂身体乳。

第十三个是保湿防晒护肤完成90%了。第十四，多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第十五个，每周称一次体重。第十六点呢，是多吃食物本来的样子，少吃一些加工食品。第十七个，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第十八点，吃饭要慢一点，多感受食物的味道。第十九点，每顿吃七八分饱，这样就可以了。二十，吃完饭去散会儿步，10分钟就很好。21，少刷手机，多去户外。22，多跟喜欢的朋友家人吃饭聊天。23，不喜欢的聚会其实是可以不去的。24，多晒太阳，多偷点能量。25，多说我已经很棒了。最后一个，不要相信晚上的大脑，一切要等睡醒了再说。希望当我们觉得生活太乱，又或者是状态下滑，身体太过于紧绷的时候，能够从这26条当中挑出一两件对身体友好的事情来做一下，慢慢的呢，让这些小事儿变成组成我们生活的习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就在每一件小事当中。听身体的话，别再怠慢自己了。

白天的世界呢是喧嚣热闹的，只有深夜时分，整个世界才是真正属于你。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就开始每天晚上一躺在床上，就好像被手机给夺了色一样，开始理直气壮的报复性熬夜了。虽然说熬夜很爽啊，但是长期熬夜呢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不仅会影响白天的生活，时间长了身体也是吃不消的。所以有些人啊也是想早睡的，可睡不着怎么办呢？第一个啊是要定点早起晒一会儿太阳，比起早睡啊，定点早起呢可能是更容易做到的。无论是前晚睡了多久，每天都在固定时间起床，包括周末，这个是校准生物钟最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你唤醒身体。醒来之后呢，尽快的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或者是灯光，向大脑发出信号，新的一天开始了。光线呢是大自然给身体定的一个闹钟，可以将你温柔的唤醒。第二个呢，就是睡前要尽量的放下手机。睡前放下手机啊，可以减少蓝光，可以为褪黑素的分泌创造一个黑暗的环境，自然的引导身体进入睡眠的状态。第三个呢，就是每天可以做一些运动。近年来有很多项随机对照试验都发现说，规律运动呢是可以显著的提升睡眠质量和效率的，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甚至可以让你更快的入睡。但是呢，不要在睡不着的时候当下运动哈，一般呢是建议睡前1到2个小时不要做剧烈运动，以免体温和肾上腺素分泌过高影响入睡。第四个呢，可以尝试服用一下褪黑素。外源性的褪黑素啊，作为夜间的助眠剂，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需要调节昼夜节律的人，很多研究都表明说可能对入睡是有好处的。如果说你尝试了这些办法，但是一时呢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哈，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呢，当你放下了某些执念的时候，大脑才会解除戒备，睡意呢反而会更快的自然降临。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好消息是你无需一步到位，从这四件小事当中任选一个开始，就足以成为打破熬夜循环的起点了。

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呢，很多在爸妈眼中很健康的食物都只是披着一个健康的外衣，营养价值呢其实并不太高。比如说米油，米油呢一般是指米粥熬好之后上面浮着的一层细腻粘稠形如膏油这样的物质，可以理解为是湿水浓缩后的浓稠液体。很多人都认为说米油的营养价值很高，堪比参汤，甚至还能养胃，但是实际

上呢，米油中的营养成分像淀粉啊、水溶性的蛋白质、游离氨基酸、矿物质、水溶性维生素等含量都比较低，主要呢是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水分，跟普通的大米是一样的，不存在什么特殊的保健功效哈。还有就是喝汤，父母呢经常都说要多喝汤，营养呢都在汤里了，但其实汤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水和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样一些含量呢非常的有限，大多数的营养成分呢不如食材本身丰富。虽然说汤的钾含量比肉要高一些，但是整体营养并不突出，如果说盐放的比较多呢，摄入量还很容易超标。很多人都认为说骨头汤是可以补钙的，但是即使把骨头汤高压加热2个小时，钙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仅为牛奶的1/21，而且脂肪、嘌呤和钠的含量都比较高。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18岁以上成人每天推荐的钙摄入量呢是800毫克。如果想要通过喝骨头汤来摄入足够的钙，那么每天你至少需要喝80碗的骨头汤。再一个呢，喝果汁是不等于吃水果的，一定要跟咱爸妈说好啊，少喝果汁，多吃一些完整的水果。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 C 会降低。数据表明说啊，水果酸性越强，维 C 的损失率呢会越小。如果说榨汁之后咱们丢掉了那些渣子，那膳食纤维呢也会进一步损失的。最关键的是哈，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非常的不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都是存在于细胞内的，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于血糖的影响是很大的，非常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说喝果汁不能等同于吃水果。红糖水，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啊，红糖的铁含量呢是每100克2.2毫克，冰糖是每100克1.4毫克，白糖是每100克0.6毫克。如果单纯这样来看哈，红糖当中的铁呢确实比其他糖略高，但是红糖中的铁属于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是非常的差的。通常情况下哈，泡一杯红糖水呢，通常用一块红糖，大约是5克左右，铁的摄入量仅为0.1毫克，是远低于一般成年女性每天18毫克的铁需求。因此呢，喝红糖水来补铁补血，这个效果非常的不好。除此之外哈，红糖跟白糖它都属于添加糖，要尽量的减少摄入。摄入过多容易导致龋齿，还会增加发胖的风险。还有就是蜜饯啊，不少人都认为说水果蜜饯呢是由天然水果加工而成的，应该算是健康的零食。但是实际上哈，蜜饯产品呢大多是含有较高的糖和盐分，它可能是添加了一些着色剂和香精。除此之外呢，水果被加工成蜜饯之后啊，它的营养成分呢会有不少的损失，还可能会残留一些重金属，比如说铅和铝。虽然说这些食物在某些方面呢可能是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的，但是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健康。合理饮食，控制糖、盐和脂肪的摄入，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说起来啊，很多人的生活呢是被肠胃困住的，饭明明没有吃几口，但是胃却胀得像塞了个气球，只能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裤腰松一松。年底出游啊，聚餐啊，别人在享受舌尖上的中国，你在找地图上的厕所，吃一点就特别顶，然后眼巴巴地看着一桌子美食无福消受。消化内科门诊当中呢，这一类人特别常见啊，就是检查做了，胃镜也做了，没发现有什么情况，但是胃胀，然后腹胀，还有就是早饱、胃痛，照样都是反复出现的。这类情况呢，在医学上叫做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特点其实特别的明确啊，就是结构上看不出什么大毛病，但是功能上却老出错。最棘手的就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除了压力、情绪、饮食习惯、胃动力不足，或者是肠胃高敏感这样一些常见的诱因，近年的临床研究和专家共识指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啊，就是消化酶不足。有三类人呢是最容易缺少消化酶的。第一个就是长期紧绷的打工人，因为他们压力大，吃饭快，边看电脑边扒两口饭，脑子里呢还在开会，身体这套系统非常的机灵，当你持续紧绷的时候，身体就会以为你在战斗，他会先保命再管消化，从而就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长期下来，那神经到消化系统就非常容易紊乱。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任性的不规律党，今天不吃早饭了，明天宵夜烧烤，经常暴饮暴食，餐无定时，让消化系统一会儿闲着，一会儿加班，久而久之呢，肠胃节律就被打乱了，消化系统配合失衡，就会使消化酶的利用效率下降。第三类呢，就是消化功能下滑的长辈，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抗拒的生理规律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腺体萎缩，各种消化酶的分泌量就会逐渐减少，活性也是会下降的。那消化酶缺乏了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哈，就是补充外源性的消化酶。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尽量的让胃回归正轨，比如说细嚼慢咽，三餐规律，每餐荤素搭配合理，保持饮食均衡，饭后慢走10分钟，日常要保持规律的运动。
1: 迷迷糊糊又混了一天，
2: 一本正经的扯着闲篇儿。

在生活当中呢，一些本不该节省的节省啊，看起来好像是节俭持家，实际上呢，却可能增加癌症的风险。有一些老年人啊，总是舍不得扔掉那些破损的不粘锅，认为锅还是好好的，就是涂层有一些破损，丢了怪可惜的，所以就继续食用。不粘锅呀，之所以能够不粘，是因为使用了涂层聚四氟乙烯或者是特氟龙，对锅表面凹凸不平的缝隙进行了填充，形成了一道光滑的薄膜。那这种不粘涂层呢，是一种合成塑料啊，属于 PFAS， 也就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虽然说这种材料呢是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但是当它长时间食用老化或者是和坚硬的物体发生摩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刮花或者是破损。2023年柳叶刀子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显示说当这个 PFAS 中的直链全氟辛烷磺酸盐的浓度每增加一倍，甲状腺癌的诊断率就会增加56%。此外呢，在特氟龙的生产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良商场啊，它会使用一种叫做PFOA， 也就是全氟辛酸胺的加工助剂，它和甲状腺疾病和高胆固醇溃疡性结肠炎这样一些疾病呢，都可能会存在一些联系，是具有一定的致癌风险的。而且呢，当不粘锅涂层大面积脱落的时候，翻炒食物非常容易粘锅来焦糊，容易产生更多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像多环的芳烃这样的一些物质哈，这个都是会增加致癌风险的。所以专家就建议说，如果家里的不粘锅或者电饭煲的涂层出现了明显破损之后，就不建议继续使用了，这个钱绝不能省。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李阴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够够够！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生活的宏大舞台上，每一刻都蕴含着无数故事的萌芽，而我们的节目呢，就像是那温柔的春风，轻轻的拂过，去唤醒这些沉睡的故事，将它带到您的面前。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探寻那些被岁月所激起的记忆，挖掘生活当中闪耀的智慧之光，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的纽带。无论您是在忙碌一天之后的闲暇时光，还是慵懒的躺在沙发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这场电波旅程。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好的，各位听友，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这些事儿这个环节啊。那到了周一，那希望呢通过节目啊，通过我们输出的内容，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在其中呢，在管理孩子方面听到一些有用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也真心实意的把每一期呢都进行一个精心的策划，希望呢我们能去把自己的观点，包括更多人的观点呢，都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探讨呢如何去建立呢和谐的家庭关系。那今天我邀请到了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的主任张欣欣老师。好，欢迎张老师的到来。
1: 林阳老师好，大家好。
0: 对，那今天啊，我们就想用一个话题来串起整个节目。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和毒鸡汤有关的。
1: 对，
0: 有个毒鸡汤是这么说的，说小学的成绩不重要，不破坏孩子兴趣那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说它是毒鸡汤呢？我认为呢，首先大家从一个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你说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每个阶段的不同，那它都是从前往后的一个铺垫。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有一个地基效应。
0: 哎，对，
1: 哎对。
0: 就是我们讲的地基的话，就是说这楼想盖的高，你首先地基啊，你要扎的肯定是非常的稳实。
1: 对 对, 对。
0: 你才能够在上面盖更高的楼啊，做这个建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人学习的成长，它依然和建筑呢是一样的一个道理。谁能说底下都烂得不像样了，上面我能盖一个千尺高楼，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对吧？
1: 对, 对，是，而且的知识也不是绝对的断层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比如说你小学阶段有一些就是说白了字儿你都不会写呢，你到了初高中写作文、做化学，然后我提笔忘字儿，
0: 那可不是吗？
1: 对
0: 对，因此呢，这个毒鸡汤呢，今天我们需要通过节目啊，把它好好的给它涮一涮、洗一洗，让大家呢，通过我们观点的输出去来厘清这些毒鸡汤带给我们的危害。
1: 对，就是这个说法，就是说小学的时候哎，成绩不重要，你得保护他的学习兴趣。如果这孩子一旦没有学习兴趣了，他好像就是彻底就不学了，什么都没有了。
0: 可不是吗？
1: 对，就好像他把什么变成了一个必然联系呢？就好像说成绩好你抓学习就是在破坏他的兴趣，似乎是这样。对吧？他这个底层逻辑似乎是在这样告诉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伪真理。
0: 那有人说了，你看啊，现在大家都挺卷的。然后呢，为了成绩呀，付出了那么多。但现在呢，我们不想卷了。所以我们还是去关注孩子们的兴趣吧，是吧？学习呢，尤其小学放一放，是吧？等到初中高中了，我们再紧紧的抓一抓。你可想一想，他最应该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建立这种学习的一个习惯也好，
1: 对对对，
0: 叫惯性也好。
1: 对，
0: 结果呢，你没赋予他惯性，然而你盼着他到了初中甚至高中之后，这惯性就来了。你想想，他怎么可能呢？他也不符合物理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规律，也不符合教育人的这么一个规律啊。
1: 对，这就好比我们训练士兵上战场啊，
0: 是
1: 最开始的时候你马步也不扎，跑步也不跑，负重也不练，然后每天的这个锻炼的基础都没有，你到最后了，你有那个体能和那个格斗技能，
0: 是
1: 或者是那个战场的敏锐度，然后把你扔到战场，你有这些东西吗？你是不具备的。
0: 对
1: 对，实际上小的时候就是在各种打基础。而一段时间内你去抓他的学习，他表现的不爱学或者是不喜欢，这也很正常呀。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就度过了那个时候了，可能孩子渐渐的就会有成就感，就会越来越喜欢。
0: 是，
1: 但是可能

0: 可能就是在你纠正他或者培养他的过程当中，有些家长马上就下结论了，或者一下子就验证了那个就是那个理论，就你看说的有道理，你看现在都不爱学了，以前可喜欢那个就是跟我玩口算了，现在完了，我让他用笔那个天天练口算得了吧，他现在都不跟我玩算数了，
1: 是吧？
0: 对，所以我不能这么逼他了。
1: 因此呢，这种想法是一个偏激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常说呢，你看传统这个教育里面，或者说国学的教育里面提到一句话，叫学会守中，
0: 对，
1: 不剁两边啊，
0: 对，
1: 不放到把自己的情绪呢，或者把自己做事的一些想法规则呢，放到这一头或放到那一头，而是要守中间。
0: 对，
1: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任何事情呢，我们要学会有取有舍，
0: 对，
1: 对吧？
0: 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家长我们要想清楚，就是李阳老师刚刚想表达的，就是你莫极端，
1: 对，
0: 就是你即便在乎成绩也不见得破坏兴趣，
1: 是，
0: 那么你保护兴趣也不见得就不需要你去培养或者要求孩子去做一些事情，
1: 是，
0: 这是不矛盾的，就是中庸，咱中国讲就中庸就会就比较好哈。然后咱们再说一下哈，有一些家长可能最受不了的就是说在培养孩子去学去练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不配合，那个情绪，那个气氛，其实我觉得认可这种说法的家长，除了跟他自己成长经历就是相关之外，我觉得其实潜意识里面他就怕麻烦，
1: 是，
0: 对，就是当跟孩子互动特别烦的时候，一下子有这个理论进来了，他觉得挺好的，你看专家都这么说，然后其实他还可以少做很多事情。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就是自己要去看到自己这一部分的这个特点的，还有就是小学阶段的这个基础你是一定要打好的，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啊，
0: 成绩并不是一个分数的高低，
1: 是，
0: 成绩是什么，它就像是一个显微镜，
1: 哎，
0: 让我们比较直观的看到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他听课的效果是怎么样的，这个孩子的专注力是如何的，上进心是如何的，
1: 是，
0: 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他学习的心态态度是怎么样的，其实成绩就是一个具象化，我们是要通过成绩去观察孩子这些，就我特别不在乎，就不赞成一句话哈，就是说那个我们不在乎你那个成绩高低哈，你只要你在乎你努不努力，其实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就小学那点东西你但凡努力你就不可能成绩不好。对吧，
1: 是，
0: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有很多家长呢，其实他自己也比较享受和孩子比较灵光的那一面去互动，
1: 没错，
0: 比如说让孩子去背英语的话，那我只让他背不默，他还挺快的就背下来的，或者背一个什么那个就是语文当中的古诗啊之类的哈，
1: 没错，
0: 哎，他觉得就哎我孩子也挺聪明的，孩子也挺高兴的，气氛非常的好，而且充满了对孩子的欣赏，但是这个事儿如果一落实到让孩子去默写下来，
1: 麻烦了，
0: 感情也不那么好了，气氛也不那么融洽了，然后很多问题随之而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他本能也是在排斥这个部分的，
1: 对，其实这种排斥呢，我告诉你说，你就是陷入了一种叫懒惰，
0: 对
1: 啊，这种懒惰
0: 其实就是懒惰，
1: 哎，想想呢，我个人觉得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0: 对对，
1: 因此呢我们不能有懒惰，因为你这个懒惰它会怎么样呢，它会让你呀，在未来有一天的时候你就会后悔的，而且这个后悔是你用什么办法是拉不回来的，
0: 拉不回来真是来不及的，就像咱们说练兵，你天天马步也不扎，你的体能也不训练，格斗技能也不训练，
1: 是，
0: 然后到最后要上战场了，你说来我恶补，我天天给他找最好的教官去补，
1: 是，
0: 没有用的，
1: 没用的，真的确实没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我们还是呢，就是认为啊这些毒鸡汤说的是对的，能够去满足你内心一个需求的话，那你想自己骗自己，那这我们作为一个啊外人也是没办法，对吧，尤其像说习习老师您在做这些个案的时候，你能够去体会得到，如果一个成功的个案我们接纳成功的话，不单单是老师厉害与否，更多的还是这个来访者他是否能够很好的有个配合，
0: 他执行度，
1: 对对对
0: 对，
1: 如果他的执行不好，
0: 行，
1: 那依然是这里面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说不用画问号，那就很清楚的就能告诉我们说这事儿不行，
0: 对
1: 吧？哎，成不了。
0: 对，所以就是在小学阶段，因为很多咱说那个练小号的哈，大号没练好的，
1: 是是
0: 就很后悔啊。就是你看很多都是这样的，就老大学习很一般，让家长很头疼。
1: 是，
0: 到了初高中又出现了很多什么叛逆啊，一些极端行为，就是老大让家长深受其苦的。你再看他抓老二，完全。

0: 全不一样。他在谈老二的时候哈、啊，就讲，哎呀，三年级的时候有些家长就已经干什么了，四年级怎么样了、嗯？我们老大当年都没有干，老二我们现在干，其实都有点晚了。
1: 是 是，
0: 你看他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觉得有些家长就不要太固执，你不要觉得就这个听起来有道理、嗯，你要去看周围的就是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家都是怎么做的。
1: 其实你看哈，很多的家长呢会陷入一种叫跟大溜。
0: 对啊、哦，对，
1: 我孩子同学他是怎么怎么样的、嗯，然后呢？我旁边认识的朋友他们是怎么样的，然后呢随着大流去走，往往就懒晕的自己去动脑筋、为孩子去想一想，去看看怎么去创造。
0: 对，
1: 有很多家长一听到我这么说呢，恐怕也会觉得很委屈，说没有啊、
0: 嗯、
1: 我也是天天在关注啊、
0: 嗯、
1: 正因为关注到了之后，我认为大家都这么去做，如果我不那么做，那不显太另类了吗？往往有的时候真理呢并不是掌握在绝大多数人手里，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学会多去看一看那些真正的学习好的家庭，包括家长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0: 要多和学霸的父母去交流，
1: 对
0: 对
1: 对，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对，这像教人是一样的。
0: 对，
1: 我们常说呢，去教同频的人，如果说您是一个知行达理的人，那你交的朋友一定也是知行达理的人，你不可能去找一些像混混似的人去来，
0: 对对对，
1: 交往接触，对不对？
0: 对对是，嗯，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家长，你看啊，他说我也关注，我也学习，我经常刷，可是你想没想过哈，大数据给你推送。动的其实都是你感兴趣的，
1: 可不是吗？
0: 你刷来刷去还是在你的信息茧房里。
1: 是，
0: 然后你听到就你看大家都这么说，网上好多都这样的。其实你可能永远只是在百花齐放的一个理论当中，
1: 是、
0: 你一直在这个理论当中去浸泡。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就是多，我是觉得要多有现实感。
1: 是，
0: 多和班主任去沟通孩子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多和学霸的父母去唠。
1: 对，
0: 当然有些家长就说，哎，人家可能有一是不好意思往上凑，人家孩子好，有的时候人家也不愿意交流，有不愿意交流也是很正常啊。
1: 是，
0: 但是人心换人心嘛，
1: 对
0: 对，我们就经常的关系熟了好了，可能有些人就说了，
1: 而且啊、你不去做，只是在那儿去想，
0: 对，
1: 那当然你已经做不成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经常跟朋友们去来分享，我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好比是在奔跑一样，然后我的队形跑的齐不齐，整装不整装呢？这一刻启动的那一刻，
0: 对，
1: 不那么重要，在奔跑当中学会调整队形，也就是说。你先动起来之后，然后你再去观察呀，周围的情况，结合自身的一些情况，我们再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更合理的姿势，
0: 对，
1: 把后面的路跑完跑顺，
0: 对，
1: 对吧？
0: 对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父母的长性也很重要。我也见过很多就是跟我咨询的家长啊，他们是痛了。也认同了，就是说，哎，其实小学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去抓去练哈，
1: 是。
0: 然后他也回去去做，但是这样的家长往往长性很不好，
1: 哦，
0: 他做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跟孩子鸡飞狗跳的，时间一长了之后，他主观又想退缩了，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一旦有一些什么样的毒鸡汤再一进来哈，然后他又特别容易接受，然后就又会放弃又回去哈，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家长的长性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0: 再换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如果我们是一个本身就偏懒惰、不想做那么多的父母，然后呢又没有长性，那我觉得孩子可能真的很难去改变。
1: 是，
0: 这个不是说你找多么高明的心理咨询师、多么高明的高级教师，
1: 是，
0: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改变到的。
1: 是，
0: 有的时候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经常有人说，就是说手机问题啊，说那你看现在不是说我们想给孩子手机，是现在很多课外课留的作业，像打卡什么，他必须得用手机啊，
1: 对，
0: 有的时候他查也得查一个什么，也得用手机啊、
1: 对，
0: 然后他说你看这怎么能控制呢，有的时候一下子他就玩得多了哈、我就问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哈、他就很奇怪的看着我说，他说他用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等着呗，就是用完了你就拿回来呗或如果你那时候忙，你告诉他，你说把查的最后放到最后，等我有空的时候，
1: 是，
0: 就是他那个表情，就是这个问题有什么可问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人和人的特点，他一定是一个特别不怕麻烦的家长。
1: 是是，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一直盯着他什么时候查完，哎，我嫌那个浪费我时间、或者是我嫌麻烦，所以我宁愿选择孩子妈妈相信你哈，你看你查完了你放下哈、你这不就是把蟠桃给孙悟空，你也选择相信他对，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要但凡想偷点懒，不是在每个细节上都那么去盯住的话，那真的是结果是差的太多太多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呢我们常说的就是不同的阶段的孩子呢，他的成长和孩子的接受度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你比如说我是做语言工作的啊、 时常的，
0: 嗯
1: 啊，就都会有人问说，哎，林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想去报一个班哈，练练口才，
0: 嗯嗯嗯、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近几年少了，头几年特别多，
0: 嗯、
1: 问我应不应该，
0: 嗯、
1: 我说。

0: 对，
1: 我指的是正常人啊，
0: 嗯、
1: 哎、
0: 嗯，
1: 那像有一些其他情况咱就不算、
0: 嗯嗯，
1: 但大多数正常的情况下呢，他都应该去学会去表达。
0: 嗯、
1: 当我们能够很好的去与外界沟通、与别人交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是省事儿的。
0: 对，
1: 你不需要去绕了那么一大圈子。你举个例来讲啊，
0: 嗯、
1: 就是说以前我们有一些热线的节目。
0: 嗯
1: 啊，有时候我也会听啊。那时候90年代啊，是00年或者一几年的时候。
0: 嗯，
1: 现在我们可能直播的节目就少了一些，
0: 嗯、
1: 就这种直播对话的少了一些、
0: 嗯
1: 嗯。你就会能听到相当一部分的听众呢，他们要反映一件问题的时候，左一句右一句，左一句右一句，把有些主持人急得说：“你看，我们先不说这些，
0: 对对对对，
1: 咱先说你想表达什么，
0: 嗯、
1: 你需要的是什么。
0: 嗯”对 对, 对对对。
1: 然后对方还不耐烦说、
0: 嗯：“
1: 哎呀，你得听我把话讲完，不讲完的话你听不清啊。”那主持人说呢：“我现在就已经听不清。”听了是吧？
0: 嗯，对 对, 对、
1: 啊，你到底想干嘛？你把核心先说出来，然后你再说其他的也行。可很多人呢却说不出来。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听起来也感觉到挺遗憾的一件事。本来你说做节目直播的时间就不多，然后你的表达又是如此的混乱不清晰，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些呢，都是和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缺少了这样的辅助和培养。
0: 对对，
1: 因此会产生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再来说啊，你像。我是70后啊，欣欣老师80后，对吧？
0: 嗯, 嗯，对、
1: 啊。那我们就说咱70后和80后、
0: 嗯，
1: 我们的父母那个年代呢，那他们首先来讲，在这方面就是一个缺失的。
0: 嗯、
1: 那些70后、80后，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甚至于90后，你再想想，你和你们的父母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经常会觉得说，哎呀，这话我跟我们家老爷子或老娘我讲不清啊，他不懂我的道理，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
1: 啊，这就很是说明问题了。
0: 嗯，
1: 那当下到了你的孩子，到了当下的这个时代环节，信息如此大量的这个涌出，
0: 嗯、
1: 那孩子们他们所运用的场景会越来越多。如果说你不能够很好的让他去来学会取舍，学会更好的正确的表达一些要传递的东西的话，你说你让孩子怎么办？是吧？这我说这话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心里头小小的还是有一份小焦虑的。
0: 嗯，
1: 所以你别认为花那几个钱呢，它就是一种无用功、
0: 嗯、
1: 啊，它只是一个爱好，不是的。
0: 嗯，
1: 他是让他学会说话的目的是让他未来要省很多很多的麻烦。
0: 嗯嗯，所以强烈建议林阳老师，你在我们的节目中拿出多长时间来教孩子哈？
1: 这个恐怕不太可能实现了呢。对，比如说呢，大家还是要清晰一个思路啊、而且小孩子，你知道语言的黄金成长期，他就是在3岁到12岁区间，
0: 嗯，
1: 哎，这是他黄金的成长期、
0: 嗯。
1: 一旦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呢，他的表达力呀、啊，各方面就跟的不是那么的快了。
0: 嗯，
1: 哎，这一点就真的特别提醒大家。
0: 嗯，
1: 如果你想让孩子能够叫健康的成长，
0: 嗯，
1: 包括成长为一个有用的人，语言表达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对，对，其实咱刚刚说培养孩子语言和培养孩子就是在小学阶段的各种学习也好，
1: 嗯、
0: 其实都是在能力上、在结果上去培养。
1: 对 对,
0: 对，就是看家长你是不是能够塌下心来去做这个事情啊。
1: 而且你看哈，家长的陪伴呢，显得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对对。
1: 我来讲我自己，我在当年上初三的时候，我就差一点儿，真的就辍学不念了。
0: 嗯，
1: 我缺失了什么呢？
0: 嗯，
1: 我缺失了父母的陪伴。在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异了，然后呢，他们各自成了自己的这个新的生活，对吧？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我和我姐姐的管教，相对来说呢，就少了很多了。
0: 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不像现在还是正常的家庭里面，家长对孩子那种关注度，我没有关注度，你爱学不学？
0: 对对，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学的有什么意义呢？我为谁呢？找不到目标了。
0: 嗯
1: 嗯，我相信我这么一说，你能理解对？因此呢。好在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去陪伴在孩子的身边、
0: 嗯、
1: 所以学会帮孩子去来立目标、
0: 嗯、
1: 不同的阶段立不同的目标、
0: 嗯、
1: 让他有衔接性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这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0: 对对，这是林阳老师从自身的这个那个经历啊、
1: 嗯、
0: 或者是他的一个痛来就是告诉我们家长，
1: 是
0: 绝对是掏心窝子的话哈。
1: 是是，
0: 父母的陪伴很重要，
1: 没错，
0: 陪伴过程当中去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很重要。
1: 是，
0: 陪伴并不是说只是陪着他玩和闹和疯，这就叫陪伴。
1: 嗯，
0: 陪伴有很多种啊，对不对？你陪伴的时间也很长，你不能永远只是陪他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吧？
1: 对呀、
0: 啊，对吧？或者说一些认知层面的人生的道理，其实可能在跟孩子聊的时候都可以，就是灌输给孩子，或者是不留痕迹的让孩子明白一些道理、
1: 嗯、
0: 这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1: 是，
0: 嗯，然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
1: 嗯、
0: 就是说小学阶段啊就不用在乎成绩，小学的成绩就太有虚假

0: 性了。你小学成绩好，你不见得你初中就是你就一定会好，如何如何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说，那你说咱们中国十几亿人口，什么情况它不能有啊？但它是主流吗？
1: 嗯，
0: 他不是吧？
1: 是，
0: 对不对？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小孩小的时候，就家长特别强势，逼着你天天学，天天练。甚至啊，我也知道，就有一些家长在考试之前，可能都会预测到老师会有哪套卷子，
1: 是，
0: 然后就会提前领孩子做一遍。第二天他再一做，他成绩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这种确实是他这个小学的成绩有迷惑性，这种孩子确实也在早期被消磨掉了，就是对学习的热爱和热情。
1: 嗯、就过了。
0: 咱们是不排除，还是那句话，咱是讲正常的培养哈、啊，太特例的，就是那个嗯。但是真正现在来看，小学学习好的孩子基本上到了初中，他差他也差不到哪儿去。
1: 没错没错，对，
0: 到了他还可能能够稳稳当当的考上高中，
1: 是，
0: 然后到了高中发发力，没准还有个惊喜，哎、
1: 嗯，
0: 竟然考得还不错。最近就是我知道有个小孩哈，
1: 嗯、
0: 昨天我和一个就高中小男孩我们还聊呢，他说哎，那个姐姐其实她考得还挺不错的，
1: 是吧？
0: 对，说哎比我们想象中就是还要好哈。
1: 嗯、
0: 为什么？就是你能够正常的一路是一个比如说中上等的孩子，一路上了高中，你再努努力，可能你成绩一下就是很不错，
1: 是是，
0: 对，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家长头疼的是什么？小学学习不好，
1: 嗯，
0: 就那个天天的就鸡飞狗跳的，到了初中也是家长耳提面命叮咛，而且初中这时候他厉害了，他话也多了，然后呢他也反抗，你要说是急眼了，人一摔门就进去了，我就不学了，你能把我怎么地？父母是提心吊胆的，怕考不上高中啊、
1: 嗯、
0: 就是好不容易考上高中，这是终点吗？不，这是新一轮修行的开始。这是一场更痛苦的修行，
1: 可不是吗？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去看那种幸存者偏差，就是所谓的逆袭、
1: 嗯，是
0: 啊，所谓的如何如何哈，而且咱也有一句话说，逆袭的孩子可能人家真的超级聪明，
1: 是。
0: 那我们孩子是那种绝顶聪明吗？我们只能可能是普通聪明，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希望大家也能清晰，这样一个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国家有十多亿的人口，十四亿多的人口，对吧？那么我们去往学生的那个方向去看，是吧？那也有个一两亿，
0: 嗯。
1: 那可是这一两亿当中呢，有几个能做到说那种孩子像这个北大的那个叫韦东奕什么是吧？啊，对对对，
0: 韦神
1: 啊，韦神对。
0: 嗯，
1: 那你说有几个那样的孩子呢？不是没有，
0: 嗯、
1: 但是呢，真是少之又少。
0: 对、嗯，
1: 大多数的孩子他也只是一个叫普通的学习能力、
0: 嗯。
1: 那么既然是普通的学习能力呢，我们的期望值和各方面呢，我们可以向高去来设计目标，但是与此同时也做好这样一个心理的防备，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就糊涂了，说你看、
0: 嗯、
1: 梁老师和欣欣老师，
0: 嗯，
1: 那你们俩到底希望我们怎么去做呢？
0: 嗯、
1: 是到底管孩子管紧一点呢，还是放得松一点呢？那我们实实在在跟你讲，不是说让你就彻底的撒手放孩子不管，这是肯定是不行的。其次，也不是说事无巨细的你都要以覆盖的这种方式去陪伴在孩子身边。
0: 嗯、
1: 如果说孩子从零到六岁，
0: 嗯
1: 啊，你这种方式跟他相处，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他还很多地方自己不能独立来完成、
0: 嗯嗯、
1: 是吧？你包括到现在听说还有很多孩子上了小学二三年级还不能自己上厕所呢，我都听说过是吧？
0: 是、
1: 哎、
0: 六年级了还不能自己洗澡嘞，
1: 你瞧瞧，
0: 洗头都不会嘞。
1: 哎，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叫过度的呵护了。因此呢、
0: 嗯、
1: 我们学会给孩子们呢去设定一些，当然加引号的、
0: 嗯、
1: 设定一些难题，不是为了难为他、
0: 嗯、
1: 而是锻炼他、
0: 嗯、
1: 让他在未来的时候自己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去坦然的去面对，
0: 对，
1: 而非是手足无措。
0: 对对、嗯、那接着林阳老师这个话题来聊哈，就说那家长到底要怎么做、
1: 嗯、
0: 我想说在小学阶段啊，首先、
1: 嗯、
0: 在入学之前他这个就是幼小衔接班就很重要。
1: 是
0: 在幼小衔接班的时候你不是上了就行啊，你是要学会、
1: 嗯、是
0: 要学会，也就是那个超前学，你不要怕超前学。
1: 嗯、是。
0: 现在学校就讲得很快，尤其是英语，
1: 啊、
0: 你不超前学可能真的是不行，
1: 跟不上、啊。
0: 而且每个孩子他的那个记忆的遗忘曲线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而且就是越会就越积极嘛，越会越有成就感，对不对？
1: 对。
0: 一个是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小学阶段不要忽视笔头的练习。
1: 嗯。
0: 有些家长一提刷卷就是什么小镇做题加填鸭式教育，不是的，家长，就是说。一个孩子学一个知识到底能不能学会，不是他能不能听懂能不能看懂，而是他在提就是整个逻辑系统都动用起来以后他会不会做，那是一个检验。而这一次他做对了，有可能他过一段时间记不准了，记不清了，或者学的时候本来就不一知半解的、
1: 嗯、
0: 只不过是就是当时刚学完就是记忆力比较新鲜的时候他做对了，但是你再做可能他又是不对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

0: 那个锅包肉，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照着视频看呢，你看那视频看完之后我看会了，我眼睛看会了，我耳朵听懂了，我觉得我会
1: 动手吧，
0: 但是我动手的时候我第一次是不行的，这就是我刷第一套卷儿，我不行，这是买家秀和卖家秀。我第二套卷可能我还不行，
1: 是
0: 我刷了五套卷之后，可能我才能把它内化吸收。
1: 是，
0: 然后如果我近两个月都没有做这个锅包肉的话，我就忘了，我还要看视频去复习一遍。然后我在做的时候，可能我这个手感哈、啊、做出来可能还是不如，就是说我连着做五次之后、
1: 嗯、
0: 最后那一次效果好。
1: 对，
0: 这是很正常的，家长朋友们，你不要那么排斥，就是写的练习。
1: 嗯，
0: 背会了就行了，他不愿意默就算了吧？不是的，背会。会了可不见得能写会呀、啊、对不对？而且呢听懂了学会了作业会了，不见得他在练习册上会，也更不见得他在综合的大卷子上会啊。
1: 是，其实你看啊，
0: 对，
1: 有句话呢我觉得说就特别好，就是要温故而知新。
0: 对，
1: 如果你不温故，那你这个基础不牢固，你所知道这个新的东西呢、
0: 嗯、
1: 它也显得不牢固。
0: 对，
1: 所以只有把以前我们曾经学习过的把它踏实了，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去用自己的智慧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0: 嗯、
1: 新的一些答题的方式、
0: 嗯嗯、对对，而且呢我觉得小学阶段啊，孩子无论是生字啊单词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就不应该再有错了。
1: 是，
0: 如果他还有错，就学过的字还总忘，
1: 嗯，
0: 还总偶尔在卷子中有这种扣分的情况，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是需要练的，你是不扎实的。
1: 是是，
0: 你是忽视了小学时候的扎实度，他这个地基的这个打造的。
1: 嗯，其实欣欣老师哈、嗯、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我们的中文和英文啊，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0: 嗯， 嗯，
1: 其实在小学阶段也好，包括在初中阶段也好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语文呢、
0: 嗯、
1: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因为你看、
0: 嗯、
1: 我们记那些
0: 对
1: 记那些字呢、
0: 嗯、
1: 可能你记能记得住2000多个字、
0: 嗯、
1: 差不多所有的文章你几乎都能覆盖能看完了、
0: 嗯、
1: 所以能看得明白了。但是你要是英语的话它可就了不得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单词量的话那绝对是比汉语呢成翻倍的往上去涨的、
0: 嗯、对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通过这一点的话你能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文字呢里面它所蕴含的这个意思啊是无穷的啊、
0: 嗯、
1: 因此呢它也锻炼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语言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说数学就不重要也重要啊。
0: 对，
1: 数学它是另外的一种逻辑，它使我们呢在看问题的时候锻炼我们看问题的叫多维角度。
0: 对，
1: 哎
0: 对，
1: 所以这些都是呢这些学业能够为孩子们提供很好的一个、
0: 嗯、
1: 在未来阶段，其实这期间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嗯、
1: 都是在锻炼他的大脑的活跃能力、
0: 嗯、
1: 以及思考的一个构架。
0: 对、
1: 嗯、
0: 对，确实是。而且我觉得孩子的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专注力、
1: 嗯、
0: 还有是不是坐得住自控力以及就是学习的态度等等，如果你不在小学的时候给他培养出来的话，
1: 是
0: 到了高年级更需要这些能力来支撑学习的话，
1: 嗯，
0: 真的是孩子到时候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可不是吗？
0: 孩子自己也很痛苦啊。
1: 嗯，
0: 我也想认真听啊，我怎么老是不自觉的溜号呢？
1: 而且我听不懂啊。
0: 对，听不懂、哦、真的是听不懂。
1: 是，
0: 现在有很多孩子就是所谓的抑郁症或者是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也和家长讲，我说你去观察吧、
1: 嗯、是
0: 很有可能，我说你这个孩子小学的时候阶段的时候他学习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别人也夸他聪明。
1: 是，
0: 有的时候家长也是他不扎实，但是考前一复习可能一考还行、
1: 嗯、
0: 所以家长也愿意觉得哎呀脑子也够用。
1: 嗨，
0: 对，所以孩子也觉得我是个脑子够用的孩子，但是他一旦到了初中他就发现他就算是拼了老命的学、
1: 嗯、
0: 他也是直线往下降，甚至是考不上高中的。所以有些孩子这时候叫遮羞啊遮丑啊，
1: 嗯，
0: 怎么办？就是不是我不学哈、啊、那是我生病了或者是我怎么怎么样的，就孩子不能面对自己的那个自尊了、
1: 自己开始找理由了。
0: 对对对，他也不能面对一个这样的自己啊，因为我一直以来不都挺优秀的嘛，对吧？
1: 是，
0: 嗯，所以就是说培养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昨天和一个高中小男孩我俩聊天哈、
1: 嗯、
0: 就他很正能量，就也说到班级有一些同学就是在学习中或者是不学习什么一种表现哈，
1: 是，
0: 他最后就补了一句比较正能量的说大意就是哎这个行为虽然是怎么样说，但是他们自己能够比较高兴和快乐就好、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了一句话，我说那你觉得他们快乐吗？高兴得起来吗？他想想好像也是哈、啊、因为你在一个学校的那个环境里每天大家都在学，
1: 是，
0: 你是又比人家慢，错的比别人多，考的还没有人家好，你就是别人都会的坑唧半天自己做不出来，那种打击和否定可是持续的，一天多少个小时都是在自我否定和打击。
1: 没错没错，
0: 他真的能快乐起来吗？晚上回家他也很痛苦啊，
1: 是，
0: 那么老多的作业睡得那么的晚，对不对？
1: 真的看得太恐怖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合适，咱有时经常说哎，你看我小的时候都没那么多、
0: 嗯、
1: 不能那么比较啊，不同的时期、
0: 嗯
1: 不同的这个学习的氛围。但是啊，就像刚才欣欣老师讲的说那个作业那么多，它不是说我

0: 嫌的是多，它确实多呀。
1: 嗯
0: 啊，
1: 哎，可有一点，李阳老师，你基础打好了，
0: 嗯、
1: 你的书写速度能上来，而且就是你一瞅这题就会，你也反应得上来，你也牢固。其实就很快，你看我也知道很多学霸小孩哈、
0: 嗯、
1: 他实际上在学校的作业全部都写完了，
0: 实际上来讲呢，就是
1: 回家没什么作业。
0: 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多呢，
1: 对，
0: 更多的是让你去来理解说现在的多就是为了将来的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最开始你要打基础嘛，我们就得不停的去来压呀压、
1: 嗯、
0: 啊，然后、嗯、孩子可能要承受一些压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都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学习过程当中他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1: 对
0: 啊、这个让他心里要清楚啊，
1: 对对，嗯，而且呢就是整个小学阶段你是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什么机会呢，就是发现孩子在学习上的一些短板。比如说我这个孩子哈、
0: 嗯、
1: 那个数学应用题思维很好，但是他记性不好，
0: 嗯，
1: 比如说你看背个东西他就比别人慢，但是他努力了，
0: 是是，
1: 然后呢你看我们前一天背完了，第二天呢一到学校一考他还有错，
0: 嗯，
1: 就是让你敏感的敏锐的及时的去发现孩子在学习中的一些需要我们家长帮助到他能提升起来的部分，
0: 对，
1: 及时的去做就是专门的就是这个提升训练。比如说有一些小孩所谓的马虎啊，不是说他主观那个什么、
0: 嗯、
1: 马虎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我主观的就不认真
0: 哦，
1: 但是视觉分辨能力不足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眼睛分辨把两个很像的东西我就容易看错、
0: 嗯、
1: 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
1: 比如说林阳老师我现在就是近视度数特别高，我就经常的就是看错东西哈、
0: 嗯、
1: 就是大街上发传单嘛，说本酒店没有四到六人间，我说这咱也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不能自曝其短的，没有你还强调什么定睛一看设有建设的设和没有的没、
0: 啊、
1: 它就是一个就是小斜杠，
0: 一字之差呀，
1: 对，但对我们这种这个视觉分辨能力不强的人，我们第一眼望过去它就是一样的，这个绝对不是说你不认真，
0: 是是是，
1: 就能力不够，定睛一看是注意力高度集中，
0: 是，
1: 这有的时候孩子在做那个做卷子或者做题的时候他真的是经常什么六九看错加号除号，
0: 你瞧瞧，
1: 或者说抄的时候他就会漏，
0: 是，
1: 或者是零他就稍微那个写的不标准他就容易看成九、
0: 哎、
1: 这个呢就不全是就是说孩子他能就是态度上的问题，他可能是能力不足、
0: 嗯、是，
1: 如果你发现我的孩子其实很认真但是他频繁的在这种事情上出错，那你现在就要去给孩子就是弄诊断，你要明白
0: 嗯，
1: 他其实是视觉分辨能力不足。那现在网上有好多练提升这种视觉分辨能力的一些材料什么的，
0: 是是，
1: 你领他练呗，对不对？等他那个到了初高中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的能力上来了，他不瘸腿，他学起来什么都很轻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你看小学时候你不去抓成绩，你不去管这些，你就错过了最佳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不可逆的，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就比如说长个儿、
0: 嗯，
1: 超过20岁，你给他补钙。你给他炖牛尾汤牛骨头汤没有用，
0: 晚了，已经晚了，
1: 对，就是你已经错过了那个最佳的这个时机了。
0: 其实你看啊、嗯、像今天我们遇到一个人，他是做这个中医的，
1: 嗯，
0: 他提到呢说中医里面当然最高级的治法就治胃病嘛，对吧，
1: 嗯嗯，
0: 其实学习啊，在陪伴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总感觉家长有些时候呢挺像那个老中医的，
1: 嗯，
0: 如果说你通过这些让孩子练习啊等等的方式呢、
1: 嗯、
0: 你再去能尽可能的情况下让他避免未来会出现那些问题、
1: 嗯、
0: 你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嗯、那我真给你点个大大的赞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因此呢这个教育孩子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学会有自己独立的一些思考、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要学会去观察、
1: 嗯、
0: 全方位的去观察、
1: 嗯、
0: 第三个要结合孩子自身的一些优势和缺点、
1: 嗯、
0: 然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
1: 嗯嗯、
0: 去给予他教育，这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对，嗯，就像咱刚才说的，我不单要观察他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在学习上的，还有啊、
0: 嗯、
1: 意志品质上的一些缺失啊。
0: 是啊，是啊。
1: 比如说总是那个不认真听讲，说白了，
0: 嗯、
1: 孩子专注力提示是不是不是那么好？
0: 是，
1: 你是要培养。还有孩子自控力不强，所以坐不住啊。
0: 是。
1: 再有一个提示，我们是不是孩子的背部、臀部的大肌肉，
0: 嗯，
1: 他的发育强度不够，
0: 哎，
1: 所以他坐不住，他老是不停的动啊动啊、
0: 嗯，
1: 就像我们成年人啊，开会可能就是40分钟之内咱不乱雇佣，
0: 是，
1: 但是到了一个半小时了，可能咱也腰酸，就老想就是雇佣缓解一下。那孩子可能35分钟对他来讲，可能前5分钟他没问题，
0: 嗯、
1: 从第6分钟开始他就想雇佣了。
0: 是，
1: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他的这个整个肌肉的支撑度不够。
0: 嗯，
1: 那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敏感的看到啊，赶紧练呗，对吧？
0: 对，
1: 你爬山也好，仰卧起坐也好，就所有练这个大肌肉群的。有些家长说你要根据这个孩子的就特点嘛，还有很多孩子就是一学习就比如说一写就不行，你让他背、
0: 嗯、
1: 让他说他都没问题哈。这说明什么？这孩子偷懒拈轻怕重啊，越是这样怎么办？你就应该及时的去纠正去培养他，他越懒越想逃避，那么你就越得

0: 告诉他踏踏实实的做，他习惯这个强度他就好了。所以在整个小学阶段，你但凡重视成绩，你就能够到下面去发现情况，你发现了情况你就会去跟孩子解决、
1: 哎、
0: 培养提升，
1: 是。
0: 那么他所有的能力意志品质等等的就到了初中的时候他都水到渠成了、
1: 嗯、
0: 你就不用那么担心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孩子我觉得就一般来讲他成绩好他轻易也不愿意掉下去，
1: 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孩子自己他你所谓的内驱力啊自主性啊就是这不也都有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但是相反很多你看在小学的时候放养的快乐教育的到了初高中家长都很痛苦，而且家长们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啊。很多认为说我不在乎成绩，不，你只是因为他小，很多当时说不在乎的孩子真的到了就是中高考的时候是不能免俗的，
1: 此事已经晚矣。
0: 对，但是真的是就是晚了，就是来不及了。
1: 其实我再跟你讲一个事儿啊、
0: 嗯，
1: 我的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0: 嗯，
1: 这是一位女性，
0: 嗯，
1: 她的孩子呢在15岁的时候，她送到国外去读初中去了，
0: 哦，
1: 啊，读初中，哦、一直呢读到上了一个所谓的什么个大学，
0: 嗯，
1: 结果呢，因为一直在美国嘛，
0: 嗯，
1: 她又不陪伴身边，
0: 嗯，
1: 就发现孩子的言行举止，
0: 嗯，
1: 啊，甚至可能都怀疑他吸某些东西，
0: 嗯，
1: 然后他就非常的恐惧，后来把孩子接回来，接回来呢，就想让孩子在国内啊去念一个大学，
0: 嗯，
1: 可这个时候呢，很多大学这个想进去不通过高考的方式是不可能念的嘛，
0: 嗯、对
1: 不
0: 对？
1: 对。后来我也给他想办法，后来通过在东财。是应该是在东财吧，
0: 嗯、
1: 然后走的那个叫什么了，我都记不得那个说法了，是在国
0: 自考或成考？
1: 不是，他、
0: 嗯、
1: 那个是一种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3年的时间嘛，
0: 嗯、
1: 是2年在国内、
0: 嗯，
1: 1年在国外，好，我记不清了。
0: 嗯嗯、
1: 啊，这种方式呢是可以上大学了，是、
0: 嗯、
1: 吧、
0: 嗯？
1: 当时我见到那孩子的时候，我都想上去踹他两脚，染着一头的黄毛，然后呢勾动着腰，小烟抽的倍儿倍儿的，知道
0: 吗？
1: 他爸爸在旁边就那样无奈的看着他，
0: 嗯，
1: 然后他是满不在乎那劲儿，这算什么呀？所以你看，如果孩子你不从小去来管他，你不去让他有个很好的一个规范的话，你在未来他已经养成了，你再想去改变他，我不说不可能吧，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种就费劲的这个程度了，摆在你面前了，知道
0: 吗？那时候家长的功课就是接受，如何接受了，
1: 没错，
0: 让自己内心能够平静。
1: 哎，当他没看见孩子这样的时候呢，那是非常非常的展扬、
0: 嗯、
1: 大连话讲啊、
0: 嗯，
1: 就觉得到哪儿去都替我儿子啊，
0: 嗯、
1: 在美国念的初中，
0: 俺、嗯、儿，俺、
1: 哎、
0: 儿，
1: 对呀、啊。等到有一天，你当看到那种愁苦、焦虑的情绪在他脸上出现的时候呢，
0: 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疼的。
0: 嗯
1: 啊，就今天正好您提到这个话题、
0: 嗯，
1: 我也跟大家去来说一说。
0: 嗯、
1: 所以呢，对孩子的陪伴，陪伴他的成长，太重要了，家长。
0: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我们抓孩子就是成绩的同时，刚才说到了这些，还有就是林阳老师讲的、
1: 嗯、
0: 孩子的一些三观。其实就是包括你看孩子你抓学习你就一定会涉及到和老师的关系和同学的关系，
1: 对对对，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和老师相处好、
1: 嗯、
0: 怎么能够接受就是说这个老师可能做的有些不足，
1: 是，
0: 我还是要强调家长朋友们哈，别用那种圣人的那个标准去要求一个老师，你换到那个角色当中你不见得做的有人家好，
1: 当然了，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怎么和就是孩子不欣赏的老师、
1: 嗯、
0: 就是孩子能有这个就是包容度
1: 是
0: 接受度
1: 是
0: 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包括和同学的关系
1: 嗯、
0: 以及他对自己未来的一些设想啊等等的，这都很重要。如果说咱们前面的都做好了，我觉得就不会出现像刚才林阳老师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孩子情况绝对就不会再出现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应该去注意到的、
0: 嗯、
1: 啊，不要人云亦云，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了，每个孩子他是不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嗯、
1: 啊
0: 那么咱们可以就是说再深入的展开就是讲一下哈，林阳老师、
1: 嗯哎、
0: 那么在小学阶段我们抓成绩，抓成绩其实听起来好像你就天天晚上跟学习跟练卷哈，不是的不是的、
1: 嗯、
0: 我觉得成绩好它不光光是孩子在学习上，这个孩子一定是他的品行、
1: 嗯、
0: 毅力心态什么都要好才可以，那么其实成绩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集合，
1: 嗯，
0: 你很多东西你都做到了，就是其实是才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在小学阶段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孩子的一些习惯培养好，他的成绩就会好、
1: 嗯、哎，
0: 说成绩可能就是说听起来太不容易理解了，
1: 没错，
0: 那我们把它具体的细化成几个习惯，
1: 哎，
0: 对，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基本上就是可以以7个习惯来讲哈、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孩子的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孩子的作息习惯、
1: 嗯、
0: 第三个是饮食，第四个是学习、
1: 哎、
0: 第5个是运动，第6个是社交，第7个是所有的意志品质、
1: 嗯、
0: 啊，咱们分开的，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可能聊太多，咱分开的大概讲。

0: 下哈。第一个呢，孩子的生活习惯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孩子进门就知道把鞋，要么你放在鞋架上，要么你放在旁边，你别一甩，
1: 是是是，
0: 对不对？然后呢，能够回家把包别乱扔，衣服别乱撇，然后能去洗手。
1: 是，
0: 这个孩子上完厕所知道冲水。而不是次次的都让你去提醒，对不对？他洗完澡了知道收拾收拾，而不是你一进去里边咱说白了就是皮儿皮儿的全是水跟澡堂子似的，
1: 不是吗？
0: 对不对？对，所以这些习惯是要培养的，包括什么呢？就是父母让他做点什么事儿，他也就是能够就是配合哈。那这个为什么重要？我跟大家讲哈，没有独立的在学习上的习惯和能力，他都是你在生活中培养出来的能力和习惯的一个迁移。
1: 没错，
0: 一个孩子如果他回家能够就是按妈妈要求的，能把这个就是鞋什么放在原处啊，不乱扔，上完厕所知道冲水，这个孩子一定是有规则意识，有自控力，并且他的生活一定是有规范，而且他是愿意遵守规则的。最重要的，我想说，他至少对父母的话他是表示尊重和听从的。
1: 是，
0: 有很多孩子到了高年级，他那个成绩各方面是什么，他其实他对父母他也不尊重，对父母的话他也觉得听不听无所谓，越到就是后面就是高年级和父母的这个关系是否能够把父母就是尊重放在前面是很重要的，特别的重要哈。我这儿有一些孩子，有的时候他来我这咨询，他们就跟我吐槽妈妈怎么怎么样，爸爸怎么样哈，但是我都非常清楚，就这些孩子我们有一个约定，就父母说什么你再不爱听你忍一忍，你别顶撞，但你回头你可以跟我说，你可以跟 AI 说，你可以跟你的一种树洞或者是你去写下来你去宣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跟父母就是疾言厉色甚至是动手，对不 对？就是你不能说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不高兴，你把人家每天为你做早饭给你买衣服对吧，给你花那么多的那个钱的就是全否定了，就是因为这个我就不能包容，那我觉得这还连人情味都没有了，
1: 不是吗？
0: 对不对啊？好，那么第二个呢，咱刚刚说的是生活习惯，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作息习惯。家长朋友们怎么培养哈？早晨让孩子自己使用闹钟自己起床，这个孩子必须得具备自己听闹钟起床的能力。现在有很多家孩子就是家长三催四请的，他起床还有起床气，
1: 是，
0: 而且干叫叫不起来呀。好好好，起了，你回头再比如说家长又把那个什么什么馒头热上了，再回头去看，又在那倒头睡上了。刚才本来都坐起来，让父母从早晨开始，这个心情就很糟糕，很糟糕。
1: 是 是。
0: 而且咱之前也讲过了，他多睡那么一会儿，最后这个手哪来呀？都是从危险驾驶来的呀，
1: 不是吗？
0: 都是父母在路上抢时间呢，对不对？甚至是父母全勤奖是被扣掉的哈。而且咱再换一个话说，那么以后就是他自己工作了，闹钟叫不起来的话，那签约怎么办？签合同怎么办？改飞机怎么办？考试怎么办？那我之前就遇到过，我们寝室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上闹钟他也醒不了，平时也都是我们叫，到最后那天考试了，他我们走得早啊，他自己闹钟没起来，最后有一科就没考成，其实我们也遇到过呀。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
1: 没错。
0: 所以至少要这样。还有就是什么，晚上咱说的作息习惯，晚上你让他睡，他就能去睡，而不是说再等会儿哈，我再看两分钟。这个看不是手机就是书哈，
1: 是，
0: 就是你三催四请，最后可能发脾气了，就是家长弄得也很不高兴，家长还自我谴责，你看我怎么又对孩子发脾气，孩子还觉得这烦人，天天都是这个德行，他还觉得父母讨厌，对不对？
1: 你瞧瞧，
0: 对，这是作息习惯。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是饮食习惯。现在的孩子吃的普遍于过好了，吃的太过于好了。
1: 是，
0: 有些家长说好什么呀，中午学校那饭可次了。可是你总体来讲热量各方面太高了呀。
1: 哎，你听到这热量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呀，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所吃的东西所用的东西摄入到身体当中去的的确是超标的。
0: 那我知道一个小男孩啊，就是我当时看着可瘦了可清秀了，一年时间跟气儿吹的似的，就是当时应该是二年级吧，他可能体重我觉得也就是四五十斤，结果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暴涨到好100斤呢。最后我就和他奶奶就分析，我说怎么这么胖呢？后来奶奶就说那个每天晚上就单独给他又烙两个饼什么的哈，这个我就不说了。后来我就分析到他在家他从来不喝水，牛奶当水喝，牛奶当水喝，就是这种我觉得就属于饮食不好了。
1: 是，
0: 而且呢就是愿意吃肉，对菜摄入太少，不行。有些家长说那他就不爱吃，我能让他饿着吗？饿着呗，你就是老给他才不改呢。我那之前有小孩哈，他可有意思了，他只吃肉不吃菜。而这个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那个芹辣，就是肉炒芹菜他也不吃，他必须吃比如说鸡腿肘子，然后呢是那个就是排骨，他只吃这种。
1: 我想问一下， 他是家里的老人带大的吗？
0: 嗯，老人反正对对，反正我觉得家长也挺惯的。然后
1: 是吧？
0: 那个我后来我跟他放父母讲，我说不能这样啊，
1: 嗯，
0: 我说要不然如果他不吃你就饿着他，你饿一段时间，我说你中途你也别给他吃的哈。他说我试过呀，有一次就是领他出去，那个就是正好趁着旅游嘛，
1: 嗯，
0: 白天运动量还大哈，
1: 是，
0: 他说他就真没吃啊，两三天他都没吃饭呢。我一想这也不科学呀，那两三天不吃饭人也受不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喝饮料了吗？喝了。我说那还吃什么了？说也嗑了点瓜子儿。那他还饿什么呀？
1: 就是
0: 对，
1: 他摄入已经完全够了是吧？
0: 对对对，嗯，所以不要养成孩子就是饮食很挑，
1: 嗯，
0: 这样的孩子以后在集体当中，他的集体生活或者说他在以后工作当中，他也很麻烦。
1: 是，
0: 就是很多人就也不喜欢，他也有不适应的。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大家一个团体都在赶工，都在赶某项就是任务哈，
1: 嗯，
0: 到了饭点了不吃饭，他就不行了。
1: 哦。
0: 而他就觉得，然后如果哪天没吃饭，他觉得可委屈了。
1: 嗨，
0: 对，我见过好多好多，就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孩子，就是把那个吃啊，他还得吃得好，吃得到位，看得无比的重。其实人生当中，除了比你吃得痛快，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哈。
1: 没错，
0: 对，但我说的是合理和摄取啊，我不是让大家委屈孩子，就啥，
1: 嗯，
0: 不给，这两回事儿哈。
1: 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再有第四个呢，就是学习习惯，
1: 嗯，
0: 要让孩子坐得住，越坐不住越要练坐。
1: 对。
0: 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别打骂，你多肯定，
1: 嗯，
0: 你看今天比昨天又进步了两分钟，哎，
1: 循序渐进的一个鼓励，
0: 又更坐得住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你不能说因为他坐不住他在那挺痛苦的，哎呀算了吧，那他什么时候能坐得住啊？
1: 对，行老师啊，
0: 对对，
1: 咱们抓紧时间，五六七百赶紧说出来
0: 啊。行，
1: 嗯，
0: 好，五呢是社交运动习惯，
1: 对，
0: 运动不要让孩子宅在屋里，就是这个家长不能懒，你得领他们出去玩，否则最后特别容易手机沉迷。
1: 对对，
0: 在家不出去干嘛呀？扒拉扒拉就看手机呗，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社交习惯，
1: 嗯，
0: 多带孩子和人相处，
1: 没错，
0: 不要就是总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所以现在孩子就很多社交他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有些孩子他不爱学习，不愿意学校，为什么？这个同学不喜欢，然后呢那个他也烦，然后这个老师也不公平，
1: 嗯，
0: 那个老师也不好，就得那个天天哄着他表扬他那个老师才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别人全都不好，没有一个好人。
1: 你瞧瞧。
0: 这也很麻烦，对不对？
1: 嗯，
0: 好，最后一个就是意志品质，就像我刚才说的，迎难而上，
1: 嗯，
0: 自控，对吧？
1: 对
0: 自己有要求，然后呢，就是说，哎，我不行，我再尝试一下，我对别人要尊重，有一点委屈我也能够接受，无所谓，我也能接受人的就是性格中有瑕疵，比如说老师确实这句话说的不合适，
1: 嗯，
0: 哎，无所谓，那我老师前两天还有一个特别让我暖心的举动呢，等等等等，这些是我们要同步培养的。你这些都做好了，成绩没个不好，成绩好了，这个孩子路。就是小学都做到了，就没个走不顺的，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哎，
0: 啊，
1: 其实呢，今天的欣欣老师啊，
0: 嗯，
1: 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之后，其实也想更多的引起更多家长的一个思维思考，
0: 嗯，
1: 也让我们呢能更加清晰的去面对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应该怎么去做，
0: 嗯，
1: 怎么样做才能做到最好，
0: 嗯，
1: 这是一个思路的一个引发，
0: 嗯，
1: 我们真心的希望呢每个家庭都能和孩子呢处理好亲子的关系，
0: 对，
1: 与此同时呢也能够去帮助孩子呢建立起良好的学习习惯，
0: 对，
1: 在未来取得更大的一个成绩。
0: 对对，
1: 好，欣欣老师，谢谢您，我们再见。
0: 我们下一次是7月13号晚上8:10见，
1: 嗯，
0: 好，大家再见，
1: 哎，好，那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好，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市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什么让我们在变老？除了时间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关系。我们一生呢，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其实人生无非就这三种关系，处理好了，我们可能就是快乐、健康、向上、蓬勃；处理不好了，可能我们就是亚健康，甚至得病，甚至开始不断的萎靡和萎缩。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说跟某个人相处之后呀，感觉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身心俱疲，好像明明什么都没干，但是呢比加了一天的班还要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要聊到的话题就是这种被消耗的感觉，你有过吗？最近呢，一项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研究发现了，那些不断消耗我们情绪的人，可能正在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加速我们的衰老。是的，没错哈，让我们衰老的并不只是岁月，还有是你身边的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互动方式，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你收听的感受。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和谁相处之后会觉得说好累呀？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有了答案，但往往这样的人其实是你非常亲密的人，有没有发现？今天呢，聊一个和这种感受密切相关的，但是呢，会让大家觉得恍然大悟、大吃一惊的话题。岁月是一把杀猪刀，但是呢，最近哈，有一项非常严谨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有时候催老我们的不仅仅是时间，而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先来说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说同样的年龄，有的人看起来显老，有的人显得年轻呢？而且好像是随着岁月的流逝，20多岁大家差不多，30多岁呢开始出现一定的分化，40-50岁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明显了。可能有的女性保养得非常的充满活力，甚至类似于少女状态，而有的呢垂垂老矣。以往我们肯定会说，那肯定是有的人保养得好，或者是基因好，或者是人家心态好啊。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让大家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角度，说很多的消耗呀，包括这种容颜和美貌的消耗，其实跟我们的负面情绪和负面社会关系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而且呢，它很残忍，很隐性，以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加速着我们的衰老。让我们变老的不单单是岁月呀，可能是身边的特别亲密的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呢都是以数据说话哈。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科学家证实了一个观点，说良好的社会关系、亲密关系对于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呢，对于坏的社交关系，尤其是那些长期存在的负面的关系，它对健康到底有多大影响，可能以往的研究没有那么关注。现在呢，这项研究他们的研究者呢提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概念，叫 Hustler 啊，不单单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十恶不赦的坏人，也不是网络上常说的那种只知道索取情绪的吸血鬼。按照相关文章当中的一种定义，它指的是那种习惯用负面情绪消耗你，总是制造矛盾和麻烦，让你的生活陷入不必要内耗的这样的人。说白了就是，生活当中但凡说你一见到他，或者是一接到他的电话，心里啊就会咯噔一下，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人。这种长期存在的人际压力，本质上是一种慢性的压力源。为了说弄清楚这种人际压力到底有多伤害我们的身体，甚至是我们的心灵，研究团队做了一项非常大规模的、非常扎实的调查，借助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项大型的代表性调查，最终呢纳入了2300多名成年人进行分析。这些人的年龄跨度也很大，从18岁的年轻人到103岁的百岁老人，几乎说覆盖了人生的各个的成年时期呀。所以说这个数据是很有说服力的。那究竟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没有上来就问说你人际关系好吗？你在交往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样非常空泛，而是采用了一种很经典的社会学的方式和方法。他们请每位参与者把自己生活当中经常联系的人想一下都有谁啊？我们自己可以同时跟着同步的想象一下，经常联系的可能会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邻居，全部都罗列出来，平均下来每个人列出了大约5位关系最密切的人，咱也可以想一下，甚至写出来。然后呢就开始问了，说这些人会不会经常让你觉得生活更困难了，有了他你觉得这日子反而更难了、更苦了、更涩了。如果说答案是经常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贴上所谓的 Hustler 的标签了。
结果怎么样呢？数据显示了，大约有 28.8% 的人身边至少会有一个这样的消耗者，甚至 10% 的人身边有两个或者是更多呀。好，那怎么判断说这样的关系有没有使我们变得更老呢？涉及到了非常高精尖的生物学的技术了，采集了参与者的唾液样品。可能会好奇了，说唾液能看出衰老吗？哎，还真能哈。我们人体细胞当中的 DNA 呀，虽然说基本不会改变，但是呢 DNA 上的一些化学标记，也就是说 DNA 甲基化，会随着年龄、疾病、压力、生活方式不断的变化。近几年的科学家已经利用这些变化开发出了一种非常精确的评估方式，叫做表观遗传年龄，反映的就是身体真实的分子的老化状态，而不是身份证上所谓的那个出生日期和你的实际年龄。通过说对多个健康指标的分析，结果令大家真的是非常的震惊，没错，可以用震惊来形容。身边每增加一个这样的 HiSolar， 一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就会加快大约 1.5%， 生物年龄平均会比同龄人大约老9个月。9个月好像听起来影响也不大吧，也就是差不多1岁嘛，或者说半岁多一点。但问题在于什么？说衰老呀，不是一天完成的，它是几十年不断积累的过程。一年快一点啊，看不出来，但是十几年、几十年之后，你和同龄人之间的差距，那可就是越来越明显了。这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温水煮青蛙，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呢，身体可能已经发生了

实实在在的变化了，或者是说更刺激很多女性的话，就是咱这个外表看起来已经是不那么美了，憔悴，甚至在很多的中年女性的脸上，你能感受到她生活的不易，甚至是她内心的某种的苛责。是岁月苛责了她吗？是她苛责了岁月吗？也许没有，反而是身边的关系让她觉得特别的苛刻，人生呀，充满了艰涩。除了说生理上的衰老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随着这些消耗者的数量增加，很多健康指标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差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心理健康。每增加一个这样的人呢，抑郁症状还有焦虑症状都会明显增加，他们对自己的心理评价也会明显的下降。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大家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哪种关系对我们影响最大？是整天朝夕相处的另外一半，我们的配偶，还是说爱唠叨的父母，或者是难缠的同事呢？这个研究结果还真的是有点出人意料。究竟是什么样的研究结果呢？又是身边的哪层关系最容易对我们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不停地消耗着我们的容貌美丽，我们的身心健康呢？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皮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借由美国一本权威杂志刊登的最新研究，说所谓的一些负面情绪和负面关系会严重的影响女人的外在形象，让她加速衰老。谁都不想老，谁都想青春一点，美貌一点，甚至比同龄人要更年轻一点。那这一层关系究竟是哪一层关系？我们又该如何破解呢？谁身边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负面情绪、负面关系的存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让自己能够更年轻态一点呢？好，稍事休息，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研究结果的后续。听一首歌吧，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是，特别是很多80后哈，会重回当年的一些青葱岁月吧，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究竟让我们感觉到压力特别大的是哪一层的关系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婚姻压力最大，夫妻吵架最伤身，但研究发现了，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亲属关系，也就是真正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呢？挺好玩哈。相关的学者也是给出了一种解释，说夫妻关系啊，虽然会吵架，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可是更多时候是照顾、支持、陪伴，很多的积极因素。也就是说呢，婚姻虽然有负面的互动，但是正面互动同时存在，情绪呀可以对冲。我们经常说哈，这夫妻俩没有隔夜的仇，好像是白天的时候呢，彼此还带着小小的怨气，回家之后相视一笑啊，也就化解了。而且呢，夫妻俩确实现在哈，就是更多的好像是一个陪伴者、支持者。所以为什么说亲密关系很重要呢？或者是说我们在很多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层关系就是亲密关系。但是呢，亲属关系不同了，他们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也没有办法断舍离的，长期存在冲突，很难真正脱离这种血缘上的羁绊。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了，说这些带来压力的亲属通常属于家庭关系网络的核心位置，比如说每逢佳节你必须得见，红白喜事你得来，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说你想逃你都逃不掉，你想远离他们你也远离不了。正是说因为这种躲不开的特点吧，所以会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慢性压力的来源。听到这儿，大家也会想了说，会不会因为这个人身体本来就不好，或者是说天生就弱。

后续的跟踪数据，结果发现了，即使考虑到参与者最初的身体健康状况，那些拥有更多消耗者的人，在之后的跟踪调查当中，他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总体健康状况依然是会持续恶化的。可是啊，咱必须要说一下，这是一项呢观察性的研究，而不是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者呢，只能说明二者存在稳定的关联，也就是说了，负面社交关系和加速衰老，它确实是高度相关的，但是不能说100%就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呢，这种强的关联性还是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的。好吧，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究竟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究竟让咱怎么能够老得慢一点，身体健康一点，活着一辈子稍微快乐一点呢？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叫远离消耗你的人，不过呢，这其实并不是这篇论文真正想要表达的全部意思。作者在提醒我们的是，社会关系本身是一种健康因素呀。过去呢，咱会说这个吃得好、睡得好啊，运动好，哎，身体就健康了啊。还有一个心情好，这心情好现在被大家开始逐渐的放大了，关注饮食，关注运动，关注睡眠和吸烟，这都是对的。但未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一些关注点放到什么呢？长期的人际压力上，放进自己的健康管理的清单里。既然说没法改变基因，无法逆转时间，我们可以主动优化我们的社交圈，这对于说保持年轻态，可能比昂贵的护肤品更加的管用了。好消息就是呀，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管理自己的社交生态，减少负面关系的影响，从而会延缓生物衰老的速度。有几个小建议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叫先识别再行动。有时候身处其中反而说麻木了，不妨定期的梳理一下自己的社交关系，比如说哪些饭局聚会想到就头疼，哪些人的电话根本就不想接，一看说来电显示是对方的名字就皱一下眉头。如果说一段关系长期消耗你的情绪，让你感到压力远远大于支持，那这就是一个需要调整的信号了。第二点，学会设置边界。对于那些非核心的负面社交，我们真的不必要强行维持表面和谐。现在大家都特别忙，通过礼貌的减少接触的频率，或者是明确沟通边界，降低这类关系的影响。而对于说无法脱离的亲属关系，也要学会在情感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了，这不是冷血，而是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过度的消耗。还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优先投入到正向的关系当中去，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更多的留给那些带来支持、肯定和快乐的人。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啊，不仅能够提升情绪，科学研究还证明了它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帮助身体维持更健康、更年轻的状态。有的时候说到这儿，我也会反思一下，就是我在别人的这种关系清单当中，我究竟是那个消耗者，还是会带给他生命正能量的人呢？是不是我们应该也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来努力了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听到这个话题真的是挺有共鸣的，身边有这样一位亲属，每次见面都要挑刺儿抱怨，聊完天我至少要两天才能缓回来。以前呢总觉得是亲人要忍着，今天呢突然想到了关系会催我老，想一想怎么能够画好边界了。刚才说了，这不是自私，也不是冷血，而是保持自己更好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没法要求生活当中的一切关系都是完美的，也不可能。但是呢，刚才说到了，可以优化我们的人际关系，优化我们的交际圈。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我就是那个身边有两个害死了的人，一个是不讲道理的领导，一个是永远在抱怨的闺蜜。哎呀，这好像是见面的频率都挺高的。
说这几年呢，明显感觉到自己老得快，皮肤变差，容易。

焦虑，原来可能和他们有关系吧。准备把节目转给他们听了一下，然后后来又说了一下，打了一个鬼脸，说算了，我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嗯，好，至于说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觉得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啊。但是呢，悦己，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确实非常的重要。不讲道理的领导，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在职场有的时候大家不必对很多的关系过于认真。我们跟领导之间的关系其实无非就是在职场上的一种合作关系，如果说你对他有更多的一些奢求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的太多了。我觉得这层关系倒是容易把控的。一个永远在抱怨的闺蜜，既然说到闺蜜的话，那可能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但是永远是把你当成一个情绪的垃圾桶在消耗你的话，那适当的和对方保持一定的边界感和距离感，其实就是一种像你自己说到的保护自己。如果说发现压力源的核心来自于核心的家庭成员啊，可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无法摆脱，那也不要独自承受。现在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家庭治疗其实已经非常的普及了，寻求专业帮助，帮助我们学习到更多更有效的沟通的策略，保护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吧。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好像是非常有科学性的严谨的一个研究发现，但是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研究除了说我们的基础性的普遍性的研究之外，深入到人的关系层面心理层面的开始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身边的人际关系，勇敢的保护好自己的情绪能量。没错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我觉得这个词儿大家可以把它拆解开，然后纳入自己的意识词典当中去。什么叫情绪能量呢？经常会觉得这个人好累呀，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每天都在不停的消耗着。我们约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到海边去散散步呀，甚至在海边非常美丽的这样的情景之下呢，吃了一顿海边的很浪漫的这样的午餐呐、晚餐呐都可以。本来觉得这是一种放松，但是呢聊完天之后会觉得好累，聚完会之后会觉得自己的情绪特别的低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本来是满满的一种向往，但之后会发现自己呢被消耗的已经需要开始插电续航了。所以这就是情绪能量，我们要追求和保护，包括寻觅能够在生活当中带给我们情绪正能量的这样的亲人呐、朋友呀啊这样的人士呀。身边的小太阳，当你觉得很寒冷很枯萎的时候，它来照耀你一下，给你生命的活力。如果是说我们只有这样的好朋友，好像是没有理清，觉得彼此也很亲密，他把很多的话都掏心掏肺的说给你听，但是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你好像是被灌满了各种负面情绪，而你又无从发泄的时候，他带给你的可能就是情绪能量的负能量了。注意了，要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远离这样的关系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能够健康长寿一点，毕竟保持你年轻的秘诀，除了说自律之外，还要记住远离那些不断消耗你的人、消耗你的事儿、消耗你的关系。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一首老歌吧，放松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生活当中的看似小事儿，但是实则上又是当下非常流行的大事儿啊。您知道风油精吗？如果说让您喝的话，您敢喝吗？好，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让我们都很爱很爱自己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

0: 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饭广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能够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现在能够在一天的忙碌结束之后呢，有一份难得的宁静。可是哈，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还真是挺有意思的，也许会有点辣。这个辣呢，不是说辣椒，而是说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特别火的一种饮品，叫风油精咖啡。好，没错哈，这个风油精可不是单单是一个称呼那么简单，就真的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夏天了涂蚊子包提神醒脑的绿色小瓶儿啊，真的是往这个冰咖啡里滴上两滴。据说呀，西安市有家咖啡店推出了这款9.8元一杯的风油精咖啡，一天能卖50杯，瞬间就冲上了热搜了。大家也会瞪大眼睛说，哦哟，这风油精还能喝吗？不会中毒吗？不会出问题吗？网上有位朋友喝完之后是这么分享的，他说呀，自己啊最近总觉得是昏昏沉沉的，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看到网上有人喝哈，也蠢蠢欲动，想用这种劲儿啊，这种清凉感把自己激活一下。是的，女性朋友现在真的会有这种累的感觉，特别是在如今的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解决身体和情绪的小问题，哪怕是一杯特调的咖啡，希望说对自己的状态更好能够有一点小帮助。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也会纳闷了，有的会觉得说，哎，这新鲜的事我要尝一下，这个风我要跟一下，我要跟在潮流当中，既然有人喝了一天50杯，证明能喝啊。有的朋友会说了，这怎么能行，这不是胡闹吗？那究竟这个风油精能不能喝，咱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赶快来听一下专业的声音吧。这是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徐明医生给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他说呀，首先啊，要肯定的就是有些品牌的风油精说明书上呀确实写了可以口服。哎，下次大家买风油精或者是家里有风油精的还有说明书的，赶快拿出来看一看，您那款是不是可以口服的。说一次呀滴几滴，这绝对不是鼓励我们把它真的当饮料来喝了。风油精当中呢是有樟脑、薄荷脑、桉油这些成分的，在中医当中呀，这个药性是属于比较辛和凉的东西，您看了，是药三分毒，所以说老祖

0: 所用药都是非常的谨慎的，像樟脑特定情况下极少量，大约说 0.1 克到 0.2 克，是可以用来对付一些寒性的腹痛的，但那得在医生严格的指导之下呀，针对特定的状况才可以，是不是？绝对不等于说生活当中咱随意的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饮品当中进行服用和饮用了。
1: 之歌，
0: 好，再来说一下哈，医生也特别强调了，强调什么了？强调说呀，风油精本质上是药品，它从来都没有被列入国家规定的药食同源的名单当中，这就非常关键了。它和我们平时吃的这种生姜大枣不一样，它是有明确药用指向和禁忌的。特别是我们的孕妇朋友，家里有小宝宝的，或者是上年纪的体弱的家人，对于说风油精，尤其是口服，是要绝对禁止的。因为它里面的樟脑成分，对于正常人来说少量可以代谢，但有些特殊人群那要构成威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了。退一步来说的话，就算是对健康的成年人，医生也提醒了，长期或者是过量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肝脏肾脏增加负担，而且呢，把风油精直接滴到冰的咖啡里，低温加上咖啡因的刺激，再加上风油精本身的药性，真叠加到一块儿啊，哎呀，这真是对我们的肠胃可是不小的挑战。可能还没等到那股清凉感，等来的我们首先是腹痛和腹泻了，甚至损伤了咱的口腔和消化道的黏膜了，这有点得不偿失了吧。猎奇蜂巢，出于偶尔好奇尝个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绝对不能把它当成一种提神的解暑的常规的饮品。我们追求的不应该是一瞬间的刺激，而是身心持久的平衡和舒适，您说是吗？但有的时候想一下哈，我们迷恋的真的是那几滴风油精吗？不是的啊，我们迷恋的可能是它背后的那种清凉感、提神还有唤醒。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加安全、更温和的、更有效的方式来获得同样的感受呢？同样的，我们的中医师啊，徐明医生呢，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不妨说在咖啡里放几片新鲜的薄荷叶。再看一下哈，这个薄荷叶同样能够带来非常天然的清凉的香气，本身就是一种广受欢迎的香草，无论是泡水呀，还是入菜呀，都是既安全又健康。几片绿叶飘在咖啡上，光是看着就让人心头感觉到非常的宁静。我想起来哈，今天我还跟我女儿这个吃一个甜点啊，甜点方面还放了一个这个薄荷，小家伙尝了一口说哎呀不好吃。好，但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呢，年轻人哈，这个成年人接受起来还是可以的。我还记得我在云南的时候吧，吃到一个菜啊，这个菜就是用薄荷但是炒熟了，然后这个和鸡蛋，哎，我当时觉得有一种非常清新的味道。或者是说就把它放到水里，那我们可能不吃那个薄荷，但那个薄荷散发出的香气呀，还有释放出的一些成分融入到水中，也会有非常清凉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一种更贴近自然更温柔的方式了，来关照我们自己的感官，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爱护，不是吗？是的，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压力，有的时候甚至会用力过猛，就像是这杯加了风油精的咖啡，想一口喝下去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吗？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真正的力量往往来源于更温和更持久的一些滋养。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一杯加了薄荷叶的咖啡，可能是晚饭之后一段安静的散步时光，是睡前放下手机读几页书，或者是说呢，更好的允许自己有那么几分钟什么都不想，冥想一下，静静的感受呼吸就好了。我们说呀，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同样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这比追求任何网红同款都更重要。当下社会把大家逼得都很急呀，大家要求自己不能有迷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同样是一天24小时，大家巴不得把自己的时间呢掰开了揉碎了，最好是能够把它当成25小时来过。我们都希望自己有限的生命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效率，所以不允许自己迷糊，也忘了 郑板桥老爷爷的那句话。

人生难得糊涂，追求清醒。我们不可能是机器人，现在 AI 出现了，我们的效率确实也赶不上他们了。在这样的时代，好像是我们的焦虑也在成倍的增长，所以对自己的压迫性也会更高，好像说稍有闪失我们就被时代淘汰了，我们就特别容易跑到了时代之外，被 out 了。可是我们毕竟是人，我们有着丰富的情感，我们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有些东西是 AI 再发达可能也永远无法取代的吧。所以在追求清醒和效率的路上，别忘了有的时候更为宝贵的，或者是说更应该得到我们珍视的是什么呢？是身心的那份安宁还有从容吧。好，也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在每天的最晚的一档节目当中和大家静下心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心事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心情事儿。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想要表达的心声，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们。生活当中确实需要很多的智慧，这种生活智慧来源于我们自己经验的积累，但有的时候呢，也在于说我们不断的开放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海纳百川的人。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既要让自己是开放的，又要能够守住自我，知道自己的初心在哪里，知道自己的定力在哪里，更好的认识自我的本我。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收听和锁定，最后呢，一起来放松一下，听一下一段美好的散文的朗诵吧。夏，是，在大连算是比较幸福的，但是慢慢还是会感到夏的气息扑面而来了。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为

天是午后滂沱的大雨，它仿佛通人性，总是来得很及时。就在太阳烘烤的人们都失去了耐心的时候，一场沁人心脾的大雨像偶然路过一般悄然降临，仿佛调皮的少女随性洒落一阵巧笑清音，溶解了世间所有的暑气。雨过处，万物被洗刷一新，又恢复了活力，又新添几分鲜艳，天地间溢满舒爽通透的美好。夏天是美艳人间的黄昏，临近傍晚，在燃烧殆尽的余晖中，太阳不舍地收起它最后的倔强，大块柔软温和的阳光洒在树上，摔成一地斑驳的碎影。风把云与光搅在了一起，如奶油泡沫般交织于这绮丽的天空。入目是那喝醉的夕阳，带着晕红的脸颊，跌跌撞撞撞进了云的怀抱，撞出一大片彩色梦幻的晚霞。当夕阳最后一抹余晖陷入这浓密的夜，夏天的故事才刚进入高潮。夜幕低垂时，月白风清，清爽的晚风裹挟着一股悠远的淡香，连着些许滋润的水汽摩挲着你的脸颊，缠绕在你的腰间。就这单纯的呼吸已经是无穷的愉快。躺在庭院里冰凉的竹席上，乘着晚风，沐着月光，又好似躺在春水湖中一叶小筏子上，清凉一波波来拍你。

相信这首歌呢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一些回忆吧。对，宁静的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在喧嚣的夏季当中依然找到内心的宁静，就像在纷繁的当下，在每一天的21点到22点，在节目的播出的同时，在颠簸的另外一端，能够找到自己最安宁的那种初心和宁静的状态吧。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晚安了，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

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百

分之七十，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到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 1.5 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 50%， 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
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丁过去吃五种，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

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儿。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街坊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

0: 2块钱。
1: 什么叫那时候呢？那时候是一行话，那时候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0: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您啊。
5: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
1: 哦，
5: 我今年68岁了。
1: 啊啊啊。
5: 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啊。
5: 用了胡家老高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哦哦。那当然是，
5: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嘛，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
1: 嗯，
5: 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段日子了讲座，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光是打电话排队呀，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上了，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1: 嗯嗯，因为电话太多了。都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5: 真是太多了
1: 啊！
5: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它用上嘛，适合自己就用它，没错，我感觉就这样啊。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
1: 啊？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5: 对呀、
1: 啊。
5: 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吧。
1: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啊，
5: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有10多年了、
1: 哦，
5: 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您、
1: 啊、
5: 这吃着吃着就感觉药不行了，因为什么呢？血糖下不来，
1: 啊、
5: 这大夫又说呀，不行，你再打胰岛素吧。后来又加上胰岛素了。
1: 啊
5: 加上胰岛素也不行，还是控制在7点多、8点多，有时候还上9点多。
1: 或
5: 者是药越吃越多，这胰岛素也打了，还是不行，降不下来呀。后来又加了一堆药，哎，加一堆药以后，您猜怎么着？哎，这血糖呀，看着好点儿，下来点儿，可是又添新毛病了，哎。又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
1: 嗯，
5: 这心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这偷人家东西啊，这心跳的扑腾扑腾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1: 哎，咱们
5: 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来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5: 您这腿也开始肿上了，您说这腿上午它倒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1: 哎，
5: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5: 哎，反正天天这样活受罪，我看平时呢、
1: 嗯、
5: 心脏就慌、
1: 啊、
5: 干一点活啊就慌得厉害，
1: 嗯，
5: 走道快一点都不行，
1: 嗯，
5: 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没错，
5: 哎，小腿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你总浮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1: 啊。
5: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 血压能在130-140。
1: 嗯，
5: 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
1: 嗯，
5: 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
1: 嗯，
5: 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1: 啊，
5: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呢，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哎，看着看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栓的那种感觉，
1: 哎，
5: 太难受了。
1: 嗯，
5: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也就感觉是十来天吧。
1: 嗯，
5: 是老伴儿先发现的，他就
1: 啊
5: 跟我说、啊：“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嗓子不干了？”嘿，我这想起来、啊，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不？我动一动舌头，拉开栓了，不那么干了。
1: 啊啊
5: 舌头在嘴里转一转，也不像那么以前那么干了。
1: 嗯，
5: 哎呀，我就心里想呀、啊，是不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就是。
5: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退了这回。
1: 哈
5: 哈。哎，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6.7个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半天血糖下来了。
1: 嗯，没错，哎。
5: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膏开始，家的那顿降糖药、
1: 啊、
5: 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1: 你看
5: 也停掉它了。
1: 嗯，
5: 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这实际上相反来说，这些啊也平稳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呢，我的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啊、也不害怕了。
1: 你看，
5: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就几乎是不肿了，
1: 这说
5: 走路也能抬一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了，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人老远就听说了，嘿，这是我老爸回来了，我那闺女说，哎，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1: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打伙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5: 哎，
1: 太好了、
5: 嗯、
1: 啊，
5: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硝苯地平的吗？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那降压药，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以后呀、啊，有一次这不是去闺女家呢，闺女说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儿，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测血压吧，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0多，132。
1: 那是正常发挥了、
5: 哎、
1: 太好了，
5: 你
1: 是不是
5: 比我吃降压药这还稳呢？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压药也停了，是吧？
1: 嗯嗯嗯。
5: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的钱吗？让我跟老伴儿一块儿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3个月了
1: 啊，
5: 这身体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1: 没错啊。
5: 原来就只能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嗯，也没有那个精力，
1: 嗯，
5: 身体也不行，想干也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嗯嗯，
5: 哎呦，天天能活动，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啊，
5: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1: 嗯，好，您这种愿望必然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

0: 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1: 没错，胡老师，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也闲不住了，什么什么也想干了，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
0: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问题了。
1: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容易咱也说上话了，这心里也高兴了，也痛快了。
0: 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用胡家老高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1: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0: 祝贺您啊，您高兴，
1: 哎，
0: 我高兴，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没错，胡老师，谁不想着高兴呀，身体。
0: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0: 哦，
3: 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0: 是
3: 老朋友了。
0: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0: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0: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号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了，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0: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3: 对，
0: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0: 别那么紧张啊。
3: 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

0: 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哎呀，
1: 哦，
0: 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
1: 哎，
0: 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哎，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
1: 哦，
0: 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
1: 嗯嗯，没错啊，
0: 嗯，
1: 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0: 对，
1: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1: 啊、
0: 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
1: 嗯，
0: 呀，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
1: 啊，
0: 嗯，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哎呀，用到也就四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0: 呀，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
1: 啊，
0: 这回怎么好的这么快，
1: 嗯，
0: 就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啊，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哎，呀，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
1: 就是，
0: 特别轻松。
1: 嗯啊，
0: 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啊，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
1: 哦。
0: 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
1: 啊。
0: 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就
0: 是。
1: 是啊。
0: 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你
0: 也
1: 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哎，没错。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啊，我讲一讲吧啊，咱们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我会的。
1: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 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谢谢胡教授，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1: 是
3: 呀、
1: 啊，
3: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1: 好。
3: 哎，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3: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1: 嗯，
3: 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瘴子呀，
1: 可不是。
3: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嗯嗯嗯，
3: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
1: 儿。嗯，
3: 你看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
1: 你
3: 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1: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3: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1: 你看
3: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1: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1: 啊。
3: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
1: 嗯，
3: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
1: 啊，
3: 这个头啊它慢慢的它不疼了。
1: 嗯，
3: 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的这种情况。
1: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3: 是啊， 再一个是什么？

0: 啊，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哎，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哎，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啊，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啊，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1: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
0: 哎、
1: 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
0: 哎，
1: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0: 是啊，这现在
1: 另外
0: 我
1: 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0: 是
1: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
0: 哎呀，
1: 所以
0: 胡老
1: 啊，
0: 我觉得呀、
1: 啊、
0: 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
1: 嗯、
0: 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1: 好
0: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1: 啊、
0: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
1: 哎、
0: 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
1: 啊、
0: 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1: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
0: 嗯，
1: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0: 好的，
1: 啊、
0: 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
1: 哎、
0: 啊。
1: 好，再见，再会，
0: 谢谢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

0: 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

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儿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70%。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
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 1.5 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 50%， 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
过去治病都是拆。

强补西强，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盯过去吃五种，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

0: 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政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风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民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 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

0: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
4: 哦，
5: 我今年68岁了。
4: 啊。
5: 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4: 啊。
5: 用了胡家老高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4: 哦。那当然是，
5: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嘛，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
4: 嗯，
5: 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一段日子了讲座，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
4: 好，
5: 光是打电话排队呀，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上了，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4: 因为电话太多了哈，都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5: 真是太多了
4: 啊！
5: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它用上嘛，适合自己就用上，没错，我感觉就这样。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
4: 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5: 对呀、
4: 啊，
5: 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嘛。
4: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啊，
5: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啊，有10多年了、
4: 哦，
5: 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您这吃着吃着、
4: 啊、
5: 就感觉药不行了，因为什么呢？血糖下不来，
4: 啊、
5: 这大夫就说呀，不行，你再打胰岛素吧。这后来又加上胰岛素了。加上胰岛素也不行，还是控制在7点多、8点多，有时候还上9点多。
4: 不
5: 是，这药越吃越多，这胰岛素也打了，还是不行，降不下来呀。后来又加了一堆药，哎，加一堆药以后，您猜怎么着？哎，这血糖呀，看着好点下来点儿。可是又添新毛病了、
4: 啊、
5: 哎，又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这心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这偷人家东西啊，这心跳的扑腾扑腾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4: 哎，咱们
5: 上气不接下气的。
4: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了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5: 您的腿也开始肿上了。你说这腿上午它倒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4: 哎，
5: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哎，反正天天这样活受罪，我看平时呢、心脏就慌，干一点活呀、就慌得厉害。走道快一点都不行。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4: 没错，
5: 哎，小手肿啊、
4: 就是、
5: 不是什么好事儿。
4: 哎，
5: 你肿不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4: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4: 啊。
5: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2甲双胍，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4: 啊，
5: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哎，看着看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酸的那种感觉。
4: 哎，
5: 太难受了。
4: 嗯，
5: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 也就

0: 感觉是十来天吧，是老伴儿先发现的，他就跟我说，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嗓子不干了，嘿，我这想起来了，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吗，我动一动舌头拉开酸了，不弄干了，舌头在嘴里转一转也不像那么以前那么干了，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是不是胡家老包起作用了，
2: 就是，
0: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对了这回。
2: 哎，
0: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6.7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把那血糖下来了。
1: 嗯，没错。哎，
0: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包开始，家的那顿降糖药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2: 你看，
0: 也停掉它了。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这血压相反来说，这血压也平稳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呢，我的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也不害怕了。
2: 你看，
0: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几乎是不肿了，
2: 这说
0: 走路也能抬起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了，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里人老远就听说了，哎，这是我老爸回来了，我那闺女说，哎，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2: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大伙儿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0: 哎，
2: 太好了，啊，哎，
0: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小本地瓶子吗？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着讲，哎呦，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以后呀，有一次这不是去闺女家呢，闺女说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儿。我就没拿这些安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测血压吧，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0多 132，
2: 那是正常范围了，太好了，你是不是
0: 都比我吃些安药这还稳呢，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安药也停了是吧，
1: 嗯嗯嗯，
0: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的钱吗，让我跟老伴儿一块儿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3个月了
2: 啊，
0: 这身体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2: 没错啊，
0: 原来就只能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嗯，也没有那个精力，
2: 嗯，
0: 身体也不行，想干也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嗯嗯嗯，
0: 哎呦，天天能活动，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2: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2: 嗯，好，您这种愿望必然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0: 没错，胡老师、
2: 嗯、
0: 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也闲不住了，什么什么也想干了，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2: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有问题了，
0: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容易咱爷俩说上话了，这心里也高兴了、
2: 啊、
0: 也痛快了、哎、
2: 啊啊，好的， 您

0: 他认识到咱们胡家老糕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1: 嗯、
0: 用胡家老糕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1: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0: 啊、祝贺您啊，您高兴、
1: 哎、
0: 我高兴，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没错，胡老师，谁不想着高兴呀、啊、身体
0: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0: 哦，
3: 嗯，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0: 是
3: 老朋友了。
0: 好，
3: 嗯，
0: 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0: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嗯、
0: 啊，
3: 哎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
0: 嗯嗯，
3: 还有啊，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0: 哦，
3: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0: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号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
0: 哦、
3: 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
0: 哦。
3: 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
0: 哦，
3: 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
0: 嗯、
3: 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
0: 啊，
3: 嗯，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啦、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了，也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0: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哎，经不起这种刺激了，
3: 嗯、
0: 是不是啊？啊。
3: 嗯，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
0: 哦、
3: 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
0: 嗯，
3: 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
0: 啊、
3: 怎么都不行，哎，就得去医院输液、
0: 嗯，
3: 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呀，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呀，喝水胃都疼。
0: 嗯啊啊啊！
3: 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
0: 嗯，
3: 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0: 啊，别那么紧张啊！
3: 嗯，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哎呀，
0: 哦，
3: 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嗯、
0: 啊，
3: 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
0: 嗯、
3: 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
0: 嗯、
3: 哎，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糕。
0: 哦，
3: 嗯，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嗯
0: 嗯，
3: 结果
0: 没错啊，
3: 嗯，
0: 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

0: 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
0: 嗯
1: 呀，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
0: 啊。
1: 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0: 啊，
1: 我就接着用。哎呀，用到也就四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0: 好极了。
1: 呀，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的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0: 多好啊！啊，
1: 嗯，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
1: 谢谢，
0: 您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
0: 就是、
1: 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0: 啊，您讲。
1: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0: 就
1: 是
0: 是啊，
1: 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0: 啊，
1: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0: 那可不是啊。你
1: 也
0: 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1: 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0: 没错，
1: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0: 没问题啊。
1: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好，太好了啊！我讲一讲吧啊。怎么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 我会的。
0: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0: 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1: 是啊。
2: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1: 好。
2: 哎，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2: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1: 嗯，
2: 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瘴子呀。
1: 可不是
2: 吗？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嗯嗯嗯。
2: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1: 嗯，
2: 那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你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1: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2: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十几天呢，那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1: 你看
2: 慢慢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1: 啊。
2: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
1: 啊，
2: 这个头啊，它慢慢慢慢的，它不疼了。
1: 嗯，
2: 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晕乎的这种情况。
1: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2: 啊？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1: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 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2: 是啊，这现在
1: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高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2: 是
1: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啊。
2: 哎呀，
1: 所以
2: 胡老啊，我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1: 好，
2: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1: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2: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再会，
2: 谢谢
1: 啊，
2: 再见，再见。
1: 哎，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这先呢来说一说咱们今天大连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咱们大连全天气温21到25度，清晨有轻雾，白天整体阴天，东南风4到5级，空气湿度比较大，晚上到后半夜局部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空气质量为优，整体温度很舒服，就是有点潮啊。先跟大家分享几条实打实的出行提示。早上开车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今天雾气影响能见度，市区的主干道、滨海路、跨海大桥视线一般，车速一定要放慢哈，雾灯记得打开，别开远光晃对面的车辆。海边的风向偏大，去东港星海湾散步，赶海的时候别穿得太薄，海风一吹体感比较凉。全天湿度比较高，路面容易反潮打滑，骑电动车和自行车减速慢行，随身要揣一把折叠雨伞。别看白天没下雨，傍晚雷雨说来就来，别半路淋透。另外今天空气湿润，洗完的衣物很难晾干，不建议大件的被褥晾晒在户外啊。再说说今天适合干啥哈，这个户外和室内两方面哈都有比较适合干的。比如想出门溜达的，上午雾散之后呢可以短途户外，比如去城市公园啊、山体步道简单的散步，不要长时间待在海边，云层厚但是紫外线依旧存在，别爬山啊，去礁石海滩。傍晚打雷呢容易有安全隐患，带孩子老人出门的优先安排室内的活动，各大的商场、游乐场、图书馆还有博物馆，室内的游泳馆都很合适。这个凉快不闷，而且还不怕淋雨。居家的朋友呢，今天很适合收拾衣柜啊，除湿，看看电影，约亲戚在家打打滚子哈。傍晚这个雷雨期间，尽量少开窗，关好阳台的电器。接下来哈，这个分享两条咱们本地的这个热点资讯哈。先来说说咱们刚刚结束的大连夏季达沃斯，就在上周末，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圆满收官，90多个国家1700多名嘉宾齐到大连。这次论坛的核心主题是规模化创新，重点聊人工智能的落地哈，还有绿色产业的转型。不少国内外的企业都看好大连的制造业和港口机会，后续也会带来更多的产业合作机会。咱们大连的科创还有外贸行业都能跟着沾光。还有一条这个世界杯的新鲜快讯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火热开打，昨天凌晨

0: 一场焦点大战卡尼拉满，巴西对阵日本，日本队先进一球领先，下半场啊，这个卡萨米罗头球扳平，补时期间马丁内利绝杀，巴西2-1逆转，成功晋级16强。今天凌晨呢，还有这个德国对战巴拉圭，荷兰对阵摩洛哥两场淘汰赛。晚上下班这个正好可以回去看看集锦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再说一句哈，今天这个湿度比较大，晚间呢有雷阵雨，出门带雨具，海边游玩要注意防风避雷，祝大伙出行顺利，心情舒畅。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大。

你太好看，世纪末的华语乐坛，陈珊妮以一曲你太好看划开了一道冷冽而妖冶的口子。这首歌收录于他2000年的专辑完美呻吟当中，这个是其音乐生涯当中的转折之作，标志着那个曾经玩乐的乐团，这个弹吉他的创作型女歌手蜕变为迷离冷艳的摇滚女神。歌是情歌，却无半点的陈词滥调。陈珊妮包办的词曲，以其极简的字句勾勒出了现代爱情当中近乎于病态的迷恋。意识太凌乱，你的眼神太好看，欲望太懒散，空气太迷幻，你的嘴唇太好看，歌词里没有逻辑，只有感官的无限放大，仿佛是在一场低烧章当中的抑郁。在音乐上，这首歌更是野心毕露。香港电音组合哈 Minimore 用林四制笔的这个贝斯哈层层的铺陈，搭配徐秀千夫失真的游走的吉他的音墙，为陈珊妮肆虐还有慵懒又带着乖张泼辣的声线搭建了一座迷宫。层次繁复的编曲让深情都忍不住要编坏的怨怼在回环往复的节奏里发酵，膨胀那种下一秒想不开爱你让人太不安的矛盾，在精致的声响实验当中升华为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美学。所谓好看，在陈珊妮的笔下是一种危险迷人的毒，让人甘愿沉溺其中，灯不关也不寐。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

最冷的一天。这首歌原本属于张国荣的凛冬，1998年林夕写下了一场低温的深情，陈小霞谱出了如寒潮般侵入骨髓的旋律。而14年之后，陈奕迅在他的纪念专辑当中以一次翻唱完成了两代歌王最温柔的时空对话。词是冷的，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林夕用一串悖论般的假设将爱凝练成绝境当中唯一的暖。而陈奕迅的演绎比低音陈玉更加的暮色，主歌部分压抑苦闷，仿佛独自穿行于风雪长夜，唱到唯愿在剩余的光线面前留下两眼，只为你见你一面，积蓄的情绪哈，如同冰河炸裂倾泻而下。与原唱张国荣那种气若游丝的破碎感不同，陈奕迅的声音里多了一层灰烬般的余温，那是曾被暖过才有的底色，有温度可寻。陈奕迅在事业的最低潮，是哥哥哈劝他保护嗓子别再抽烟了，这份提携与关怀被他铭记于心。由此他唱最冷的一天，唱的不仅是歌词里相拥相暖的恋人，还有对故人的那份跨越生死的思念。于是整首歌便有了双重的维度，一面是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的一天的这份执念，一面是向远方的哥哥回应，有你的鼓舞就算是最冷的一天，心里也要留有暖意。陈奕迅的版本编曲节奏略快，就像是在严冬当中努力的行走，逐步的回暖。他并未沉溺于悲切，而是以极具辨识度的低音在寒夜中点一盏暖如烛光的灯火。这是一次翻唱，更是一场温柔的平调。纵使时代气温再低，只要怀抱那份情，便无惧最冷一天。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

烙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原点。2005年的华语乐坛，蔡健雅与孙燕姿用一首《原点》画下了一道温柔而克制的分界线。这首歌由陈文化谱曲，杜鑫填词，收录于蔡健雅当年发行的专辑《双栖动物》，并获得第五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的对唱类歌曲奖。歌名唤作《原点》，唱的却是一段感情再也回不去的路程。词境凝练如诗，以冷色调的笔触描摹了两个女子面对同一段感情的退让与成全。蔡健雅的声音带着骨感的清醒，孙燕姿则藏着隐忍的哽咽，两股声线时而平行时而交错，明明该是和声共鸣，却偏偏疏离的像各自站在海峡两岸，用独白完成了一场哑剧般的对话。有乐评人精准的点破，两个人的和声听起来并不完全搭配，明明是合唱，却显得两个人都孤独。这恰巧是《原点》最残忍也是最动人的地方。当蔡健雅缓缓唱出别对我说抱歉，别总觉得对我亏欠，当孙燕姿轻声的应和我宁愿选择离别，没有一句怨言，彼此的默契是唯一的暖色，那种为了爱而选择不爱的隐忍，那份为了成全而退回原点的体面，在他们各自清冽的声线里逐渐的升腾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不言不语的慈悲。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原点》送给大家。原点在蔡健雅的诠释里也成了最美的遗憾，回不去，但是也未真正的离开。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6: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能保护你。
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0: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9: 对啊，对啊。
1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9: 天哪，你怎么知道？
1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3: 大连 City Radio。
14: Fine，Fine，Fine，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5: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7: 早安，
18: 早安，
19: 早安，
16: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我出发了，
1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0: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有你。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受到高空槽系统影响啊，咱从昨天晚上到明天的一天的时间吧，天气
1: 今天一天哈、
0: 都会出现这种阴沉，而且呢会不时的有雨水的光顾，其中呢像今天的晚上、明天的晚上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时间段呢有局地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光顾，大家呢外出呢提前做好这个雨伞吧、雨衣啊这样的准备工作。风力方面呢，像偏南风啊占据了主导，风力也不大，气温是相对稳定的，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附近，最低是在21度上下，空气相对湿度基本在70%以上，多少会有一点点小闷热啊。
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就能看见了，天气非常的阴沉，然后也会感觉气压略微有些低，
0: 感觉这雨要来了、
1: 有点闷的感觉啊。所以说今天呢，有如果有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没准你那块就能分散一下。从周四到周五呢，这两天大连呢就转为多云的天气，偏南风到东南风，风力还是很和缓，气温呢有所回升，市区的温度呢会来到26到28度，最低气温呢是20到23度，这个体感呢就会更加的闷热了。周六呢有一股新的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大连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就在本周六。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这个降水的时间持续还挺长，累计的雨量比较大，大家还是需要关注及时的临近的天气预报。
0: 欢迎大家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打卡问候啊，而且每天呢都问候一下我们的金鱼打卡团的各位朋友们。
1: 对，来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东华发来的信息了，说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各位听友早上好，周二快乐。来打卡了。
0: 对，
1: 还有这个洞洞也发来了问候，金龙鱼雷早上好啊。还有不开云雾，老西哥说了，我今天我就来个简单的吧。早，
0: 谁让你老是说人家的，没了吧？不适应了。
1: 你看我昨天我可是一直是夸
0: 啊，
1: 我说这个词儿分得很文明，
0: 很文明，
1: 很文明。
0: 哎，这词儿写的
1: 很文化，
0: 哎，
1: 很文学，
0: 很文雅，不就完了吗？你说了仨，没整着没挂上边儿，
1: 是你说的人家不接地气
0: 啊，
1: 对不对？你说让人用这种最接地气的、最直观的语言说，
0: 那这么说呗，
1: 人家来个早，
0: 早啊，那吃饭呗。这家接地气了，这回
1: 这个吃饭的吃怎么打？还得不分平翘舌的打字儿。
0: 哎，
1: 海阔天空也说了，早安两位主持人啊，新的一天来打卡了。
0: 哎，
1: 我们老朋友夏至听兰，
0: 对
1: 啊，也发来了信息问候我们啊。
0: 这 ZY 一直没给人说是怎么回事呢？人家排第一的，然后我给人家落下了。
1: 好，
0: 是故意的。
1: ZY 早上好。最主要的是我手里吧没有图片。有图片我就给你回了。
0: 全是图片是吧？但其实挺早，5:05就来了啊。
1: 感谢各位朋友啊，
0: 是
1: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都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对，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来说一说闯祸吧。啊，最近有四个孩子啊，闯了一场大祸。
1: 这个大是以金钱为衡量呗。
0: 多大个祸呢？有一个车主啊，人家花了360多万
1: 哦，
0: 买了一台法拉利。
1: 法拉利，
0: 红色的，
1: 你看，
0: 哎呀，那大街上一走的话，真漂亮，
1: 好车，用英文名叫 Ferrari。
0: 人家是规规矩矩的停在啊小区的专属车位里，自己呢就出门出差了。
1: 哦，
0: 等回来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这心直接就凉半截啊！调监控一看，画面简直辣眼睛，有四个7、8岁的小孩把他这个百万的跑车当成了户外的滑梯。轮番爬上这个引擎盖车顶，来回打呲溜啊！
1: 我的天，
0: 手里还拎着长棍，在车里面呱滋打滋打，在车上折腾了快20分钟。这是最近云南昆明发生的一件事儿。
1: 嗯，哎，怎么能在法拉利上当滑梯呢？
0: 法拉利它那个轿跑嘛，
1: 这种车不都是那种小瘪盖吗？平的吗？能滑下来吗？
0: 越瘪盖的嘛，它不是有点那个弧线吗？从车顶到前机盖的。是不是打滑呲溜？
1: 嗯，
0: 而且还扁，它好爬。
1: 它主要不高啊。
0: 对呀、它好爬。你要大高的车，
1: 不好爬。
0: 小孩爬不上去，
1: 但坡度大。你要说你滑个汉兰达哈，
0: 嗯，
1: 还挺刺激的。法拉利没啥难度，但人家这车真贵啊。
0: 嗯，
1: 好好一台呀、红色的跑车，这个漆面啊，麻麻赖赖的，全是划痕。
0: 你就能想象那小孩的脚那一蹭，
1: 嗯，
0: 那漆还能好吗？
1: 而且玩的时候，你身上还拿个棍子
0: 滑，
1: 哎，拿长棍在车上乱滑，哎，说这个保险杠都直接裂开了。底漆都露出来了，
0: 嗯，
1: 肉眼就能看见，伤得不轻。
0: 是，
1: 这车主啊，直接就选择报警了，因为这属于什么呢？个人的财产
0: 损失，
1: 重大损失吧。
0: 嗯，
1: 这个车损，我觉得，咱们估计也得是好几万吧。
0: 嗯
1: 啊，咱没有这么贵的车啊，但你是咱普通的私家车，划一道的，你也分上哪儿去？
0: 嗯，
1: 你要是去4S 店，人直接一句话，划一个道子，我说整个后杠全喷。派出所呢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这个上门组织了2次调解，因为肯定都是小区的邻居，涉及到邻居了，那肯定说能调解尽量是调解。结果呢就是出现了拉扯推诿啊，这个过程啊据说是整场热搜的一个重头戏。
0: 咱们来看看怎么拉扯啊推诿的啊。第一次坐下来谈呢、这个几位家长呢口径非常统一，哎呀，这孩子小
1: 哦，
0: 不懂事儿，
1: 他还是个孩子，
0: 哎，
1: 你怎么
0: 还是个孩子？
1: 你怎么跟孩子计较呢？你是个成年人，
0: 这7、8岁，谁家还没有个孩子？你家不养孩子吗？玩嘛，你这样吧，给700块钱，你看行不？哎呦我的妈，
1: 玩呗！
0: 人家法拉利花成那样事儿，哎，说要给700块钱，就这几个家长就能想出这一出来，我还真挺佩服。我跟你说，
1: 就是。好像最近这些年总有家长就
0: 能干出这事儿，
1: 都会以说孩子小玩呗，跟孩子计较什么呀，比如说这个高铁上孩子作呀哭啊闹啊，
0: 哎
1: 哎不管，然后别人哈呼孩子了，完他站你干什么哈呼我们家孩子呢，孩子小不懂事，他还是个孩子，就会以这样的借口
0: 说。所以说你说这句话说完之后听着都让我们觉得替这个车主心疼啊，都气死，你信不信啊？车主当场就拿出了车辆的资料，4S 店的初步定损单，全车的修复钣金换保险杠整套下来接近30000块钱。
1: 另外呢真的是能修啊，谁的300多万的新车他愿意修啊，愿意喷呢、
0: 是。
1: 而且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个想法，就是你这个车刮了碰了之后，是不是保险也好对方也好只赔你修车的钱？那
0: 没有折损钱。
1: 对，有没有折损钱呢？
0: 对，没有折损钱。
1: 反正这个车觉得，我觉得是无论怎么修，到你最后卖二手的时候啊，人家这个二

0: 的专业人员
1: 全车喷漆
0: 都能够给你发现出来，
1: 你说这
0: 然后都会以这个为借口，你看这个车哥这块有个鳖，哎，虽然你什么钣金了能看出来，哎，这块划痕
1: 是
0: 我拿什么是小红外线的什么啪这一照，
1: 对，
0: 喷的漆厚度不一样，然后他都会以这个借口啊给你哈抹
1: 点
0: 钱，
1: 对，
0: 所以说你反过来这个钱应该谁包，是不是最后就车主自己承担了，
1: 那可不吗？
0: 所以以后我觉得以后这个车辆碰撞啊，这个钱是不是得加进去，我还得提出呢，车辆这个碰撞造成了我最后卖二手的车辆的损失，这个钱你得给我掏啊，
1: 但这个就是不好来界定，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没有办法，
0: 没有这个钱，对，
1: 没法界定你赔多少钱呢，
0: 但是你想这么贵的车一下车损30000，这个家长们一看呢金额太高了，哎呀勉强就松口了啊，那孩子们你几百块钱不行，那我加点吧，
1: 加点儿，
0: 你别30000了
1: 啊，
0: 是吧，我也别500，你也别30000
1: 啊，
0: 咱们取个中间值，
1: 好，
0: 我给你5000行不行
1: 而且啊咬死就不再多掏了，就我就给5000块钱，爱咋地咋地，
0: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直接走法律程序呗。
1: 这不是刚开始先协调吗？
0: 我就已经是报警了，然后呢，协商不成，那你就可以跟警方说，那什么呢？那我就不协调了。
1: 对，
0: 该怎么处罚就处罚呗，对吧？
1: 车主确实直接拒绝了。
0: 哎，孩子小，你有监护人呢。
1: 车主直接拒绝，坚决赔偿要按照实际的维修费用来。哎，所以呢，这个消息一上了热搜啊，评论区呢直接分裂成两个阵营，吵的是不可开交。咱先说说一部分网友啊。就站家长这边的观点啊，有这网上啊啥样人都有，就当我们觉得家长太不可理喻了，但也一定会有人站这边了，说哎呀不就几道划痕吗，你至于揪着不放吗，孩子贪玩又不是故意搞破坏，再说你都那么贵车都能买得起，你也不差这点钱，人那几个家庭是有错在先，你别为难人家，给你5000就行了呗，有人说这话的，
0: 这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1: 而且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豪车车主不差这个钱，那怎么我花钱买这个贵车我就活该倒霉呗，
1: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对吧，我住好房子开豪车穿好衣服，如果别人造成了我的损失就是因为我有钱，我开得好我住得好，我就可以给别人免单，如果不免单就说明我这个人不太善良，
1: 道德绑架，
0: 心狠狠，哎，跟别人斤斤计较，计较这个普通的家庭，这不典型的道德绑架吗？那你反过来说普通家庭或者生活困难的这个家庭，那么就可以耍流氓了呗，就可以给别人搞完破坏之后以我穷我老，我弱，然后随便不赔，就一句话，我没钱，可怜可怜我吧，要不然你怎么这么不善良呢？
1: 哎，
0: 我绑架绑死你，
1: 这就有点相当于啊，俩人一起吃饭，一个呢家里比较富，一个可能是普通的生活家庭，你就对，哎，你家有钱，你请客吧，凭啥呀？是吧？
0: 哎呦，请客吃饭，你要之前说好了行，
1: 没有啊，
0: 对吧？这都是说好了，对吧？那就没有下次了呗。你要总这样的话，那肯定你没有朋友，没有下次呗。
1: 哎，
0: 但这个豪车不一样啊，这一下就30000多呀。
1: 对，另外一波网友呢吐槽就一针见血啊，句句戳破问题的核心。第一个就是别拿他还是个孩子当万能挡箭牌，孩子不懂事儿，家长得懂事儿。民法典写的明明白白的啊，未成年人损坏他人财富啊，全部损失由监护人承担全额的赔偿。监护不到位的就要承担对应的后果，法律是可不会因为年龄来减免责任，
0: 对，这个是应该的。第二呢，我觉得停车场啊它也不是游乐场，哎，停车场的车位也是这个私家车它的共享的享受的这么一个位置，它不是公共滑梯啊，那小区里有游乐场，没有游乐场没有娱乐设施，你这跟物业协商，对吧？有滑梯有健身区，你随便去玩呗，没有滑梯没有健身区，你找广场上去，你打羽毛球呗，对不对？你小棍儿，你互相捅呗，你这玩意儿跟我没关系，对吧？你去哪玩不行啊，专门爬到别人家的好车上连踩带蹭带滑呲溜，这个本身呢就是故意损毁他人财物，
1: 是，
0: 哎，
1: 这个家长啊想少花点钱是能理解的，毕竟确实不会太便宜，四个家庭分担30000，那也好多钱，对吧？
0: 那这跟我没关系，
1: 是
0: 吧？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闯的这个祸，咱就老话说了，孩子闯的祸，那大人就不得承担了，
1: 就得负责任，
0: 对吧？那反过来了，大人上了一个岁数了，比如说七老八十、迷迷糊糊了，他在外面如果干点什么错事儿，那就是自己家里这个孩子承担呗，对不对？你40-50岁人、中年人承担呗，这都是一样的。你们家里人看着协商，你别跟我扯这个那个的，对吧？哎，车损实际是多少，你就该掏多少，这个东西吧，在法律上是不根据自身的家庭情况来给你打折的，可以协商， 但是你得有个谱吧。嗯，您既然你没谱了，那咱就不协商了，
1: 是
0: 该多钱就多钱，哎，一点余地都没有。我觉得
1: 普通滑梯可以免费滑，法拉利滑梯收费29000啊，这性价比属实不高，但是你破坏了就得拿钱吧。几百块钱想修人家的法拉利，那就相当于买豪车只给个零头，你换算一下等于啊买360万的车只掏5000块钱，那能行吗？
0: 对，嗯，哎，所以说也别说这个车主小题大做，嗯，就是正常的，
1: 是
0: 对吧？哎，要是你自己家的新车被划了，我看看有几个人还能这么大度的站出来。
1: 是啊，
0: 没有事儿，30000块钱，嗯，给个180000就得了。
1: 有的是
0: 孩子，
1: 有的时候你看路上两个车刮了，在那块儿两个人记个，或者是100000-200块钱私了的，但也会记个，是吧？哪怕就轻轻刮蹭一下，这个也不行，就是这么回事。嗯，你说它影响开吗？它不影响，但是你给我划一下子不行，就是这么回事。
0: 对，我觉得
1: 何况人家法拉利呢，
0: 确实也是有看人情的时候，嗯，对吧？那就也得看车主的这想法和心情。嗯，那也曾经出现过这个过往的，比如说这个老人开着这个环卫车，可能不小心给这个豪车这个划了，嗯，人家本身态度也很好，
1: 是
0: 又赔礼道歉了，那豪车车主就一句话，没事，
1: 走吧，
0: 走吧，大爷，嗯，对吧？这是人家心甘情愿的，嗯，但是你主动给人车划了。你还这么一个态度，那么我要求你照价赔偿，你打官司打到哪儿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现在这个事儿全网都已经知道了，我估计啊这个小区，这云南昆明这4个家庭啊在小区也出了名了，你想想全网都能知道，这小区能不知道吗？邻居能不知道吗？哎，哪单元谁谁谁家孩子怎么这事儿呢？哎，人笑话死了。我跟你说啊，就是社会这个舆论压力，小区里边邻居看你的眼神儿，这都不好，这事儿整的就是拿钱儿啊来接定吧。这回
0: 对，如果是同样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家长啊如果能够说面对这样的处理哈，
1: 积极一点，
0: 对，积极一点，主动的站出来，
1: 反而还是好事，
0: 让孩子首先站出来赔礼道歉，对吧？然后该批评孩子批评孩子，然后多少钱主动要求承担，
1: 也许人家还真不要那笔钱了。
0: 你要是这么一个态度，人家不要，那就是可以少赔一点吧，
1: 是
0: 对不对？
1: 孩子，对，
0: 保险走一点，我再给你免一点，
1: 是
0: 对吧？那你这样一个态度，商量摆出来，我家这是个孩子，那对不起。
1: 你说这四个家庭会揍孩子吗？
0: 那谁知道了？我觉得不能吧，
1: 不能揍是吧？可能孩子也不懂呗。
0: 咱就说
1: 吧，真是7-8岁讨狗嫌的时候，确实这次他闯了一场大祸。
0: 懂不懂咱不知道，反正我知道那句话，没有熊孩子，只有熊家长，这几个孩子拿棍在小区里能够随随便便的上人家车，孩子可能不懂这个车多少钱，但是你几个孩子能随随便便上人车就这么玩，破坏人家的这东西，
1: 这本身这地方缺少教育。
0: 对，所以没有熊孩子，只有这个熊家长。你这孩子你自己愿意打不打，你不打以后还是这样的话，上了社会自有更大的祸等着他去闯，自有更大的处罚，哎，等着他去，可能蹲。
1: 这次啊，
0: 有管饭的地方
1: 是29000能解决啊。下次如果再整个好车，给人家什么大灯给你踹坏了，啊，给后视镜踹碎了，那就更贵喽。
0: 是，那以后啊，你说这样的话就不一定会出什么事了。
1: 所以说，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朋友们，说到熊孩子啊，你见到过身边有哪些熊孩子吗？他们都闯过哪些大祸啊？也来说一说咱们小时候有没有闯过什么大祸，
0: 就说说你小时候吧。你小时候有没有闯过什么祸呢？
1: 哎，
0: 闯完祸之后也是两眼一蒙，
1: 是给家里的什么打碎了，是给爸妈新整的什么东西整坏了，养的小狗给弄死了等等。小时候嘛也难免啊，懵懂不懂事儿，或者是一不小心的意外事件，哎，是你捅的或你闯的祸。
0: 然后也要说一说，你的家长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
1: 对，可以来说一说。
0: 咱们那个时候小时候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当面教子嘛。哎，孩子如果真的是犯了错误了，那个时候尤其是80后的这个家长啊，往往都是带着孩子到邻居家赔礼去道歉，甚至是当面打两下，当面这个骂两下，该多钱多钱。我觉得80后的家长啊大多都是非常以身作则，那个时候对孩子相对来说呀都挺不客气的。包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多皮的这个家长都跟老师说，老师，我这孩子哈，你就管
1: 揍，
0: 哎，该揍揍，该收拾收拾哈，哎，不用看我面子。老师你放心吧。
1: 我怎么感觉这些话都是你爸说的话呢？这些事儿是不是都你经历的事儿？肯定低了过你到别人家去赔礼给我道歉吧。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
1: 我说的可像真事儿了刚才。
0: 大家来说说吧。你小时候有没有闯过祸呢？哎，闯的什么样的一个祸？然后那个时候你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的态度？我相信肯定应该是和现在一些家长，尤其是刚才我们讲的法拉利 赔偿法拉利的这个家长是不一样的吧。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3: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1: 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伙先参与着啊，来说一说身边的熊孩子啊，包括有的时候在小区里玩的时候看到没看到一些熊孩子等等，对吧，也说一说小时候咱是不是也闯过什么祸。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说一说今天的撞墙大脑啊。咱说有个动物叫鸵鸟，这个鸵鸟呢经常做一个动作，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把头啊埋进了土里或者沙子里。这个是不是有，
0: 这个好像在公园里我都没见过
1: 啊，
0: 公园里那个土地可能都比较硬，
1: 它钻不进去。
0: 对，可能是野生的野外的，有一些沙地的比较软的质地的。反正
1: 它干过那样
0: 的事。它这个动物世界纪录片反正讲过，
1: 对，
0: 鸵鸟脑袋夸土地里去。
1: 所以你离老远一看就是挺高挺长的小细腿儿在那一站。
0: 挺大屁股。
1: 挺大身子在那儿，然后脖挺长挺细。
0: 完找不着脑袋哪，
1: 脑袋地砸呢，就会觉得鸵鸟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那请问，他脑袋砸土里砸地里边，他得干什么呢？
0: 哎，这你还不知道吗？
1: 啊，
0: 脑袋砸土里，我在那儿接地气呢吗？鸵鸟和鸵鸟之间交流哈，也别总那么高端说那些文词儿，是不是？接地气呢，还连接一下地脉。
1: 哎，请问他得干什么？多选题啊。多选题，一，他害怕，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危机、危险，他把头埋进土里，
0: 那不傻吗？
1: 那你以为他聪明啊？他动物啊，
0: 那边来狮子了
1: 啊，
0: 来猎狗了，就说我还好害怕呀，我看不见看不见，噗，脑袋插沙里了，
1: 那保不齐，
0: 完猎狗一口头皮有上了，
1: 为什么就掩耳盗铃呢？是不是、啊？不有那个成语吗？
0: 有成语。
1: 第二个，他呀，其实啊，不是这个。那啥，他是低头觅食呢，在吃东西。
0: 鸵鸟低头觅食，
1: 土
0: 里吃土里的虫子呢，
1: 那保不齐，谁知道土里边什么草颗粒啥？
0: 他鸵鸟那个嘴就跟那个啄木鸟似的，夸往里刀，钻进那个土里跟电钻似的，刀虫子呢。
1: 是因为这个东西吧，离咱比较远，咱动物世界里边看那个吧，我觉得它已经是驯化了，跟野生的鸵鸟不太一样了。野生鸵鸟其实是很凶悍的。你离他远一点他刀你，
0: 是而且他那个脚的力量特别大，能踢人，能把人踢坏了，
1: 很厉害的。
0: 对，
1: 嗯，
0: 反正你看动物园里哈，那鸵鸟不都没看着低头牵绳，在动物园里都是
1: 不需要低头啊，
0: 对，都是由人拿个水舀子，里面放上猫粮狗粮啥的，往一伸他咣咣一刀，当然鸵鸟的粮食哈。
1: 对，这是第二个叫低头觅食
0: 吃的。
1: 第三个呢，吃沙子石头来帮助他消化呢，
0: 这不跟小鸡儿一样吗？帮助他磨碎肚子里的那个
1: 食物，
0: 鸡就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1: 对，
0: 他可能就帮助他来消化。
1: 难道他也需要吃沙子、吃石头？
0: 那挺像
1: 鸵鸟。
0: 你看那鸵鸟不就像那个长腿长脖的大鸡吗？
1: 有点像，是不是？
0: 对不对？那都是那种鸟类的，
1: 这有可能
0: 是不是？腿再长点，脖再长点，长多像，同样都不咋会飞，跑得挺快。
1: 第四个，翻动巢穴中的蛋。
0: 哦，回家看孩子呢，
1: 补了补了，要不然带熟了，要不然
0: 大夸进去了，孩子爸爸回来了，
1: 倒一倒，
0: 写没写作业？卷子没完成吧？是不是看手机了？
1: 没有，我在蛋
0: 脑瓜倒下了，
1: 我在蛋里头呢，我还没出来呢。
0: 蛋里头作业给你塞进去写，你距离高考还有10000多天。
1: 到底哪几个是正确的呢？再来说一说，
0: 第五个不还有吗？
1: 还有
0: 第五个，什么呢？这是一种求偶的方式。你看很多这个鸟类，雄性见着这个雌性求偶，有跳舞的，有展翅膀的，没有巴巴给它叼那个就是小石头子儿的
1: 啊，
0: 有的可有意思了，就叼那个好看的小石头子儿给它看，完两个雄鸟叼石头，你看我这好看，我这桃形的，是不？我这扁桃体型的，
1: 扁桃体型，它是把自己那扁桃体卸下来了是不？
0: 完那雌鸟看哪个好看，完就跟谁扑了扑了翅膀，也有那个打开翅膀汪汪汪转圈跳舞的，
1: 是。
0: 你看那孔雀开屏，
1: 嗯，
0: 其实在求偶嘛，展示自己的羽毛。
1: 是，
0: 鸵鸟也可能啊，在求偶的时候啊， 展示自己的体型，你看我的脖长不？我给你刀一下来。哎，你看我腿长不？哎，伸进去屁股一翘。
1: 但我觉得鸵鸟呢，鸵鸟最漂亮的地方一定不是屁股呀，它应该是它大眼睛啊，大长毛，
0: 那是人的角度，
1: 大眼睛帅冒皮的。哎呀，这家漂亮，忽闪忽闪的大眼睫毛子，知道多少女性特别羡慕鸵鸟吗？有人说了，我下辈子我要变成一个大眼睛。大睫毛忽闪忽闪的动物，结果一看变成个鸵鸟。
0: 哎，要鸵鸟还好，鸵鸟腿还长啊，
1: 大长腿吗？
0: 大长腿，又细又直溜的。
1: 对啊，又细又长大长腿。哎，大眼睛忽闪忽闪，
0: 所以有可能求偶呢，就是可能每个动物求偶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展示的方式，或是通过姿势，或是通过鸣叫，或是通过一些这个动作行为。
1: 第五，求偶。
0: 哎，求偶呢，
1: 哎，就是鸵鸟界求偶不看脸。
0: 这不看脸呢，
1: 哎，
0: 你看我的身材就完了呗，对不对？哎，
1: 不看脸。
0: 对，
1: 嗯，
0: 第六个就是接地气呢，搁那是。
1: 你不惜接地气吧。
0: 接地气啊，主持人说话得接地气。
1: 五个啊，
0: 哎，五个。
1: 一，害怕把头埋进土里。
0: 对。第二个呢，他是在低头觅食，找虫子找土里的小动物吃呢。
1: 第三个，吃沙子石头子儿来助消化。
0: 对。第四个呢，它是土里啊有它的蛋，哎，低头伸进去翻动那个蛋呢，让孩子写作业。
1: 第五个呢是求偶，
0: 哎，对，
1: 多选题，
0: 鸵鸟这个独特的这个求偶的姿势，这还是一个多选题，
1: 多选题，
0: 啊，真神奇
1: 啊。这还有什么好神奇的？
0: 可能是一举多得
1: 啊，
0: 对不对？我脑袋伸进去了，既能吃到东西了，哎，又求偶了，
1: 啊，
0: 哎，还躲避远处狮子的攻击了，
1: 好家伙。那我这太难受了，本来我在里边吃食呢，完旁边的雌性以为我求偶呢，
0: 来了个对象，
1: 直接过来了，
0: 哎，远处狮子一看这什么东西搁那站呢，
1: 也来
0: 走了，一举三得，等脑袋一出来之后，哎，既吃饱了，旁边还站个对象，狮子还走了，鸵鸟真聪明。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4: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7: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4: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5: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6: 各位好，我是鱼雷，
5: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来看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哦，来说一说鸵鸟。有一个动作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把头埋进了沙子里或土里，请问这个动作它干什么呢？
6: 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多选题啊。
5: 一害怕把头埋进土里，
6: 对，第二是低头在觅食呢，
5: 第三个呢是吃一些沙子石头啊来助消化，
6: 第四个是翻动巢穴当中的蛋，
5: 第五个呢是求偶，
6: 求偶的一个造型。
5: 你
6: 看拨开云雾还说你俩今天咋了？
5: 嗯，
6: 怎么突然问的问题变得这么简单了？
5: 哎呦，
6: 这个当然是选一啦。
5: 啊，
6: 鸵鸟在遇到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就会把头埋在土里。
5: 哎呀，你说的可真好，全班同学就你一个人答对了呢。
6: 说的真好，下次别说了，
5: 跟家长叫来。不仅埋汰了老师，还答错了题。
6: 那也不至于叫家长。这不对啊，答错了，告诉你啊。
5: 他自己知道。
6: 云淡风轻啊，说我选觅食和筑巢。没有筑巢这个呀，
5: 就翻动巢穴里的蛋
6: 啊，
5: 没有筑巢。
6: 对，没有筑巢
5: 啊，
6: 筑巢是筑巢搭窝呢，
5: 鸵鸟搭窝往地下
6: 砸，就拿嘴抠窟窿呗，往蛋下里。觅食和筑巢。再来看啊，Sunflower，说动物世界我看过这段
5: 啊，
6: 是挖坑翻蛋呢。
5: 哦。
6: 如果是多选的话，就再加一个吃石头子儿，吃沙子石头子儿，
5: 这俩都正确，
6: 帮助消化。
5: 但这道题呢，你没得全分儿，还有一个答案，
6: 还有一个答案，
5: 应该是三个答案啊。
6: 那你看正在回复中说了，那我就答第三个，吞食沙石帮助消化。
5: 对，多选题的话，如果按照标准来说，大家都没得到分儿，目前还没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6: 对，
5: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是二三四。
6: 二三四
5: 就没有一，一说是害怕把头埋进土里，其实不是。
6: 对，
5: 咱们都知道，你把头埋进土里，那不就是掩耳盗铃吗？那不可能。
6: 但鸵鸟虽然不知道这个成语啊，鸵鸟在你想在大自然当中，它也不傻。它之所以能从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还有这个物种存在
5: 啊，
6: 它绝对不能说来了危险，来了狮子狗啥的，呱撅个屁股脑袋不看。跟大家说啊，这个。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其实是一直是一个误会，
5: 对，
6: 这个误会100多年了。鸵鸟啊不会真的把头埋进沙子和土里，这个说法也是比喻现在有一些人，比如说逃避现实，不敢面对问题的这样一个心态，
5: 对，
6: 管这个呢叫做什么鸵鸟战术，
5: 有这么一个说法，
6: 或者叫鸵鸟心理，
5: 对，
6: 采用一种这个消极的状态，消极的政策，拉倒吧，逃避现实吧，自欺欺人嘛，脑瓜夸一扎，看不见。

0: 听不着，
1: 爱咋地。
0: 但其实呢，鸵鸟不会这么做的。
1: 嗯，
0: 哎，鸵鸟呢是低头的时候是看似头埋在这个土里，
1: 嗯，
0: 但其实是什么呢？在低头找吃的呢，哎，或者是吞食沙粒，
1: 嗯，
0: 帮助消化。再就是在孵蛋的时候啊，它会低头啊，用嘴啊扒拉蛋呢。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刚刚这三个答案啊，
0: 嗯，
1: 但是从远处来看，给人感觉，哎呦，脑袋怎么埋沙子里了呢？
0: 嗯，
1: 哎，就这么回事。
0: 是，
1: 嗯，
0: 哎，没有选求偶的哈，
1: 嗯，没有求偶，
0: 你们挺聪明，
1: 哎。
0: 但
1: 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其实不会把头放里边，
0: 嗯，
1: 是会用快速的奔跑逃离，或者躺地下隐蔽自己，或者利用保护色来伪装自己，
0: 嗯，
1: 这是他需要做的事情。
0: 对，
1: 哎，
0: 野生动物一般都是说逃跑，
1: 嗯，
0: 或者是躲避伪装，
1: 嗯，对，这是三个答案，
0: 嗯，
1: 斑斑，你答对了吗？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今天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说一下小时候闯的祸啊，包括你见过的身边的熊孩子啊，怎么熊的，熊成什么样的，来说一说啊。
0: 对，或者说小时候这个调皮了，
1: 哎
0: 哎，调皮了闯多大的祸呢？
1: 最近
0: 那个时候父母是怎么处理的？
1: 对，向晚晨曦参与的挺好是吧？
0: 嗯
1: 嗯，这几天连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真不错，
0: 感谢感谢啊！
1: 你看头像就漂漂亮亮的都是。
0: 向晚晨曦也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啊是一个乖乖女啊，倒是没有闯过祸，但是我妹妹那家伙那是真淘啊，
1: 嗯，
0: 和一帮小伙伴去树林玩啊，在人家坟头上打滑梯，
1: 哎呦我、啊、
0: 回家让我妈给揍的呀，
1: 这亲妹呀、
0: 啊。还有我爸呢，以前打鱼，每次把鱼拉回家呀，我妹呀就拿那个活鱼啊，哐就一口咬住，
1: 哎呀，
0: 不把那鱼咬死不松口。
1: 好家伙，
0: 妹至于饿这样吗？
1: 就喜欢玩，
0: 做熟吃不行吗？
1: 真狠呐，
0: 导致现在一口鱼不吃
1: 啊。
0: 还有一次啊，我们在河边玩，有一个小孩啊把我鞋呀、啊、扔河里了、
1: 嗯，
0: 哎，我就在那哭，我妹说你给我等着，你刚把我鞋，把我姐鞋扔河里
1: 啊，
0: 回家拿个路钩子给小孩脑子打破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滋滋出血。回家让我妈又一顿揍，
1: 哎呦，那你们这姐妹俩这性格变化差距很大呀，是不是啊？你看她自己很乖，她没那么狠。
0: 对，你妹应该是一个男孩的性格，
1: 嗯，
0: 而且一般弟弟啊都是特别的护这个姐姐，
1: 嗯，可能本来啊她应该是个男孩，结果呢这投胎的时候投了个女生，女生男孩生，哎，要不然的话可能家里边起码有女孩有男孩，
0: 对，
1: 哎，性格像
0: 男
1: 孩，男
0: 孩的那个性格，
1: 但是女儿身、
0: 这有个性格确实。
1: 现在怎么样了你妹妹？
0: 嗯，
1: 现在是出嫁了吗？
0: 嗯
1: 啊，老公还好吗？
0: 我妹妹小区一霸呀。
1: 你妹现在不是班主任可能也是个德育主任了吧，很角色了吧。
0: 你妹妹是不是在那个
1: 哪个班拿我站出来。
0: 下那个下晚晨曦说没，我没打那个 UFC 呢。
1: 哎呦，我觉得差不多，而且打的是男子组的吧。
0: 哦，你们是张伟丽啊。
1: 啊，来告诉我们你妹妹现在干嘛呢、嗯、
0: 对，
1: 特别关心关注你的妹妹。
0: 你妹妹的比赛我花钱去买，可以去看你啊。
1: 啊，我当主持人。
0: 、
1: 不行，但老这么热晒笑得浑身发汗出来。
0: 来看个骏马发的信息啊，他说我小时候虽然很调皮，闯的祸呀无非都是无意当中打破别人家的玻璃，哎，有几个你说是故意的是吧。
1: 嗯，
0: 而我的儿子小时候啊，在学校啊和同学们疯闹的时候啊，不小心呢把黑板给打破了，都是家长监护权呢，咱就是必须要履行。我于是啊东跑西颠买了黑板到教室给换上了
1: 啊。
0: 他说我想啊，孩子在监护期嘛，孩子犯的这个错对吧，作为家长必须得担责。
1: 嗯，
0: 教育未成年孩子是所有成年人必须履行的责任。
1: 嗯，
0: 这就对了，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有责任的这个家长，
1: 嗯，
0: 你的孩子我觉得那什么走得正行得端，
1: 是
0: 对不对，小时候不犯错长大不犯罪，
1: 对，
0: 这是最起码的，作为一个是社会人应该遵守的嘛。
1: 另外咱们自己心里不坦荡嘛，
0: 嗯，
1: 对不对，也舒服呀。
0: 千万不说孩子在那犯了错了，家长啊护着包庇着，
1: 嗯，
0: 然后呢主动让这一个孩子跟他计较啥呀，三万块钱给个三百五百的，大家都是邻居，哈哈一乐就完了呗。完整、总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你家没有老人呐，你家没孩子呀。我家有老人，我家有老人，不像你家老人那么缺德，我家也有孩子，我家的孩子非常的文明、对吧，你别总拿这句话，谁家都有，但是家家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点就行了，是吧？自有社会去教育他。我们也不是社会，
1: 咱们不是社会吗？
0: 我不想当那个社会，我教育他啊去了呢。洞洞说了啊，我小时候干了一件错事儿，就是我爸爸呀让我拿着锄头去菜地，说要用，我就看见一块地里有草，我就拿那个锄头啊给棒了
1: 啊，捧地了，
0: 哎，结果呢是香菜地，给那香菜全铲掉了，这家把我给揍的。从小到大呀，我爸就揍我这么一次。我俩刚才看了啊，我跟玉雷说了，我俩的观点是一致的。我认为爸爸不应该揍你。
1: 对，
0: 其实你是好心呐、你看到地里有草，帮助爸爸给啊，给他处理了，这不是好事吗？
1: 好心办了错事了，
0: 这怎么能揍呢？
1: 孩子小还不知道，而且还是一个女孩。
0: 是啊，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这不应该啊！
1: 但那个时候小，估计也是几十年前，
0: 那也不应该。
1: 再加上可能农村的这个老父亲教育的方式，可能简单粗暴一点，
0: 是吧？
1: 但我估计你父亲打完你啊，肯定也后悔。
0: 不一定，
1: 家里这个姑娘啊，能不心疼吗？
0: 然后洞洞从此再也不干活了，有什么活也不帮你干了。我跟你说，这家长教育方式，我不认同，啊。回头跟爸爸说一声，
1: 作为家长吧，第一次当父母，可能难免呢，
0: 都
1: 犯过错误，也不至于说就因为这一次，对吧？洞洞昨天发信息不也说嘛，经常还回这个父母家，是吧？昨天参与的话题不就是说嘛，这个进价的问题嘛，也经常回父母家。
0: 估计啊，你跟你爸爸一说这个事儿，你爸都忘了，没准。如果就揍那么一次啊，也保不齐还能记着。
1: 对，
0: 也不就因为就这一次，
1: 姑娘可能不舍得。对，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我家这个于小宝，
0: 你揍过一次啊？
1: 我没揍过，我就拍他腿一下。
0: 啊，那不算啥。
1: 到他现在他还记得，我也记得。是小时候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有一次在那写作业，就稍微可能有点慢了，然后我有点着急，我说你咋这么慢呢，我就啪拍他腿一下了，但可能我锻炼手比较重，啪拍了一下，然后他就拍一个
0: 拘令一下了，
1: 然后他就特别的这个不开心，
0: 委屈了，
1: 然后还可尖了，
0: 记你一辈子。
1: 就一到过年的时候，和他爷爷奶奶吃饭的时候，
0: 就提这事儿，
1: 他就会翻出这个事儿。他奶奶就找条子嘎的，他爷就找鞋底子。我说你就在过年的时候跟你爷爷奶奶说这事。
0: 故意啊，我跟你说啊，这都明白。爷爷奶奶一听，啊，孙女啊，别委屈了啊，该给你钱啊。哎呀，钱顶上立马就好了。
1: 压岁钱本来给2000，
0: 这都是套路，
1: 马上就给5000。
0: 是，那孙女都委屈成这样式了，那这老人不得给点钱安抚一下吗？
1: 这事儿我得让我姑娘哈，爷爷奶说一辈子。
0: 洞洞说应不应该也揍了？今晚我回家就问我爸还记不记得事儿，小时候揍我的事。对，你跟他说，你说电台两个主持人说了你揍错了，看爸爸怎么说。爸爸说来，把电话给我来。
1: 爸爸，我觉得肯定也会后悔的。当我父亲的是吧？夏晚晨曦就是说现在我跟我妹变了
0: 啊、
1: 我这脾气变得很急啊，她变得很温柔，但是她儿子真淘啊，她天天揍她儿子。
0: 哎呦，这遗传了。我跟你说，儿子随妈，有遗传说法啊，很多时候儿子在很多内容或项目上面他随他妈妈，比如说个头随妈，还有智商随妈。这儿子啊，姑娘呢是爸妈各占一半，哎，是这样子的。
1: 来看一看啊，夏至听蓝也说了，他说我听我爸说过，他小时候特别淘气，那个时候夏天农村呢，这个人们呢夏天吃饭呢都在外面吃，有时候会有这个蝙蝠啊就飞过去了
0: 啊。
1: 我爸说他看见蝙蝠飞过的时候啊，脱下鞋底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丢过去了，结果蝙蝠没打着，鞋啪下摔的邻居家的饭盆里了。人家肯定不让呛啊。来找来了。
0: 哎呀，
1: 我爸让我爷爷再好顿打呀，
0: 你瞅瞅。
1: 第二天呢，我爸气不过呀，拿那个鸟窝给人家烟头堵上了。
0: 好。
1: 看着人家这个呛的满屋跑啊，他在家里嘎嘎乐呀。
0: 你说这小事怎么那么有意思呢？让我想起小兵张嘎了。
1: 小男孩那时候淘啊，
0: 也是给人烟头给堵上，你说是不是？太好玩了，简直
1: 是。就是挨揍不服啊，对不对？但你不能回头跟爸爸打呀，
0: 是
1: 是不是？
0: 哎，但是说到蝙蝠啊，朋友们，大家身边看见过蝙蝠吗？
1: 看见过。
0: 我
1: 家里都进来过，
0: 都进来过是吧？哎，城里有蝙蝠，现在
1: 有，
0: 我家那有蝙蝠，一到晚上就出来。据说是来吃蚊子来了。
1: 是吗？
0: 蝙蝠不吃蚊子吗？
1: 不知道，这个东西很讨厌。
0: 为什么？
1: 蝙蝠身上有几十种上百种这个细菌病毒、
0: 病毒是吧，
1: 很多的这个现在全球流行的病毒最开始溯源不都是从蝙蝠身上来的吗、所以大家如果在野外呀或者是去山洞啊看到这个野生的这个蝙蝠千万不要拿手去碰，嗯，哎，就拿东西赶紧给它赶走让它远离你。
0: 但是蝙蝠好像也能吃很多的害虫。
1: 嗯，我宁可拿电蚊拍自己打。嗯，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吓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嗯，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生态环境比较好，因为前两年嗯家里飞进了过这个大蝙蝠。嗯，然后那个时候是晚上快要睡觉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出来就是检查一圈家里煤气啊水电什么的哈，灯关没关呢，嗯，然后我就是打开那个走廊灯就往外走，就是迷糊的因为快睡觉了嘛，就是从头顶上嗖就飞过去一个东西是吗，黑乎的，嗯，我当时一激灵，我什么东西这么大飞过去了，嗯，然后当时呢我媳妇儿还在那个厅里坐着呢准备就起来了往回走了，嗯，然后她没看见，然后我看见了那个蝙蝠就在厅上开始盘旋，然后我说别抬头啊，悄悄的从我旁边走过去，哎呦，我媳妇就知道了，她说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在飞呢，
0: 你看这大巨蟒啊。
1: 我媳妇当时抬头说啊，怎么你太奶来了啊？我说
0: 对对对，你告诉他我太奶奶化身成蝙蝠看我们来了，给我拿俩钱儿，
1: 扶到家门，
0: 扶到家门。
1: 然后我媳妇带带就回去，完走到卧室那块的时候，回头往这一瞅，
0: 看见了蝙蝠了，
1: 完了就把嘴捂着就进屋了啊。然后就听见厅里我踢着咕咚踢着咕咚，
0: 你打呢？
1: 啊，打呢，老半天了。
0: 你给他撵走不就完了吗？非得打死啊？
1: 不走。
0: 拿电蚊拍
1: 撵不走，
0: 你拿电蚊拍跟他
1: 这个东西满场飞呀、呼噜呼噜盘旋呢，你知道吗？
0: 后来让你造死了，
1: 拍下来了，我就拿那个大拖鞋呀，嗯，打不着，它不按照规律飞，嗯，哎，你等那路径上就闪，满屋闪那个东西
0: 啊，后来也给打死了，
1: 打掉了。这个东西长得特别的丑陋，
0: 吓人，对，
1: 就是那种长着獠牙的老鼠，
0: 对，
1: 然后长了一对翅膀，嗯，然后长了带钩的这个爪子，
0: 对，其实你说的是蝙蝠，你也可以说为它叫飞鼠。
1: 为所以说，在这个西方，为什么把蝙蝠在小说作品当中描写成吸血鬼呢？嗯，哎，真就是那个
0: 确实吓人，嗯，
1: 打完之后打晕了，啪家扇上去，就当那一下轮得很重，嗯，就掉到那个钢琴的旁边了。嗯、然后我是戴着手套套了好几层塑料袋，给它兜起来。嗯，扔到这个垃圾桶里。
0: 没给猫叫过来呀、
1: 那能让猫碰这些东西吗？嗯，然后又喷的八四又消毒水啊
0: 啊！怪不得前段时间你家重新装修了。啊，原来是因为这么个事儿。蝙蝠有毒，那病毒那么严重，家里老婆孩儿的、是不是啊、原来这么事儿装修了。
1: 我要是
0: 据说花了150万呢。
1: 我要是重新装修啊，我当时啊应该是拿钢鳞片轮的，给家里直接砸了，咣咣的。
0: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你像咱城里生活啊，看见这样东西很少。嗯，你在城里见过猫头鹰吗？
1: 见过。
0: 见过啊。哦，猫头鹰进过家里吗？
1: 那没有。
0: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圈里边一个朋友，他居然在家里边抓到了一只猫头鹰。哦，这是大半夜的时候啊，就听那个吸油烟机里头啊，
1: 吸油烟机里
0: 就轰隆隆轰隆隆，你说大半夜，你说多安静的时候，那吸油烟机的管道里边啊，哦，那是啥东西？不知道啊。然后呢，就起来了，打灯看之后的，就发现里边好像有什么东西，以为是老鼠，但是发现还不对，这动静大。后来给物业也叫来了，给110也叫来了，给119也叫来了，就都不敢动啊，
1: 跑这开会来了。
0: 后来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猫头鹰。
1: 对，就猜可能是一个野外的动物进来了。
0: 对，但谁能想到猫头鹰？你真的多年再也没见过猫头鹰。嗯，然后就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又给那个什么吸油烟机给拆开，最后把那猫头鹰给抓住了，那是保护动物。嗯，然后放到了一个纸盒箱子里面一拍照，哎呦，我因为朋友圈里有照片啊、哎，真可爱，长得真可爱，跟猫似的啊、但是能想不到吗？你是想不到它
1: 猫头鹰可是吃老鼠的保护动物
0: 啊、它是不是因为捉老鼠跑到了那里去了啊、而且还是楼房啊，你想想
1: 猫头鹰你知道吗？猫头鹰它那个两边塞这个位置，就耳朵那个位置啊，你扒开之后直接可以看到它的脑子，
0: 哎呦我的妈，
1: 可有意思了。哦，这猫头鹰长得特别，就两腮这边能掀起来，然后你直接从两边能看见它的脑子里边。哦，保护一下。
0: 你是看过啊？
1: 我看过《动物世界》啊，
0: 我以为你这么淘的人，
1: 没有啊。我们小区里我看过猫头鹰，我还看过一次黄鼠狼， 就在我家门前，噔噔噔噔过去了。
0: 啊、黄鼠狼倒有，
1: 我怎么当年是我在大学拿盆扣那个吗？
0: 哎呦我天，
1: 这都20多年来找我来了啊！我可高兴了，我看不知道为啥看着黄鼠狼特别高兴，见着我呲呲跑。
0: 行，大家接着说说小时候闯的祸吧。这个下晚晨曦还说呢，他说。这个我妹她儿子前两天又犯错误了，嗯，周末休息在家没有事儿，把家里边那个指纹锁电池给扣回来了，啊，结果出去玩回家进不去了，嗯，我妹回家花开锁花好100块钱，给气的，真的就随她自己了，嗯嗯，随她自己了，
1: 可能
0: 遗传了，
1: 孩子正处在这个年纪吧，
0: 就是遗传，我跟你说真的有遗传，
1: 好好教育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咱现在不能采用一些体罚的方式，嗯。再来看王大好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今天说一说主要是这个小时候闯的祸，嗯，然后家长那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啊，包括你也说一说身边没有熊孩子逃孩子，嗯，哎，闯过的祸
0: 是。
1: 他说前几年呢，他说我老叔啊和我妈妈说看我小时候作那个样子呀，没想到长大了没进去，你小时候得做啥样的？嗯，他说我就问我妈，我小时候，嗯，那么淘气吗？嗯，一般人都是夸我懂事儿，但淘气也是真的淘气。说小时候七八岁冬天呢去炼荒玩，嗯啊，燎荒吗？
0: 燎荒，
1: 燎荒的
0: 意思，燎荒玩，哎，
1: 结果把自己棉袄点着了，
0: 哎呦，
1: 后背烧了一个碗大的疤呀，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治了好久啊才好啊，啊，差点没把自己给烧死，
0: 你这太狠了，这个燎荒我们也
1: 怎么能燎着自己后背呢？
0: 就是着了呗，就没注意啊，因为这冬天的棉花呀，是不是那棉衣呀爱着，嗯，给棉袄里也点着了。
1: 可能对后背一着了一热害怕，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对呀，啊，不懂小孩嘛，哦，那七八岁的时候你想想
1: 那不应该是躺地下一个就地十八滚吗？
0: 那是现在你懂吗？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小时候不知道就嗷嗷跑啊，哦，就跑是不是啊，嗯
1: 啊，大家来说一说吧，
0: 是
1: 小时候闯没闯过祸，嗯啊，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是怎么一个处理的态
0: 度？那王大豪你现在是干嘛工作的呢？
1: 现在是不是在美容医院治这个烧伤啊？
0: 久病成医，发现自己干这行比较好。哎，你看后边那王大的疤，哎，好了。
1: 是
0: 不是
1: 王大豪，哎，小名叫王大疤，
0: 外号叫刀疤狠。
1: 哎，我们开着玩笑，开着玩笑，你们都不生气吧？
0: 哎呦，就这么淘的人还生气？哎，顶多拿过来找你来。哎，
1: 大家继续来这个发送信息吧。哎，说说熊孩子，说说你小时候闯过哪些祸啊？大连都市之声。
0: 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啊，就开始报志愿了，啊，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得忙着怎么报，报哪个志愿。很多人呢想报什么呢？报这个军校，嗯，哎，又到了2026年的军校的招生季了。这个招生老师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各种介绍自己的军校的各种福利待遇有多么多么的好啊，嗯，比如说吃穿住行免费，还发零花钱。
1: 对。哎，这个我最近也在关注，
0: 这引发了好多家长的集体关注啊！
1: 这辈子国家就管了，
0: 是吧？啊，而且你知道，就现在上大学呀，啊，学费很贵的，朋友们，嗯，了解过吗？上大学，普通的一个大学学费一年一两万两三万，可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几百上千。嗯，现在咱小学不花钱，
1: 哪有几百上千的？现在，
0: 哎呦，这真是便宜啊，嗯！现在动不动的话，好像四年下来的话，得10到20万，就光学费，这就是大学现在啊。
1: 对，当然有的贵一点，有的便宜一些。
0: 嗯，我说的也是便宜的吧，可能是。嗯，
1: 来说一说吧。像这个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有这个招生老师就介绍了，说我们这个学员呢，入学之后，你像学杂费、住宿费，这是全免的，每个月啊还给你发放啊生活津贴，而且是逐年的递增。像这个海军航空大学等其他的院校啊，也公布了类似的福利啊，被网友啊称啊叫不花钱还发钱的大学。哎，大家最近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啊，很多的这个就是军队的院校在这个招生，哎，我也看了，就招生的时候，因为那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啊都是这个就是带这个军衔的嘛，嗯，哎，你看哈，
0: 穿着军服，
1: 有那个中校，有那个大校，嗯，亲自给那个家长和老师啊答疑解惑，哎，到这个学校去，学费也不用交，学杂费、住宿费全免，
0: 首先在那一坐就帅气，
1: 发这个津贴，而且你要是学习好的话，奖学金还非常的高，吃住行都不花钱，嗯，唯一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服从国家军队的安排，
0: 对，
1: 哎，这个就是你到了军校，就相当于什么呢？报效国家了，
0: 军事管理，
1: 你把孩子上交给国家了，然后毕业之后，国家军队哪里需要，给你孩子安排到哪里去，就这一点。但是其他的，嗯，基本上这一辈子国家就给你管了这孩子。
0: 这份优厚的待遇背后呢，是极高的准入门槛啊。虽然确实听起来很好，不花钱还发钱的大学，让很多人说呀，哎呦，我 不去是我不想去吗？嗯，我差的是分儿啊。嗯，2026年啊，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的是1.75万名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但是报考竞争很激烈，部分头部院校投档线直逼顶尖名校啊！
1: 你看看，
0: 有博主指出了，为河北一个614分的考生推荐军校，都显得这分不够用，
1: 614分
0: 哦，

0: 不够用。所以其实也能看出来啊，咱们国家未来的这个军事力量啊，在军事发展上啊，都属于高精尖的人才啊。
1: 是、嗯
0: 哎、出来之后呢都是军官呢、啊
1: 嗯、
0: 得有这个学历有文化的。
1: 对，
0: 军校啊不仅是可以让你免费上大学，哎，它的选拔标准呢远不止于说分数啊这么一项。你看分数要求啊，高考成绩需要达到本省叫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者是一本线。你像国防科技大学等头部的军事院校，部分专业投档线高达多少分呢？朋友们，
1: 啊、多少分？
0: 671。
1: 我的天儿、啊，
0: 670，竞争极为的激烈、啊，
1: 太高了这分。
0: 而且军校大家都知道啊，得需要政审呐、啊，
1: 是
0: 体检也很要求啊，
1: 嗯、
0: 哎。政治审和那个要求必须得合格，
1: 嗯，
0: 哎，面试体检，好多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考军事院校和警官院校的这个区别，很多的军事院校是政审差三代的，
1: 嗯，
0: 哎，警官院校往往要差两代，
1: 嗯，
0: 哎，这是更严格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啊，说咱做这个家长的，有些事情啊，作奸犯科的事不要做，
0: 对，
1: 真的会影响，啊，真的会影响你孩子未来的选择。
0: 那可不是，
1: 如果孩子就想报军校呢，
0: 嗯，
1: 对吧？就喜欢呢，结果因为这个政审啊，家长出了问题。就耽误孩子了。
0: 对，这个你可能别不当回事啊。反正前几天我身边有朋友，就什么呢？酒后驾车，
1: 啊、哦，
0: 然后吹气儿，达到了醉驾标准。
1: 嗯，
0: 然后呢，他还喝多了嘛？
1: 嗯，
0: 跟人家警察
1: 比划划，完了，
0: 呜呜喳喳，
1: 完了。
0: 然后现在双开了。
1: 哦，
0: 这个事情对你的孩子以后。而且现在孩子正好是高三，
1: 嗯，
0: 你说没有影响吗？
1: 那你说
0: 你要是考这个军校考这个警校以后，包括你这个考公，
1: 嗯，
0: 一查
1: 犯不上的事儿吧，
0: 一个是双开了，而且有可能就是刑事拘留等等，这些方面都是留档的，对你的孩子未来都有影响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上中学以后，如果说有考这个军校警校方面的考公方面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嗯、
0: 作为这个父母甚至爷爷奶奶，我跟你说哈、啊、咱们都得行得正走得端呐、啊、都得有要求啊。
1: 另外就是年龄的限制啊，要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而且是未婚的才可以。嗯，
0: 当然了，这个待遇就非常的好了，
1: 是，
0: 经济负担就很小了。
1: 嗯
0: 啊，在校期间的学费、食宿、医疗费全都免，每月还发放津贴，
1: 哎，
0: 减轻你家庭的经济的压力。
1: 毕业之后统一分配，而有授衔儿，哎，职业生涯路径清晰、嗯，社会认可度非常高。
0: 对。基本上军校出来之后都是那种少尉啊、中尉啊，直接就是可能是妇联的这个
1: 级别
0: 了，对吧、嗯？而且呢，就业很稳定，成长平台也是非常的广阔，接受体系化的培养，对吧？接受前沿的军事科技，哎，将这个成长啊直接融入到这个强军的视野当中去。
1: 对，但是挑战与代价也是并存的。第一个就是管理严格，刚刚提到了啊，生活没有那么自由啊，全程的军事化管理，日常训练强度也很大，对个人自由限制较多，性格崇尚自由的学生啊难以适应。
0: 对，再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毕业分配有不确定性，上交给国家了嘛。
1: 嗯，
0: 这你不能按照个人的想法了，我想去哪我想去哪，
1: 你不一定分哪儿去，
0: 而是统一由组织统一安排，国家军队哪里需要你就哪里去，
1: 是
0: 有可能会分配到一些地方的基层偏远的地区，哎，与部分人的城市生活呀预期也会形成一个大的落差。
1: 是，还有就是有啊最低服役年度的限制的要求，你中途退出或转行、嗯、面临较高的门槛，你部分的专业跟社会的需求啊可能还有脱节，所以你重新择业呀成本就比较大了。
0: 对，你一旦军校毕业之后，你就是军人了，那你不能说随便的把这身衣服脱掉，
1: 嗯，
0: 或者随便这个转行啊，
1: 哎，
0: 国家对你就有要求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啊。
1: 对，
0: 当然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又到了这个时候了，要警惕一些招生的骗局，哎，招生的诈骗呢，现在进入到了这个高发期了，往往还会有一些人声称什么呢？我有内部指标，哎，手上有内部名额，哎，计划外的指标，花钱就能军校录取。这个军校招生啊，严格执行叫阳光招生的政策，不存在这种情况。
1: 对，另外呀，所谓的这个保证的这种提档录取，吹嘘我可以保证你上线考生不退档，承诺你交钱我就给你疏通关系，这个也是骗局啊！军校录取全程联网，无法人为的干预。
0: 再就是呢，有一个诈骗分子啊，冒充军校招生人员啊，伪造官方身份，打电话、发短信联系你，哎，要求你提前缴纳学费、手续费，跟大家说正规的军校不收学杂费，
1: 嗯，
0: 而且绝对不会主动联系考生索要财物的。